0: 一月份到四月份呢，它是一个长红的这样的一个走势
1: 啊，就持续的啊，
0: 对，
1: 非常不错的这样一个，
0: 对对对对，是比较稳定的一个输出哈。那这几家楼盘呢，我们先从一到十名，然后逐渐给大家都一一的详细解读一下哈。那第一个项目呢是绿城桂雨汀兰这个项目，那这个项目呢其实呢它已经过了抢销期了，但是呢可能这个阶段2026年1到4月份可能正处于集中备案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1: 嗯，
0: 那这个项目呢从名字上大家能够看得出来，它是绿城开发的。绿城呢其实在这个江浙一带就是还是非常有名气的啊，而且呢在那边可能比这边做的还要好一些啊，包括在杭州啊，就是绿城就是被认为是咱们长春版的啊，长春版的伟松，就是伟峰吧，差不多啊，有点这种感觉哈。那绿城呢比较擅长的就是做这个高端的改善住宅啊，然后呢包括就是景观的这种建设呀，包括这个户型的这种研发呀，包括这种理念的这种更迭呀，就是他在这方面呢做的还是风生水起，然后有条不紊的。那这个项目呢它的卖点是什么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离伊通河还是非常的近的，长春人对伊通河的感情还是挺深厚的，对吧？有很多人把它称之为母亲河，那也有很多人围绕着伊通河骑行啊、跑步啊，是吧？
1: 还看到过有垂钓的
0: 啊，垂钓的也有，对吧？然后呢，还有就是在那儿就是扭大秧歌的、轮滑的，什么都有，
1: 非常热闹
0: 啊，对，非常热闹，包括每一年的每到特定的这种季节啊，就是赏桃花、赏樱花之类的，是吧？他都会集结一群就是懂得生活、热爱美好的一些人哈。那这个项目的第一个卖点肯定就是离伊通河比较近，那第二个呢就是它毕竟是还是在这个偏市中心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因为大家都知道在长春啊，就是二环附近的这样的一些楼盘屈指可数啊，就是应该说就是凤毛麟角吧。那这个项目呢就是在二环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那第三个呢就是它有轨道交通啊，轨道交通大家都知道，那它出行的话会很便捷啊，很方便，然后呢还有一点呢就是有的人不愿意开车，就觉得开车疲惫啊，然后或者是害怕贴罚单、害怕违规啊，然后坐地铁坐这个轨交通，就是有轨交通啊，就是能手还能办公，一边办公然后一边享受这种低碳绿色出行，是吧？所以说呢就是这个项目它也有很多卖点，还有呢就是它的户型研发在我看来是属于最新这一代产品的这种级别的，就是赠送啊比较超值啊，就是赠送率，然后它对应的话呢就是从购房者这一段来说的话呢就是得房率这一块吧，是吧？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说这个项目我觉得大家可以重点一看啊。现在对应的产品呢可能更新的产品是绿城小峰映月哈。那第二个项目是锦逸方汤里，第三个项目呢是锦逸的静月陈苑，那这两个项目呢分列23位，一个是卖了7.28亿，一个是卖了4.46亿。坦率说这两个项目呢我觉得从定位上来讲的话，锦逸地产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在这个南临河街包括这个天泽大路这附近的话呢，其实他俩应该算是最便宜的了，那算是最便宜的，就是以价取胜啊。与此同时呢在交付的时候呢还挺有手腕的，我觉得这个就很难得哈。其实我们在观摩本土房产的时候，他们确确实实在用心做事，有一些房企，但是最后落地那一下往往就是还差点火候。但是呢我们看到锦逸虽然说跟我们不是战略合作伙伴，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客观讲也要为他点个赞哈，竖起大拇指，对，做的还是客观讲不错，就是这样的一个价位，这样的一个一个整体的这种形象的这种流出，让人觉得锦逸后续啊，我觉得还是可期的哈。锦逸方汤里，锦逸静月陈苑。那第四个项目呢，就是保利景阳河趣，它卖了3.28亿。我觉得现实当中这个数字可能比这个还要好一点吧，应该要好一点。那最近呢，他们也是在推这个洋房的产品，155平方米的一个宽境啊，就是我挺喜欢他们的一句 slogan 哈、啊，叫为生活留白。那其实，我们现在生活节奏大家都知道，很多人感叹哈，就是太快了，是吧？快餐经济，短剧好像几分钟一集，是吧？
1: 刷手机啊，

0: 视频的这个时长变得越来越长了，大家可能很难静下心来说，我真的看一本书啊，看一个电影啊，
1: 是是，
0: 追一部剧啊，但好像真的都是这种非常短的快节奏的这种短视频，
1: 对对，真是快餐经济，
0: 让大家真的是更沉浸其中。
1: 对，就比如说我现在要看一部电影，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甚至更长一点，坐不住了，有点是吧？包括就看一集咱们传统的电视剧，好像是得45分钟以上吧，差不多40分钟以上。感觉有点太漫长了，是吧？
0: 就是老百姓话说，有点磨叽了
1: 啊，对，有点磨叽了。所以说，快餐经济吧，我觉得能沉稳下来，然后做一些实事，我觉得也挺好的哈。适当的为生活留白，挺好的。那这个155平方米的这个宽径呢，就很显然它就是宽厅呗，是吧？然后还有呢，就是它是四室的一个布局，而且呢，就是设备平台啊、家政间啊，然后也都一应俱全吧，还有就是它也是 LDK 的这种一体化的这种设计啊，就是餐客厨的一体化设计，而且呢，南向开间达到了14米啊，就是整个南向的三开间面积哈，就是宽度哈，达到了14米，那么。就是还配备了就是7米的这种全景落地窗，所以说这个项目呢，就是那首先就是它产品吧，就是保利做产品就是还是很新颖的啊，很潮的啊，现在年轻人都喜欢潮牌是吧？我都好多我都不知道，我还停留在什么小魔云、什么班尼路、什么森马，停留在这样的一个阶段，我这可能应该被淘汰了。
0: 就是那也是潮牌，只不过是那个是我们那个时代的潮牌。
1: 对，美特斯邦威停留在这样的一个年代，但是现在的潮牌我有好多我都不知道。那天我看到一个品牌名字，我就想不起来了哈，是个符号，反正是一个 X，然后扁的 X， 不是那种就是正式的那种 X。所以说，我就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和咱们和我们那个时候不一样了哈。反正这个项目吧，我觉得还有一点呢，就是在春城大街、在和平大街、这和平大路、和平大街这一块是吧？那么我觉得这个板块基本上也没有什么竞品了，可能充其量的话，中海算是有一个对吧？中海同心互敬啊，中海玉壶圆镜啊，算是一个他俩可以理解成一个项目的一个姊妹篇，它的竞品很少啊，很少。然后还有呢，就是占据了这种市中心老城区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我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反复提及到，就是老城区的价值属性是其他新兴板块无法比拟的。就是你无论怎么新啊，无论怎么潮啊，但是呢，老城区就是很多人对它有一些天然的这种情愫在里面。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一片我小的时候就生活在这块，在这打过鱼是吧，抓过虾的，
0: 孕育了整个长春，孕育了一些人，很大部分人就是从长春本地的也好，或者是外来的人也好，经常会提到这个老城区，让我们第一步踏足这个城市的时候有一个家，
1: 是，
0: 然后在这里面生根，然后成长，最后呢可能走出去让我们这个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土壤。
1: 对，包括就是还有一些人，我知道的一些老长春人，我们一起聊天的时候，他也聊到了，他说：“哎呀，二道河子就是那个这个，包括宋家洼子，怎么那些历史典故、那些故事哈，讲起来，有声有色的，包括什么八里铺之类的这些老地名哈，包括东大桥是吧？等等吧，就能够看得出来，有一些人对这个一些特定的这种地标性的这种，地点啊，就是还是蛮有一些时代符号意义的，是吧？就是他们在二次抉择的时候，他们在二次置业甚至是三次置业的时候，往往他们会选择这样的一些地方。
0: 对，一想起来一说起来会有很多故事。
1: 对，然后我们再往下捋哈，然后呢，第五名呢是宝玉月兰湾这个项目。宝玉月兰湾呢是整个1到4月份呢是卖了2.53亿，那这个项目呢，我觉得首先是双轨加持啊，就是46号线。第二个呢，就是教育方面有背书，它是南关三实验做的还不错。然后呢，它的相关的一些教育理念呢，我们之前 前也在现场听过哈，就是感觉就是还是很有野心的哈，还是很有张力的。那么第三个卖点呢，就是宝玉作为本土地产嘛，它不拘泥于现状，然后它也是求进步的啊，就是能看得出来，就是这种上进的追求卓越的这种房企呢，往往呢它的后劲更大啊，后劲会更大一点。尤其是在这个户型研发上。

0: 它也是在比如说哈，120平方米的房子，它能达到140-150平方米的实得的这种这种实得面积哈，
1: 就属于赠送面积
0: 啊，赠送面积，对对对，而且呢，就是不用写在房产证上的，那么就意味着就是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就是接下来你这个物业费啊，什么采暖费是吧，都会省一大笔钱。所以说呢，这个项目就是第三个卖点，就是得房率这一块。那我觉得第四个卖点是什么呢？就是在很多人在选房子的时候都喜欢说南临河街是吧，然后呢，但有的一部分人呢说南临河街我想选，但是我孩子现在已经初中毕业了，就涉及不到学区学位的这个事儿了，我在南临河街静苑这块买就有点不值当了，对吧？因为那块有学区这个溢价是吧，没有这个学区的话它可能会更便宜一些，每平方米至少便宜1000块钱。那问题就来了，那么你就可以看看宝玉这个项目，宝玉了吧。那接下来比如说像豪邦锦上添华这个项目也同样可以作为备选，那显然交房交付更早的那就是宝玉月兰湾这个项目，对吧？那这个项目我在现场拍摄的时候呢也捕捉到了一些细节，就是很多年轻的面孔在这块居住啊，很有活力，然后呢就大家神采奕奕啊，精神饱满，就能看得出来这个小区还是挺活跃的哈，就是这个起码这个人就是有一股精神头在里面哈。所以说这个项目我觉得可以重点一看啊，宝玉月兰湾找不到的地址的可以朝我要哈，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第六名啊，是绿城静悦花城。绿城静悦花城这个项目真的还是很棒的，最近卖的是相当不错啊，而且前两天我跟他们这个操盘手就是相关负责人吧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还讲到了，他说有一天他们半夜十点将近11点了，晚上哈、将近11点了还在卖房子，就能够看得出来，起码能说明客户对他们的项目很认可啊，大晚上就开始做抉择哈、做判断，做预定。而另外一个角度上呢，能看得出来他们真的还是蛮拼的啊，反正要是我的话可能晚上十点多钟肯定是不工作了是吧，可能工作的话可能也是偶尔啊，就是能够看得出来他们已经是形成了一个常态化的这个作战体系了。所以说这个项目呢，我觉得首先它是一个很有拼劲的一个项目吧，对吧？能看得出来。第二个呢，就是绿城静悦花城呢，就是我们看到在这个排行榜上绿城挂名字的哈，有两个项目了，就是能够看得出来绿城在这个代建代管代销这方面做的还是挺有自己的步骤的哈，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据说在长春可能接下来还会有一些新面孔，也是绿城跟其他房企进行合作的。那么我觉得这个项目它主要是卖点有这么几个吧，就是在我看来，第一个离农大很近啊，农大在我上学的时候，在这个零几年上学的时候，在静悦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感觉静悦说坐115坐120坐102坐160感觉好远，人家就是这个坐公交车这个票钱都是1块钱，
1: 对，长途跋涉的感觉，
0: 对，我们得2-3块钱这样子。然后现在来看的话，如果说谁要说问你在哪块居住，说在静悦哪儿啊，静悦农大那块，哎呀那好位置啊，是吧，
1: 对，
0: 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哈。所以说这个位置还是不错的。那么我觉得接下来还有一点呢，就是不得不提的，就是他在示范区的展示方面真的是做的太牛了，就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很多人都觉得绿城做不成这样，但是人家偏偏很争气。我觉得第三个形成了一个拐点性的这样一个事件是什么，就是房票的这事儿。房票的有个官方的一个输出，说这个房票的不能再使用不能再购买他家这个产品的时候，紧接着这个项目一下子就拔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时也运也命也嘛，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所以说这个项目有的时候真是需要一些外力才能把它变得更好。上半段就说这些吧，然后我们进一段广告，下半段再回来吧。
1: 好的，也是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哈，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稍时间迎接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3: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

0: 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天赋筑城，匠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1: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啊、写字间啊、办公楼啊、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我们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问一下我们的专业人士小辉老师哈。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3: 上半段呢，我们说了一下2026年1到4月份环长春楼市的项目销售的排行榜啊，我们说了几个吧哈，就是第一个呢是绿城桂雨汀来项目，第二个呢是锦逸方塘里，第三个呢是锦逸的静悦陈苑，第四个呢是保利的景阳和煦，第五是宝玉月兰湾，第六个项目呢是绿城的静悦华城项目啊，七八九十也都说一下哈，第七名呢是中海春和九章2.35亿，1到4月份。其实呢，说到这个销售金额啊，就是我们看一下哈，就是最好的楼盘是8.62亿，而这是4个月的一个销售成绩。我们知道哈，如果说倒推6-7年的话，真的就是好多楼盘开盘就有可能卖到这样的一个金额。
1: 哎，我记得咱们之前介绍的伟峰的一个项目开盘卖了8个多亿。
3: 伟峰文化府啊，伟峰文化府开盘的时候是这几年卖的最好的之一啊，包括就是头些年呢，就是说像那个华润的一些项目，对吧？包括像这个万科、西城之光等等，就是这些项目在开盘的时候呢，就是卖个8-9个亿、10来个亿啊，都很正常，
1: 不成问题，
3: 不成问题。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哈，就是今非昔比了，1到4月份4个月才卖这些亿，而且呢，4个月卖2个多亿，就能上榜前10名了啊 ，top ten 了是吧？
1: 就是我们这个老百姓买房的这个情绪已经稳定下来了，
3: 稳定下来
1: 啊，不那么激动了、
3: 啊。
1: 然后我们的房企的这个价格可能也更趋于现实一点、啊，
3: 对，比较平和一点，
1: 就是没有那么虚高，
3: 对，没有那么虚高了，就是比较务实了哈。
1: 嗯，
3: 那么中海春和九章呢，我觉得它的卖点就是首先嘛，就是在三环边上嘛，对吧？这是第一点，就是位置吧，地段还是很重要的。第二个呢是央企开发的产品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三个呢就是它在示范区展示的时候，当头炮打得很响啊，它那地下陈院做的确实让人眼前一亮，而且呢，很多家呢，据说还是要模仿要学习哈，在此基础之上呢，可能还要做一个升华。那我觉得第四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它在户型上，有一个大户型，具体的面积段我记不住了哈，应该是190平左右的吧。那个户型产品我记得南向哈，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说卫生间做到南向的很少。他把这个南向开辟出来一个空间，然后做成了卫生间，这样的卫生间采光比较好，而且呢还有个浴缸。就是有的人喜欢泡澡，对吧？喜欢泡澡，
1: 不喜欢公共浴池里面的那种感觉，就喜欢自己在家里独享。
3: 对啊，太阳一照，是吧？感觉挺美好的。包括伟峰也有，接下来也会有这样的产品吧。所以说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就是让人觉得挺有调调的，是吧？现在的人吧，就是第一个是比较注重颜值啊，第二个呢比较注重品味，第三个呢比较注重情绪价值，是吧？基本上都能给到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哈，
1: 比较全面一些，
3: 比较全面一点。现在他家还有洋房产品，而且呢，大家之前呢也听取了客户的意见，还有一部分精装修的这种产品啊，可以过去一看。第八个伟峰文化府，伟峰文化府呢，其实北区卖的会更好一点，南区的话，价格相对来说比较便宜，但是呢，便宜呢反而都没有北区卖的那么冲啊。
1: 他为什么要便宜一点？

0: 产品类型不太一样、
1: 哦、
0: 啊、
1: 就
0: 是，就
1: 是定位不同。
0: 对，北面的可能是更加低密地容的洋房、
1: 嗯、
0: 啊，南边的话可能就产品就是比它要略稍微逊色一点点。
1: 嗯、
0: 潍坊文化府呢，在这个市政府旁边啊，还有呢就是附近公园也有很多包括文化气质的这种配套，然后也有很多包括潍坊本身的这种，很有辨识度的这种标识。
1: 对，感觉只要是潍坊出品的，如果它符合我们购房者的心理的所选的区域的话、
0: 嗯、
1: 可能就是第一选择，我就一定要看一下潍坊。
0: 嗯，是的是的，
1: 是不是蛮符合我的条件
0: 的，
1: 这个价位我们能接受、
0: 嗯、
1: 然后可能再去考虑其他了好像。
0: 对对对对，所以说潍坊吧，我觉得买潍坊产品的话呢，就是你不用太操心了、
1: 嗯、
0: 啊，不用太操心了。我觉得就是首先呢，就是给人感觉就是很踏实嘛，
1: 放心靠谱。
0: 对，放心靠谱，真是放心靠谱。所以说我觉得潍坊产品除了价格贵一点之外，别的你要是
1: 挑不出来
0: 啥毛病了、啊、真是挑不出来啥毛病了。还有呢，下一个就是中海商学府啊，整个一到四月份呢是卖了2.02亿啊。他之前呢换了操盘手啊，这个操盘手呢也是老中海人，的确回过头再杀回来感觉不一样了哈。就是中海商学府卖得这么好，我觉得有几点吧。第一个呢就是便宜啊，真的很便宜哈，7-8千块钱随便买，基本上是这样子。最贵的时候他家已经卖了破万了。而且还有一点，就中海商学府这块有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北湖我们谈到很多楼盘的时候说有快轨8号线，但是有点远，他家不远，很近，而且学校双保险、甚至说可以说3保险也没有问题。再者的话呢，就是他家有这种很便宜的这种甚至6字头的产品啊，也有，这个很难想象。还有就是附近的话企业很多啊，企业很多都是高精端的那种企业。我有一个亲戚在这块居住，然后呢据说那边的房租哈、啊、就比如说8-90平方米的房子，一个月租2000块钱不成问题，不在话下啊。这个很难想象，这个你在这个红旗街，在这个朝阳桥那一带，有的人就是70-80平方米的房子，70-80的好像也租1500-1600就差不多了呗，对吧？他能租到2000块钱，就能够看得出来这个小区在投资这块也会引起一波人的这种注意哈。第十名，中海同心湖境啊，我们看到了中海在这份榜单当中是最大的赢家啊，3个中海，2个绿城，对吧？然后呢2个锦艺，就能够看得出来品牌的重要性啊。中海同心湖境呢，首先这个同心湖很干净啊，很清澈，而且呢旁边还有个篮球场，然后整体的感觉，哎呀，这个湖有一种湖光山色的感觉，虽然是好像山体的资源没有像想象中的南阳石哈，但是呢中海同心湖境在南阳路这一带很能打啊，很能打啊。还有一点呢，就是他家价格和照之前相比也是回落了一些，更亲民了一些。所以说吧，就是我们在盘点这份榜单的时候会抓到一些共同点啊，共同点什么？第一个就是价格一定要适中啊，不能太虚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就地段要有独自的这种特色啊，就是这种别人没有的这种特色，要不然你有个湖啊，要不然你就离河近，对吧？要不然呢你就是有这种独特的这种 IP 属性的，像潍坊，对吧？要不然呢你就足够便宜，像锦艺，对吧？所以说呢就是能够看得出来，就是你至少要有2-3样能拿得出手的地方，别人所不具备的啊，这个你才能在这个激烈的市场当中脱颖而出，
1: 就是特别明显的区别于其他的产品。
0: 对对对对，
1: 然后让大家一下子非常认可你。
0: 对，你看谈到锦艺的时候，人们都说啊便宜啊，就是怎么怎么样，但是人们却忽略了就是他交付的时候交付的很好、交付的时候远远超过了预期。那潍坊也有一部分认为，哎呀光聊建筑了，是建筑好，但是生活呢人家生活也不差，对吧？所以说呢包括品牌这一块，所以说呢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我觉得我前两天我参加了一个会哈，就是山水彼得的那个分享者，然后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挺好，就是现在的 接下来的房子未来的走势会变成什么样的，会从这种生产空间变为生活导演，就是你这个房子已经不是那种建筑这个流水线的这种生产出来的这种产品了，
1: 嗯，
0: 啊，而是变成了生活导演，它更加趋于生活，贴近生活，然后让你的生活变得更美好。我觉得这个思路是对的，所以说吧，这份榜单供大家参考。当然了，也有一些没上榜的这种选手呢，也不代表他们不好啊，也有可能统计的维度不一样，所以说导致他们没有上榜。嗯
1: 嗯，啊，这些产品在榜单上也说明了这个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靠谱的，
0: 对，相对来说是可选的。
1: 嗯，所以说这些榜单当中的项目，大家有想要问的问题的话，可以来问一下小辉老师哈，帮您参谋参谋。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身思路富士柳第一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天赋筑城，匠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3: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

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

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

送七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我希望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3: 北京时间的9:01的时候呢，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我是庞博。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6号，星期六哈。长春呢是多云天气呢，气温也是刚刚好，全天呢都在13到25度之间，空气呢也是很清新的，风里呢也都是初夏舒服的味道。那这样的早晨呢，我们最适合把时间调回到上个世纪90年代啊，那个卡带随身听歌词本的年代。那个时候呢，华语乐团群星闪耀，然后每一首歌呢都是青春里刻下的旋律。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倒带哈、啊，重温90年代经典的华语歌曲啊，在我们熟悉的歌声里呢，慢慢的去找回旧时光的感动。那节目开始，就让我们有请张学友带给我们《吻别》。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远离城市的繁杂纷扰，在音乐中独享新的宁静。芬芳的不仅是听海，还有心情，
2: 还有心情。
1: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0: 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总有一首歌会与你心灵共鸣，总有一段旋律会在你心间回响，音乐有声，相伴无形。 FM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让耳朵牵引心灵，让音乐洗涤灵魂，音乐任逍遥，让你的生活自在随意。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荡换挡沸腾所有的气缸，划破一道声响，刷刷刷，就像风一样穿行城市与乡间，一切随你所愿，让烦恼搁浅，动力没有

0: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100.1， 在抖音和快爪同步直播，您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欢迎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向我们提问呐、等个了愣个愣，这几天看了一下汽车什么什么行业的呀，什么没啥意思没啥意思。比较火的一件事就是有一个学那个于大嘴的那哥们儿给我乐死了，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一搜啊，他学了啊这个这个这个摇铃钱，就学那个于大嘴的，学的太像了，就二创里边最近这段时间里头汽车圈的二创二次创作里头做的最好的那哥们儿，你们可以搜一搜学的真的是形神俱备啊，用那个什么话说形神俱备啊。小说凌迟的玻璃水是不是百事通上？凌迟也是个国外的品牌啊，它是个老美的牌子，也不错，在美国本土呢还是挺有名的，在国内呢刚进国内市场混得不容易，东西还是可以的啊，但我觉得定价偏高。玻璃水还行，玻璃水20多块钱，刚给我邮了一堆，刚给我邮了一堆样品。我昨天开那个英飞嘛，昨天英飞那个刚从店里取回来，然后那个正好没有玻璃水了，冬天玻璃水就要吃了了，我就把那个他给凌迟邮了这个玻璃水拆开，一看竟然是那个紫不溜丢的，可好看那个颜色了，就有点跟那个女巫炼金术，懂不懂？就是小时候看那个，大家小时候看的动画片是什么来着？蓝精灵。蓝精灵里那里有个格物，你记不记得？格物就是没事在动画片里就弄一个那个大陶罐子，然后往里加各种什么什么什么僵尸的指甲，什么恶魔的头发啊，什么置换的什么什么那些什么，天光往那里头咕噜咕噜整一锅，要么是绿色的，要么就是紫色的，完了，一整就把自己给炸了，嘣一下子，就那个色可有意思了，凌迟那玻璃水可有意思了，他一个玻璃水无所谓，比好坏兄弟无所谓，一个玻璃水呲玻璃上一刮就没了，无所谓，你可以尝试一下。啊，我觉得挺好的，起码那颜色都特别有意思啊。就真的让我想起那颜色，让我想起来格格物了，呵呵，可有意思了啊！你可以买一瓶试试，那玩意儿贼便宜，没多少钱啊，它去油膜的，跟那个百事通那个差不多。真跟百事通差不多，他俩在北美市场就是彼此，就类似于啥中石油中石化那个感觉。他俩在，他是主要是美国品牌嘛，凌迟是美国品牌，在国内生产的，百事通也是啊，百事通是霍尼韦尔旗下的，他俩都是比较大的大牌了。这几天我们跟那个，我完了，我那个书被我扔哪儿了？拿了这么厚，你们见过这么厚的产品目录吗？这么厚，产品目录这么厚，沃尔特，我们刚跟那个，我们马上做这个沃尔特的授权经销了嘛？大家以后想买沃尔特的多贵的东西，我们都有。一套沃尔特工具包括工具车30000多，想有没有人要订就是男人的终极浪漫是什么？有个车库，车里停一台自己喜欢的车，这车库够大，墙边上一圈全是工具柜，里面放各种工具，电动的手动的啥的。沃尔特的工具多有名了，我们现在是沃尔特的授权经销商啊，我们卖沃尔特的东西。我看了，随便看了一眼，他一个工具柜，不大个工具柜，一人高吧，一人高一米来宽，里边放工具柜，然后有各种抽屉，然后配套的工具加一起30000多，打底30000多啊，老刺激了。工具这个东西真的，工具是工具，那个什么，善其事，先得那个利其器嘛，这不是？我好真刺激，看了我翻了翻那个沃尔特的产品目录，看完之后，算鸟，不是我消费得起的，哎。真是有钱真好啊！沃尔特的工具柜啊，它不是工具箱啊，自强，它是柜儿，你懂不懂？一面柜子，而且它就是，比如说你家贼有钱，你拿出个20-30万买工具来，它能把你一个给你做一个单独的工具间。就是啥都有，真的啥都有，太全了。这么厚一本目录，我扔哪儿我忘了，那天放车里了，好像放店里了吧，我回去找找啊。这么厚一本目录老爽了。哎，沃尔特的工具，史丹利的工具，牧田的啊、就修汽车行业，世达的我现在有点不太喜欢它了，国产绿林了我气死了，以后再不用了。然后还有啥来着，就是好的工具啊，这太贵的咱不算啊，太贵的咱不算。德伟的还行吧，德伟的主要是木工工具的比较多，建筑行业的德伟，还有那个米莫奇，他们都是建筑工具的多，比如说木工，什么个墙上开槽的，什么木匠的，什么电钻什么。汽修工具，德伟和那德瓦和那个和米沃奇都一般吧。汽修工具还得是吴老二的沃尔特啊，沃尔特的史丹利的，还有个叫谁了？一汽用那个，德国很多用那个叫什么来着？ 质量做工都很好，钱呢、啊，兄弟啊，工具这个东西一分钱一分货。我有几套工具呢？我有牧田的工具，有米沃奇的工具，有那个仕达的工具。我仕达工具，我们店里用的都仕达的工具啊。然后还有个什么来着？我还有个什么工具来着？麦太保，麦太保，对，我还有麦太保的工具，麦太保的好几个电钻，我有麦太保的两三个电钻，可好用了。然后有牧田的，牧田的木工工具，我买好几个，一次没用过，什么电锯、电刨子啥的买的，花了能有10000来块钱，一次没用过。我觉得我可佩服我自己了，买好几年了，一次没用过。还有什么工具来着？就汽修行业比较好的工具啊，有个德国那个叫维拉的工具也很好啊，维拉的。博士的工具也不错啊，博士的工具也是也不便宜，但是目前呢，博士很多都是一些小厂给代工的，我不是很喜欢。我有一套博士的家庭的那个通用工具套装，有什么小锯、小钳子、小扳子，质量不能说不好吧，但是确实挺贵的，有点犯不上啊。那不如买仕达的，你买博士你真不买仕达的。仕达的以前是很多的无条件，仕达只要是你使用中损坏，没有说切割、焊接、转它坏了，一般都给。免费换新，就那包括那个头什么的。现在呢，仕达的吉轮好像不给换了吧？反正以后我不准备用它了。东西是不错啊，但是、就是，哎，不太那啥。以后就是你看一个修配厂啊，这工具好坏，工具的精良程度就能决定这个。有的修配厂那个工具真的没法看啊。我们就是大概1年2年左右，工具就淘汰一批，就淘汰一批，因为损坏的比较快嘛。挺愁人的。汽修工具里头，我个人比较喜欢的，真的就是。那个维拉和沃尔特真不错啊，前几年干墙开槽的活，真埋汰活，挣的也多呀，兄弟，挣的也多呀。对，我也是的，我就是喜欢工具，不一定用，但必须得有。我买老多工具了，我家地下室里真的老多工具了。我的木工工具特别全，什么凿子、奔宝斧锯啥都有，还都电动的，可好了，还都牧田的呢，可高级了，一次没用过。雅库哈马和固特异选哪个？我买固特异啊。但是呢，雅库哈马和固特异是充气橡胶轮胎的发明人，但是他被日本的住友橡胶给收购了，原来本来是个英国牌子，但是现在变成个日本品牌了。他俩都一样的啊，雅库哈马和固特异是一样的，都是那啥的。19-2.0奥兰德怎么样？还值得买吗？想长期持有，看车况啊，这个车还是可以的啊。欧兰德这个车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它不像说那种操心的车，但它很落后啊，一个 2.0 自吸加 CVT 变速箱，真的挺落后的一个动力组合。但是呢，就是油耗不高，在这个价位的 SUV 里，它油耗真的不高啊，这个大小的，然后特别省心，没什么毛病，剩下什么先进科技都没有啊，挺落后的。绿田怎么伤你心了？就是举个例子啊，说我买一套仕达的那个汽修工具1500，哎，打开一看啊，128件套1500块，打比方啊，这是仕达的。然后呢，买绿林的500。便宜吧，1/3的价格，但是使用寿命基本也就是一半，但也行，你用1/3的价格得到了一半的寿命，但除了寿命之外还有个性能呢。咱们以吉利吧，就再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不怕便宜，我能理解，你加点钱是吧，我加点钱的。有一回我直播给大家看过我那套工具的那个塑料箱子，仕达，这大家见过修配厂没？就是那个这些工具，金属工具是放在一个压好模子的那个塑料箱子里，一般都是绿色的、灰色的、黑色的塑料箱子。人家仕达的那个塑料箱子呀，你踩它都不坏，然后特别结实，开模的精度也很高，那里边工具只要您塞进去，它就不会掉。但是绿田的，不是绿田绿林呢，不是绿田啊，绿林是绿林还是绿田？绿林吧。好像叫绿林，这个塑料盒的质量我真的深恶痛绝。工具本身怎么样，咱就不评论了啊。我家买了大概多少套？能没有10套8套也差不多了。我三家店基本用的都是这个工具啊，因为它便宜嘛，支持一下国货。就说这个包装啊，就说这个，这不算包装啊，这是你用完工具得放回去啊，算是它的家吧，算是它的家。然后这个塑料盒子也是绿色的，可能是学人家仕达的吧。哎呀，就是你工具放不住，你懂不懂？就是正常这个凹槽，我把这个工具喷往凹槽里摁就完事儿了。但是啊，绿林这个还是啥来着，就往里摁吧嗒它得掉下来。别的工具箱子，仕达的工具啊，我把所有的工具放好，把箱子一扣拎着就走了，到地方我一打开，所有的工具都在，一晃动轻微有哗啦哗啦声，那很正常。但是啊，就这个 green 这个，你 往里放扣不上，为什么？他往里丢，好不容易扣上了，你拎起来哗啦一声，就听里边哗啦一声，哈哈，等你拿到地方，里边就是所有的工具都乱套了。我一点不扒瞎，我有一套新的工具就在我们店里放的。我下午有时下午没时间啊，下午那个陪老婆孩子，那个明后天的有时间，我给大家下午直播的时候我让你们看看，就是便宜货和贵的货有什么区别，差好多好多，真的差好多好多。然后再一个就是说售后服务基本没有，因为我们是在官方在网上买的，官方旗舰店买的，然后一联系官方旗舰店，人就你懂的，我算了算了，无所谓，没几个钱的。但是以后啊，不是我真的不是我不支持国产工具啊，不是我不支持，我真金白银支持的能有差不多十套了，然后非常生气。以后呢，我就加点钱，我买什么史丹利的，买沃尔特的，啊，买施达的，我都不买你们了，你便宜我也不买啊。不是的，是绿林，好像叫绿林，你们上网搜一下，东西可以啊，便宜，真的很便宜，性价比非常高，但只能说性价比非常高啊。去买固特异，两个都有，明显固特异抓地力精好像，哎，无所谓的，雅库哈马固特异一个档次的价格都差不多，非得分出来好坏，它只是轮胎有各有侧重点，一般性能好的轮胎抓地强的，比如赛车用的轮胎，噪音胎噪都可大了，哎，滚动阻力都很大，但是呢，民用的一些胎呢，滚动阻力小，胎噪也小，但是也确实是不怎么抓地，所以说这个东西是取舍的啊。万利啊，好像万利吧，忘了，反正确实啊，策马奔腾，明朝有个皇帝就是木匠皇帝嘛，忘了叫啥了啊。品质好坏全在写的，不真的啊，挺伤心的。就是有机会，有机会大家可以下午啊，下午给大家直播的时候，我把一些我好的工具拿出来跟那个一些便宜的工具比一比。有的时候我认为性价比高的一句话就是骂人呢，真的就是骂人。对，有一些工具我的评价就是真的，我做汽修店十多年了，我用过的工具不能说浩如烟海，也可以说是不计其数，就各种工具用的很多，从最开始用的施达到国产那个绿林，是叫绿林吧，然后有那个沃尔特的，有迈太保的，我们用的电钻都是博士的啊，博士的电动工具还行吧，真的，但是不如牧田和迈太保，个人意见，但是便宜，一个迈太保的电钻1000多，一个博士的才300-400，所以说也不抱怨它不好了。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夜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

0: 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就像有些车一样，也不能说它不好，也有些品牌的车你真的不能说它不好，这好不好的问题是现在想在汽车圈子里想你想听到一句真话太难了。就每天节目直播里头有些人问的稀奇古怪的车，我真的好奇你怎么敢买的呢，真的怎么敢买的呢。哎，行吧，挺好的啊。史达利的可以，史达利的也贵啊。但是问题是这个车这个东西呢，它反悔的几率基本没有。你说你花20万买个车后悔了，你今天买明天卖啊，把你狂的。但是我工具我有啊，工具我可以任性啊。啊，我买你家工具我不合心思了，以后不买了啊。我一年基本换一，我们店基本一年就补充一回。对，我们那个魏山路店刚刚补充一批工具，全是几轮扳手坏了，就是一套工具120把件套，各种劈头没坏，就各种工具那个头没坏，哎，最主要的杆坏了，而且不是一个坏哟，坏一批，四五个。大家有机会可以到我们店里看一下，哎，好像交给撇了，还是卖废铁了，就是那个吉轮扳手，从中号到大号到小号，哎，到各种吉轮扳手坏了四五个、三四个。统一坏。哎呦我的妈呀，我整不了啊。哎呀真的整不了啊，便宜吧，便宜啊，对啊，便宜啊。后来我一想啊，人不能图便宜，真的，我宁可花1500用3年，我也不想花500用1年，气死了，真的，除了寿命之外还有很多其他手感的机轮，有的那个高端工具，你比如说拧车上的一个螺丝，脚空间很小，伸不进去手嘛，然后摆动的幅度也很小，但拧螺丝不得摆动的拧吗，哎，这个摆动幅度很小，这个时候呢我用微拉的那个工具，我那套微拉工具就一套螺丝刀子啊，就小1000块钱一套螺丝刀子，比如说20个皮头加一个把，小1000块钱，在我现在还在我车里扔着呢，也不大。那个微拉那个工具，它那个吉轮角度，比如说你轻动0.5度，就咔嗒一声就锁死一个角度，就能拧了。但有一些工具呢，你拧了15度，它才可能或者10度才咔嗒一声，那空间小，你摆动不过来，哎，给你气的呢，真的是，哎呀。把手最吃力，那人家斯达的咋不坏呢？这玩意儿气死你啊！所以说有时候吐槽，前阵子也是的，修一个迈腾，这个迈腾啊有点小问题是很正常的。我们把涡轮增压器拆了，拆涡轮增压器螺丝的时候呢，那个因为涡轮增压器热嘛，一冷一热，涡轮增压器螺丝其实特别难拧。我们拿 WD40 喷着泡一会儿，以我们的经验来看，那玩意儿特别难拧。车彻底凉了之后，喷点 WD40 泡呗，喷 WD40 螺丝松动剂泡吧，泡了大概10分钟。然后拧吧，正好我们家工人都忙，这几天我们店里搞活动，工人特别忙。我说那我上手吧，我戴的特意啊，我平时干活不爱戴手套，但是呢涡轮增压器那块儿贼挤，然后还有各种那个隔热的那铝板，我怕把手嘎了，我特意找了一副线手套戴上了。我说来吧，我拧，我这拧不动，哎，我这大拇指还疼，我拧不动。我说那换个大的吧，我这一拧，好嘛，换了个大杆，嘎巴一声，我寻思松了呗，再拧不对，妈手感不对，哎妈呀，我一看头裂了。劈头裂了，他给我气的，我这啥玩意儿啊。我就换了一点不发现啊，换了一个斯达的头拧上了，往上一搁拧，虽然我没拧动，但是头没坏。那个呢，虽然我拧动了，但是螺丝没动，头动了，气死你，你真的气死你啊。哎，这对，还有时间成本啊，看了一个卡扣直接全损，正常，那个很正常。二手X90怎么样，疯了你买它呀，没得损。新车40多啊，X90轮流到新车40-50万了。你买就咱就说40-50万，我买个途锐不香吗？大众不比沃尔沃牛多了，大众旗下这么多，宾利都大众的，奥迪都大众的，我买个途锐不香吗？我买个3.0T 途锐才50万呢，我买个新的X790犯不上啊，对吧？新X5才多少钱呢？X5 3.0T 的50多60多，对吧？所以说二手的X790保值率巨低，他新车当时卖到他是有什么版本卖到70万还多少钱来的，后来他那个卖的就便宜了，就不像原来那么贵了。新款的X790好像才40多万吧，我忘了啊。但是这个车呢，真的就是有买 Q7、Q8、卡宴、途锐这些车的心，却没有那个能耐，然后安慰自己，他可以买，因为X790现在性价比非常高，真便宜。但我是指新车，你要买二手车，我对你表示敬佩，这玩意儿真是。 就是不太好卖啊，你想好了啊。我挺好的时候我就用史达利，问题是史达利的贵呀、啊、你让我们大回小回所有的店里都用史达利工具，我们基本上一个店里有四套工具，就最基础工具就四套，通用工具四套，这四套工具就小10000块钱，这是还是用史达的情况下呢。如果用史达利，史达利的话，这四套工具基本上就得奔15000-20000去了啊！我是指修车套装工具一套，史达利的不给你干到2000块钱、3000块钱一套去啊？2000块钱一套，四套8000，哎，8000，三家店30000块钱吗？干20000块钱工具啊，但20000块钱也其实也不贵啊，其实这么贵啊，这么一想合理啊，嗯，也可以啊，不是史达利复合肥和史达利工具是不是一个东西啊？最新款吉利博越怎么样？长期用不知道，真不知道，因为有些车我看一个人怎么样，我跟我搭档在一起十几年、二十年了吧，
3: 嗯，
2: 我俩在一起混了能有小20年了，他是个啥人？我特别清楚，昨天他给我借车拉家里人，我二话不说，我借他，哎，比如说我搭档说的，我求你办个事儿，我二话不说，我就能做到，我肯定做，这就叫相互了解。但是有一些车，你了解他，你了解吗？你不了解。那好，我跟我搭档很熟，他以前做过什么事儿，做好事坏事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很清楚。吉利博越这个车以前怎么样，你知道吗？吉利当年有两款车，一个叫博瑞，一个叫博越。博越是 SUV， 博瑞是轿车。然后后来博瑞就嘎了，当年他还出个3.5V6的博瑞呢。我你说的是博越啊，我就闲聊。当年吉利啊，心比天高，是那啥比纸薄，他还出个3.5V6自然吸气的博瑞轿车，厉不厉害？我寻这玩意儿太高级。后来升价的一看，吼吼，这不就是Toyota的那啥吗？大哥，你不什么玩意儿？你这是？然后怎么样？不知道。那请问以前这个车怎么样？这个车以前怎么样？人品是这么处出来的，对吧？你出这车出了好多年了，大家对的口碑很好，但是这个现在看来还可以啊。话我会聊一聊，可以，你喜欢你就买吧，还可以啊。原来是不是你们大股东？不，他是我们大老板，什么大股东？他为什么上班时间不确定？因为我们不止这节目，我们有店要忙，我们有台里的事，这么多事要忙，你踢我干啥？我们台有这么多事咋的？我们节目不干了，这活不干了，就专门啥？不扯呢吗？王岩同学根本不是迟到啊，是因为他是我们的大总管，很多事情都要他处理一些，不只是节目的事儿，店里的事、台里的事，很多事都要他管的啊。A6 旅行后排空间和座椅角度怎么样？SUV 的话 ，Q5 和XR比较女的，现在开 A4。首先，我不知道你的后排得坐啥人，坐多少人，天天坐人吗？我买车后排我真的不怎么看，因为我家的车，所有的车后排几乎都不怎么坐人，唯一一个坐人的车呢，就是那帕里斯蒂，然后呢还有儿童安全座椅什么的，我都不太在乎的，所以我不是很了解啊。但是买一个车。车头怎么样不问，发动机怎么样不问，开起来怎么样不问，前排的事你不问，你上来就整个后排空间和座椅角度怎么样。大哥 A6 旅行4S店摆着呢，您自己看一眼好不好。另外一个 A6 的后 A6 旅行 A6 的 Avent 或者 A6 Allroad 的后排空间不如国产 A6 的。如果你要很在乎后排空间的话，请你去买一台国产 A6。 为什么？因为 A6 Avent 或者 A6 的 Allroad 它是进口的，奥迪在国内是 L 加长的，在人德国本土人家没加长，后排就短，后排不大，比速腾大不了多少。但是我实在是不理解，如果你为了后排买车，请你去买个面包子，买个 SUV 不行吗？非得买 A6 旅行干啥？它不适合你啊，算了吧。
3: 对，是，我觉得有句话说的特别好，不是国产车撞不起，而是合资车更有性价比。
2: 合资车修便宜，
3: 现在的合资车维修真的很便宜，但国产车修起来却很贵。
2: 不行，那么说。
3: 前两天哈，有一个人呢撞了一个车哈，这个车是吉利星愿，这个车呢他把人家追尾了，他呢没有商业险，把人追尾了之后呢，这车撞得很厉害。
2: 被撞的车是星愿还是说
3: 被撞的？
2: 就前面那台车呗，还是他自己的车？
3: 受伤的。
2: 追尾是俩车都受伤啊，
3: 就是说被撞的严重，就是前面那个车
2: 啊，
3: 后备箱保险杠撞的挺厉害的。
2: 这不重啊，这其实在咱们眼里这不算毛病，都不没啥事儿啊。
3: 但是这车外边修不了啊，必须要去 4S 店的。
2: 对，哎呀，你就不用想这些车一提，现在这些车你就不用想，外面根本修不了，你老实回。我们现在基本上就修什么车呢？丰田、本田、大众、奔驰、宝马、奥迪，什么铃木啊，什么，就这些车。
3: 对，这车主就哭的就不行了，说我一个月才赚几千块钱，这我还能不能继续生存下去了？ 因为这车现在维修费48000，
2: 不差掉到宰杀线上去。
3: 但很多人说了，48000不能啊，说这车修能。

0: 能这么贵吗？
1: 咋不能啊？能，太能了！一个北门的换那北门的老钱了，
0: 车才值5万呢，
1: 哎，
0: 而且开了两年了，
1: 哎，就这样，哎，
0: 对吧？
1: 谁让你
0: 车开了两年了，然后呢？
1: 5万块钱车修一把4万8，这么长，这么长，
0: 这不合理呀、啊！
1: 没有啥不合理的，犯法不？我就问你犯法不？我明码实价不？我是不是明码实价？我是不是先跟你说多少钱了？你修你就修，不修拉倒，是不是？我没有说修好了吧，关你吃着大开口吧。你没钱你不能要，我要的贵。嘿嘿，
0: 对，协商车主呢，车主也不同意，然后到外面修也不同意，协商4S店的4S店也是不同意。那这事咋办呢？
1: 躺平呗，进入斩杀线了呗。是吧，起诉我吧，限高吧，对不对？欠钱咋整？没有，要钱没有，真没有。
0: 但是我不知道，所以我就觉得现在大家就是什么呢，就是很多那啥已经有了一个大家充分没有经过，可能没有经过充分协商，但是现在很多这个车它都是这么做的，就是在维修上，前期销售，没有啥利润了，就是在后期的那个维修上。现在是什么呢？我销售上赚不到钱，我一定要在售后当中赚到钱。大家一定要明白为什么这个车修起来这么贵。其实骨子里我觉得还是这个车少，啊、嗯，还是这个车少，对吧？所以说维修起来才很贵。如果车卖的少，维修保养再赚不到钱，那这个生意就持续不下去。
1: 我告诉你，我可坏了，我可坏了，我压根儿就不同情这种人，我不同情这件事里的双方。你追尾是你的错，你活该掏钱，谁让你犯错了？你挑个便宜车追呀、啊，你挑个这玩意儿，嗯，这也不贵哈、啊。
0: 挑合资的，
1: 你挑合资车追呀、啊，好嘛。哎，另外一个，谁让你不买保险呢？谁让你不买保险呢？有的人说，哎呀，我车损险车三者是保对方的，你三者不买、哎、啊？开啥车？本来就穷，我告诉你，越穷越穷越加固点，越穷越嘚瑟，本来就没几个钱，然后还这么的，为啥不买三者险？三者才几个钱？你买200万的三者才几个钱？你不买啊？因为啥？因为我穷啊！完、哎，那穷你别撞啊！你好好开车呀！还把人追了，所以说我不可以去物价局投诉。什么？你去物价局投诉？投诉什么？你投诉的理由是什么？说它太贵了？人家强，你人家强制你消费了。我家就这价啊，你爱来不来呀？国家对汽油限价了，我们汽油比如说国家就定这价，全中国汽油比如都8块钱一升，有7.6块的行不行？行，有8.2块的行不行？有合理范围内，国家定出价格，太贵不行，对吧？盐、自来水、电这些东西是你可以找物价局的。一个汽修厂修车，你找物价局有什么用？有什么用？啊，人家自己开的店，大门开的，人家没有说的先修车后要钱，人家先告你这个车得这些钱了，你不来拉倒呗。啊，我上菜市场去买黄瓜去，说王源有钱买10块钱一斤的有机黄瓜，啊，一卷黄瓜一卷个里，黄瓜一卷个里头蹦出俩鸡蛋来，这可真是有机黄瓜。我没钱，我买5块钱一斤的黄瓜，完我看着10块钱一斤黄瓜我来气，我去找人物价管理部门投诉，我说你看市场里有10块钱一斤的黄瓜，你们快管管，我买不起，你是不是欠抽啊？所以说啥事都找物价局投诉，人家犯啥错了你投诉人家，对吧？月薪6000，奥迪 A4 吃力吗？吃力。
0: 我曾看过一个事儿啊，你觉得这事怎么处理好
1: 啊？
0: 就是一个女的呢，去到那个一个珠宝店看翡翠，结果这个翡翠一下掉地下了，就出现个裂纹
1: 啊。
0: 哦，翡翠是比较这个，如果你出现裂纹，就是很大一个瑕疵。
1: 黄金有价亦无价。
0: 然后呢，人说这个手镯50-60万，然后双方呢就对这个赔偿，就肯定了。那你说50-60万就50-60万啊？
1: 啊，咋的？我说50-60万就50-60万呢？这个、
0: 啊、我就看
1: 如果它是黄金，如果它是黄金，你说50-60万也不好使。对吧？黄金是有价的，但是为什么玉无价？什么东西就怕无价？什么这些宝玉石为什么就说无价？无价这个事儿特别可怕，因为只在这个圈子里流行的话，那就完蛋了。你比如说，你拿黄金上银行抵押贷款去，银行贷的；你拿个翡翠、拿个玉去银行抵押贷款，抵押银行抵押吗？给你贷款吗？不抵押呀，不贷款。为什么？因为它没法估值。哎，这个东西说值50-60万，它就值50-60万；说值50-60万，它也值50-60万。啊，玉不过手，古玩也不过手，知道啥意思不？就是比如说啊，这有个古玩，这有个罐啊，我是那个鉴宝的，你拿个罐给我看，我不从你手里接，说不清，你放桌上，离手我伸手去拿，这样就很清楚啊。所以说有些东西，就像汽车维修这块，人家4S店没毛病，就45000，你爱修不？

0: 修，没毛病啊。有些车记住了，有些车没说吧？我们现在汽修行业的，我们现在汽修行业处于夕阳状态，基本上就修奔驰、宝马、奥迪、大众、丰田、本田，别的车修不了了，可好
1: 了。对，但最近看了一个 BYD 的建议，说我们前两年讨论个话题，很多人说这个，我这个车到底要怎么充？是不是充到100%啊？或者说一月，我看最近比亚迪官方给了一个建议，就是让你每个月充电快充不能超过3次。
0: 我早就说过不要快充，我在节目里说过800回了，快充是很伤电池的。一帮人搁那叫嚣的啊，快充你来吧，你快充去吧，你快充去吧，两三年电池就完犊子，咋的？你车就开两三年一换呢？真狂！轰六二点零T 混动的幺二龙2.5混动的，那个省油毛病少，我就帮我加过幺二龙，苏瑞亚700120，1.7丰田的还可以，支持一下我们1.7啊，支持一下我们1.7，这个3年不开张，开张4年，有些车我们不予评论，评论不了啊。
1: 对，就是现在我跟你说，很多4S店售前真的不赚钱，如果售后再不赚钱，我跟你说这个买卖就没发现大家现在盯着售后嘛，这个售后的价格就是下不来。合资车是啥？因为它和外面有一个充分竞争，就是说外面的修配厂也能修，4S店也能修，所以说在一个充分竞争下，这个价格它就涨不上去了。但是呢，很多那个啥呢，比如说吉利啊这些的，你在外面修不了啊，所以说它的维修价格很贵。所以大家现在一定要记住我刚才那句话，不是撞国产车，不是国产车不敢撞，而是合资车更有性价比。
0: 这个合资车更撞得起
1: 啊，对，
0: 一样的啊。国产的不等于不好，但是有一些售后服务，买车便宜，你售后也得那啥呀，你太脱离老百姓了，你不让人死呢吗？5万块钱的车，你修车花4.8万，不管你是国产还是合资，都过分了吧？恰好这次你是国产了，那合资要这样的话，咱也骂；国产咱也骂。但是一个厂商这样的话，下回谁还买你的车？你信不信这个事儿的双方当事人，这个问题只要解决了，双方当事人再也不会买他家车了。负责这个追尾这一方，主责有责这一方，就会想：我的妈，我撞你个破车，5万块钱车修车花4.5万、4.8万，我的车不能卖。同样，这个车的车主被撞这个车，心里也有数了。这是他撞我，万一我自己撞的呢？对吧？我的启悦开够了，21年的冠道4驱二手型，好好的日子不过啊。那启悦开够了，他给你掉链子没？他没给你掉链子吧？这么多年，他给你兢兢业业的省油没毛病的开啊，你换个有正事的，整个老21年的冠道那玩意卖不动 ，URV 和冠道都是卖不出去的车，你买它你都不如买汉兰达或者买那个途昂啥的了啊。
1: 对，你也没太提高太多的 level， 对不对？你换这个车。再一个了，我觉得你们现在说话都很狂啊，太狂了啊！我这车开够了，哎呦天哪！
0: 我也开够了。
1: 我觉得开够了这句话就像说啥呢？一个人咋？哎呦，这房子我住够了。大宗消费品的一个更换，它一定会让你的资产大幅缩水的。大家就想想，一台车什么叫划算？一台车的性价比主要是看你开了的时长啊，一个不管是100万的车还是5万的车，你的时间周期越长，你的性价比越高，对吧？你平均到每年的这个在车上的支出是越少的。
0: 就是10万的车开一年，你没了就赔了。
1: 十万
0: 的车开10年，你每年的用车成本，就是购车成本，就摊到10年里，一年才1万块钱。你10年10万的车开一年就嘎了，你就一年就10万块钱，自己算去呗。说喜欢旅行的外形，但是可能大概率最后还是买 SUV， 家人坐在后边。你自己算，一年365天，如果有300天是你开，后面不坐人，你就别考虑后排坐人的问题啊。如果一年365天有300天后面还后排都拉着家人，那你就只考虑后排，别考虑你自己开的怎么样，自己衡量这个东西在自己和家人之间没有取舍问题，只是我们用一个很理智的事儿，这车后排总坐人嘛。一年365天能坐几天？那么咱们就根据这个时间的多少来决定买什么车。至于说旅行的外形啊，至于说旅行车外形，后排我不知道您家人就是对后排很挑剔吗？还是说身材特别特殊，比如说特别高或者特别胖的人？如果不是特别高或者特别胖的人， 奥迪 A 六的后排还坐的不舒服的话，我真的觉得我无言以对了，就太在意了，那可能就是您太在意了啊。
1: 就是你肯定是在比较当中产生的。
0: 对，我真的觉得
1: 跟现在那些那个什么，你不看别的，你光看后排的舒适度，沙发呀、海绵的，你可能比较在意这些，对吧？在意那种宽度，确实是有一些这个合资车确实没有国产新能源的。

0: 舒适度高，这点必须要承认。
1: 就是
0: 对吧？
1: 嗯，这每个人对舒适的理解不一样啊，理解不一样。比如说啊，我们再举个例子，就说 A 六的后排适合什么人呢？80%的人都没问题。我认为 A 六的后排适合80%的人，那20%的人呢，要么太高，比如说哎，身高1米9、2米这种的，确实是憋屈；再不特别胖的，体重200多斤、300斤这种的，那确实也是憋屈。但是这种特异性身材的又有其他别的车，它也不太合适，所以说我真不觉得。
0: 但你说现在比如说哈，同样一款车，说 CX5 的后排你觉得怎么样？
1: 挺好的呀，
0: 够用
1: 啊，
0: 够用对吧？
1: 对呀，够用啊，没啥
0: 毛病、啊、但你跟现在很多新能源车你觉得能比得了吗？
1: 那比不了，那肯定是比不了，
0: 对吧？你不管是从内饰的配色，还是说这个舒适度，还是说这个真皮座椅的质感这一块，你说能比吗？
1: 那比得了啊！你看我那车的，你看我那车的坐皮座椅质感好不好。
0: 我说 CX5
1: 就别买皮座椅了，布座椅可好了。我以后再买车啊，我真的就是原车有布座椅的，我一定要布座椅的。我干出这事儿来了。我那个140买的时候，皮座椅是免费的，我加8000换的布座椅。布座椅比皮座椅舒服太多了啊！说句不中听的，能买瓦罐的人不会纠结太多的，因为他家有好几台车。四喜丸子，虽然我同意你的观点，但是咱不能这么说人家。有些人真的可能就觉得这个车我拉家里人，我就想让家里人舒服点，这没毛病啊。但是确实是这个车，如果你，哎呀，这个在自己和那啥之间，你比如说我呢，我现在想把我的140卖了，我800年开不了一回，我准备把那140卖了，换个大面包子呢。因为我媳妇说了，我再买车就打死我，我家车太多了，我必须得卖一台，我必须得杀一个才能救一个，杀一人救一人，我必须卖一台才能再买一台。我在想了，我再买车指定买大面包子，我指定买个大面包子去，买个那个二手的那个奔驰的凌特 Sprint， 买个奔驰的凌特3.5那个，我就买个大凌特了。你瞅着的，等我把140卖了的，我就买个大凌特。这从此以后堵上所有人的嘴，这车就是纯拉孩子拉老人的，可爽了。到时候我叫你开开啊，老得劲儿了那车。
0: 我不喜欢大车，而且我不喜欢大车，尤其是那种忽忽悠悠的车。我在高速上开的时候，我就真的没有那种奥迪A8R 了A6 了开起来的那种沉稳的那种向前推进的那种。
1: 老妹儿，因为你没有
0: 踏实感，
1: 你没有那大车的需求，你有那大车的需求，你自然而然就舍弃。
0: 我买车是开的。
1: 你看他听不懂我，他理解不了我说的，你明白吗？他没有那个需求，他不需要去伺候人家。咱说这么话说，就大直白话说，王媛媛同学不需要伺候别人，或者是讨好别人，他只要讨好他自己，让自己快乐就可以了。我不行，我上有老下有小，我不考虑，现在考虑自己的机会少了，我得买个大车，让他们坐的 得劲儿。所以说这就是差异，人家不需要讨好别人，明白吗？不要跟我学，也不要跟他学，跟你自己的来啊。现在被张雪500洗脑了，之前骑过几年125，现在开车了。消停，你可别嘚瑟了，抬头微笑。春风得过，同样是国产品牌，春风也得过好几届摩托3的那个冠军，人家春风的没那么啥，一个营销，一个广告营销，好不好？不要那么激动。我特别讨厌一个企业做营销卖东西的时候带上家国情怀这些东西，就像遥遥领先似的。你一个私企啊，你一个私企，一个车5个姓，孩子3姓啊，国籍都俩，完了你搁那就不买你家东西，就是不那啥，你不讲究嘛，你特别不讲究。同样摩托车也是的，人家春风不好吗？那春风也不错呀。所以说现在正赶上热度的东西，你一定要躲开，好不好？我们观察一下啊，他确实是为自主品牌争光了，但是用为国争光这4个字形容他，是不是有点太大发了？是不是有点太大发了？那得了冠军，什么叫冠军？什么叫冠军？你告诉我，就是经过10站或者20站的比赛，最后我都赢了，我赢得多，输得少，我得到总冠军了，我上台了，喷香槟了，这叫冠军。没动静了呢，我花钱顶几届，这是一个典型的非常成功的广告营销案例。别那什么啊。斯宾特的后视镜特别奇葩，因为斯宾特那车特别宽，它后视镜是能伸缩调节的，可高级了啊。男人的终极座驾是商务车，什么商务面包的，别这帮老爷们都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面包就面包的，还商务，商啥务啊？你见过哪个大老板坐这玩意儿谈生意去？开玩笑，商务你上啥务啊？我就特别纳闷啊，什么商务 KTV、商务宾馆、商务男装，什么商务衬衫，上啥务啊？啊，上啥物？我真奇怪了，叫商务车的，你们怎么来的呢？这名儿，真谈大买卖的大老板都是做什么奔驰 S。

0: 什么的，做什么七系，人家做那玩意儿吗？你见过哪几个大老板做阿尔法的？开玩笑呢，
1: 他们是因为这个赚了钱之后买了车，不是因为车谈成了事儿啊。
0: 对，
1: 这个是有本质性差别的。这个问题问得好，拿出存款多少比例买车好？我个人认为5%到10%吧。
0: 那扯了，那都别买了，那都别买了。比如说我兜里就10万块钱存款，我拿5%。我就你们现在我家统计一下，
1: 能问出这句话的是不是得有100万存款
0: 啊？那有可能。
1: 你有10000块钱，你叫存款吗？你好意思说你有存款？
0: 现在直播间正好300个人，301个人来，你们就告诉我，现在你随时随地就是，我不是说让你拿出来，你的银行账户里有没有10万块钱就完了。你银行账户有没有10万块钱？
1: 银行账户有10万块钱的，在我们的听众里至少抵占90%，
0: 50%一大关。
1: 你。
0: 我猜
1: 有，
0: 就你有不得别人有，咱就是说现在啊，我们直播间300来人，你们谁兜里就是银行存款，不用说兜里马上掏出来，就银行里存了10万块钱，这钱没有机会啊，不是说你要还马上就要还机会的钱，就是说我这自己的钱存银行里10万块钱的，低于10万的得有50%，你信不信啊？欠款不算啊，一边打下去，欠款不算，我就说你真有这个10万的啊，一半就不错了，还这那的呢？你说拿多少钱买车这事儿，我告诉你，纯属不成立的问题，这是一个陷阱问题。为什么？比如说啊，现在我就喜欢一台车，比如这么说，王源同学喜欢宝马 M3 Terrain。那个车110万，现在王岩同学银行里有150万存款，他夸嚓他就敢拿出来花，为什么？人家没有那些负担，人家不像你，你又欠着钱上要养孩子养老人，你敢花呀？你不敢，你存100万你也不敢花。所以说你银行存款有多少比例花在买车上，取决于你自身情况，是不是？你像王小强，王小强那死出的，人家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呀。王小强有30万，他都全敢买车去。为什么？因为王小强兜里有30万，明天他就能挣一个月能挣2万块钱去。人家这个月把30万全花光了，下个月2万块钱、3万块钱就来了。你唠那个，你行啊？所以说，别跟我唠什么。哎呀，我银行存款多少比例去买车合适？你先看你赚钱的能力，先看你花钱的负担。如果你没有花钱的负担，你有很强的赚钱能力，银行存款全买车又能怎么样？如果你没有啥挣钱的能力啊，又有很重的负担，你有银行存款还敢花？开玩笑吧，别逗了啊，你不可能的啊。对，就是就说那个张雪那个赢比赛，这个他的骑手不是中国人，他一法国人，你们跟他激动什么？你们跟他激动什么啊？你是一个典型的广告，很成功的广告营销啊！当然了，我们自主品牌在国际性的比赛里得过这个奖，得了个获那个分站赛里赢了冠军，这是值得表扬、值得鼓励、值得宣传。但是不至于说你跟着激动就去花钱买他家车去，等一等行不行？等半年、等一年，一个正常的广告，你在比如说我家电梯里放广告，我家孩子看奶粉的，爸爸这奶粉，我说你都多大了？你看奶粉你啊？同样你多大了？看着广告你就买摩托呀？怎么想呢？
1: 好的啊，如果喜欢了解汽车文化啊，喜欢特别是我们长春的朋友，然后那个可以给我们主播点点关注啊，关注一下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圆圆。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上午10:30。嗯，
0: 你们光说王圆好看迷人，我的小黄车里东西买了吗？啊，什么玻璃水的，什么燃料添加剂的，
1: 现在都靠
0: 白玩儿，
1: 出卖色相了。
0: 没出卖了他的色相，不是出卖我的色相，我没有色相可卖哦。那个原来太高看我了，我现在脸比屁股干净，你真瞧得起你自己，你那脸还不一定有你的屁股干净呢啊！你天天出门还知道把这个兜上，你的脸你兜上了吗？你不还露着脸出去吗？东北话讲灰头土脸，是不是啊？这全国俗语讲灰头土脸。你回家了，你洗脸，脸水黑，是吧？灰头土脸的，你那是吧？他有叉叉兜的呢，怎么啊？
1: 好，来关注一下，说4S店的销售说别全款买车，建议贷款买车，说大老板都这么干的
0: 啊。是吗？少东哥，大老板都这么干。
1: 这些人哈，张嘴闭嘴就仨字，大老板，大老板。
0: 啥是大老板？
1: 大老板，我告诉你，大老板最缺的就是现金流。大老板为啥要贷款买车？就是因为手上没有现金。
0: 问题是你是大老板吗？你不是大老板吗？啊，你是大老板，你跟他学，你不是你跟他学啥呀？可扯那个立根楞的。另外一个，4S店销售说的话你信？他是干啥的？他 是想在你那赚钱的，把东西卖给你的，他是卖方，卖方说的话你就信呢？

0: 所
1: 以对啊，现在卖车不赚钱的，赚200呀，比如赚300呀，对，给销售卖一台车十几万、二十几万，给销售300、500，那怎么能给销售提高收入呢？很简单，就是通过贷款的手续费。
0: 啥都是啥是是，哎呀，昨天回来嘴里头牙碜，对，我可说还总说脸比漂乎干净呢，你那脸真不一定比你那漂乎干净。
1: 对，
0: 我家马桶都呲水的。带那个电动马桶呲水，
1: 我觉得真正啥都是贷款的，那真不叫啥大老板。我跟你说，那都是只能说我只能说他吧，九死一生吧，啊，可能在做着一些看着挺大的生意。
0: 我那成语用的可吓人了，九死一生，
1: 对吧？只能说他做着一些看似挺高大上的生意，他向所有人展现着他很有实力，但是真正有实力的大老板，一般我跟你说，他们都会隐藏起来。
0: 你看抖音和快爪真不一样啊！刚才问10万块钱存款那个事儿，抖音上好多人说的有，你看快爪啊，有10万块钱。机会，那旁边底下那个贷款20万没还呢，真的，抖音和快爪真的挺差别挺大的啊。
1: 对，所以说很多人他都是啥呢？看起来这个生意很大，但是他因为啥？他是没有钱的时候做的这个生意，所以他需要通过贷款来流转，他没有一个合适的现金流，所以他买房买车全是贷款。我见过一个所谓做的很大的，就我同学一个所谓的小富婆，现在所有的房子，你看似的，哎，300平的房子抵押给银行80万。啊，用来周转生意，这样的老板，我还真不咋佩服哈。
0: 谁说？别光说美国有攒啥线，那印度也有，啊，也有，也是不经意间你就自己做进去了。
1: 无息贷款，买车的无息贷款，大家一定要明白无息贷款是什么意思啊。首先，如果这个企业提出无息贷款，你一定要看它车价是多少。如果车价很贵，所谓这个无息贷款也是一种套路。还有一种的无息贷款是啥呢？就比如头2年免息，剩下5年正常收利息，明白我意思吧？啊，你就被套进来了。
0: 我跟你讲这么个事儿啊，就是凡是在我面前说这个无息贷款的，我认为你们都是钱不够，智商也不够。为什么？一个卖你东西那个方面的，千方百计的忽悠你买他的东西啊，费尽心思，千方百计让你买他的东西。你没钱没事儿，没钱可以贷款。哎呀，贷款有利息，没事儿，大哥，贷款没利息，无息贷款，只要你买我们车就行。一个卖家都这样了，你去买个房子去啊，别人家的房子都是10000块钱一平，然后爱买不买，那家房子呢5000块钱一平，还求着你买。你是不是打那啥去？这房子底下是不是有说头啊？埋啥了吧？还是说王小强搁里边掉了？你是不是得问问呢？就是你们不要搁这研究什么无息贷款呐、啊、什么的，你不配占便宜，你们没有便宜可占啊！人家一个4S店开的卖车的，算计不过你个小卡拉咪，真有意思。还无息贷款，免息几年？他把车卖给你，这是他要赚你的钱，他不是你爹给你钱花，他不是做慈善事业的，哎，来帮扶你一把啊！他不是这回事儿，他是要赚你钱的，千方百计的赚你钱，绞尽脑汁、费尽心思的赚你钱。那么你去搁那玩什么无息贷款呢？他不就是因为你买不起，想占便宜，他给你个机会让你占便宜，你占着便宜了吗？你只要买他车了，就是他占便宜，你吃亏，还整的没有用的。
1: 一定要明白资金成本。如果所有的东西都是无息的话，那银行靠什么赚 money 呢？对吧？
0: 主要当时不懂啊，现在才明白，还是多付钱了。不，这个事儿压根儿就不是一个买车的事儿，这车是一个人性的博弈。什么叫以人性的博弈？卖车的4S店赌你是个傻子，他卖的是车吗？不，他卖的不是车，他是挣你的钱，而你呢看不穿，你买的也不是车，这就是一个博弈，人性的博弈。你觉得你占便宜了？可能吗？你从一个卖家身上占便宜，从那么大个卖家，人家那么大个4S店，天天卖几，别逗了。
1: 但是最近呢，还是有一些这个用车的感受啊，还是不惜，觉得大家还是最好不要买微型电车了，最好不要买那种小型的电车。前两天特别好玩。特别好玩啊！我看那个网上最近管那个50那个小电车都叫啥？剁椒鱼头。
0: 对，早就叫剁椒鱼头了。
1: 剁椒鱼头，然后这个剁椒鱼头在高速上出事故了。
0: 那玩意儿还敢上高速呢？
1: 上高速了，人家不能上高速吗？
0: 能。
1: 陈阳那个不也经常开那小车？
0: 陈阳不开那上高速，陈阳怕死。
1: 啊，他有敬畏之心。
0: 跟陈阳讲话了，旁边过个大车能把周翻，气流能把他周翻。
1: 前两天有一个剁椒鱼头在高速上出车祸，老惨了那车。 老惨了，
0: 东一块西一块。
1: 对，大家千万不要开那个车上高速。我跟你说，
0: 法律上允许你啊，我们不建议你。那玩意儿就是挺好啊，挺好，挺好，挺好，挺好。那能说啥？你提的名人王小强去哪儿能参观到他？过几天，过几天，过几天，过几天，过几天，等那个发芽的，发芽了，树都发芽了，你再过几天呢？等那个草也长出来的，我把它抠出来，它不好抠，现在土还没化冻呢。等我到时候了啊，我给它抠出来给大伙看。那东西底盘跑高速闪跟闪亚子，哎呦我怎么的，别碰那个啊！
1: 那车我觉得。

0: 那天我大当没开车，然后陈阳上下下节目，陈阳拉他一起往停车场走，我大当坐一把，坐一把印象深刻呀，干点
1: 你知道我感觉啥吗？我感觉好像坐在一个游戏机里面。
0: 最近怎么没人提中保研的实验结果了？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啊！你听哥一句劝，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啊！电车除了特斯拉都是玩具，别逗了，熊都君，就特斯拉好哎，不可能的，都是玩具啊，不都是玩具，都是交通工具啊，好好说话。特斯拉哪儿强啊？特斯拉的车真不错，我自己要买电车的话，我也会买，但是我绝对不会无脑吹啊，特斯拉都除了特斯拉，除了特斯拉，剩下你们都是土鸡挖狗。我不再说这话的，因为其他车企，你像比亚迪真的不比特斯拉次，只不过它作为一个美国品牌，作为马教主的这个品牌，很多人觉得它就带那个光环了啊，就带那个光环了。这个哪壶不开提，对，都要一头安个翅膀都飞起来，别逗了啊！他跑80都栽了呢，哎，安个翅膀，你安什么？包括诺玉米他们，别胡说，别胡说啊！这些小电车是有它的生存之道的，你不开它上高速不就完了吗？市区里开挺好的。陈阳以前他收二手车满城市跑嘛，他每天跑100多公里，他开的那个车一公里1块钱，一天油钱100多，他现在开电车一天油车10几块20块。你想想他一年多少钱，他的车花9000块钱买的，他那剁椒鱼头，他那个奔腾小马是花9000块钱买的，他9000块钱买
1: 的，6吗，
0: 他九就掏就实际就掏了9000
1: 啊，
0: 他不有那个置换补贴包括补贴啥的吗，实际他就掏了九，咱就1万块钱买的，兄弟他一天跑100公里，你告诉我一天100，
1: 一年大概3万，
0: 一年大概3万多公里吧，3万多公里他加油真得3万多块钱，他现在充电可能就3000多块钱。你想他一年就省出来2万多呀，这车他花9000买的，一年省2万多，敢陈阳讲话，这车我开4-5年撇了不要了，卖废铁当花盆儿，怎么的，我拿当花盆，我把盖儿周了放点土，让我们家老头老太种菜用，行不行，行，所以说这些小电车买吧，你就搁市区开去吧，你就嘎嘎省钱，比油车省钱太多了啊，可去吧啊，可村长兼副女主任真敢说比亚迪不比特斯拉次，真的不比特斯拉次，我虽然这俩都没买啊，但是如果我买电车的话，我真的就只会在比亚迪和特斯拉里选，但你要说比亚迪比特斯拉次的话，真不至于，多出去看看嘛，比亚迪的一些低端车型确实是不咋地，但是同价位的特斯拉多少钱，特斯拉20多万，不管是3啊叉国内没有了，都是Model 3或者 Model Y 都20多万吧，比亚迪20多万的车真不差，你可以说我认为比亚迪几万块钱车和10来万块钱车真不行，但人特斯拉卖多少钱？特斯拉卖20多万呢。我见过拿比亚迪送比亚迪秦跟特斯拉比的，你玩呢？一个特斯拉 Model 3买俩秦都带拐弯的，还那什么？可别逗了啊！同样是20多万的，节目里以前就说过，只要是20多万的比亚迪真不错，不比特斯拉次。别对外国品牌有那么多的滤镜，我开过的车真的挺多的，修过的车什么的，特斯拉不错，挺好的，我可能会买车，买电车是首选，但是我绝对不会神话的，也就那么回事儿。
1: 前两天去烟台路换了防冻液，变速箱有火花塞，想换刹车有混动丰田，
0: 换不了，
1: 店里没给换，
0: 换不了，您找四 S 店去吧，换不了，这个车的刹车维修垄断啊，换不了，换完之后特别容易出问题啊，你回四 S 店，四 S 店也头疼，就是你回四 S 店，它是电泵刹车，我们真整
1: 电泵刹车啊，和以前传统油车是线控是不是？
0: 不是，传统油车是液压，是刹车油脚踩那个总泵助力的气儿，它靠电助力的，它排气特别费劲，很可能换完刹车油就嘎。就排不进气儿，我们整不了啊！这些活跌维修垄断，现在丰田、大众也开始搞维修垄断了，赶紧回4S店整去吧啊，老贵了。13听你的买的马达锐意，23万公里真开不坏，我就是说听你笑声不咋靠谱，接受这还得靠谱，那笑不就应该开心的笑吗？对，你像我搭档那么笑不很正常吗？那难道笑起来还要假假的笑让？
1: 南方女孩那个笑，你觉得东北女孩真的笑不出来哈？
0: 我觉得东北吓我一跳，啥玩意儿？
1: 啥玩意儿？啥意思啊？
0: 11点了，马上回来。
1: 啥玩意儿？
0: 今天陈阳请假了，下半小时也是我啊，马上回来啊。
2: 嗨，各 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

0: 芒果壮士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8238，582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8238，582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8238。对了，就是582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8238，582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8238，582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4: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医士顿眼科，医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医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医士顿眼科89285888。
2: 话题神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3: 不穿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
2: 起起落落都是坑，
4: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2: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话。

0: 好，感谢大家陪伴啊！我们是一档聊汽车文化的节目，上午的10点到11点30分啊，很开心跟大家在一起聊聊有关，汽车方面的事儿哈，然后呢，这个我看看这是啥？
1: 呼呼声为什么圆圆怎么生气了？谁看着牲口都生气，都不喜欢呢？500能上高速吗？能。可以，只要是正规的，你上牌的车啊，正规的导本线条有大绿本的。哎，我那天看一个，我告诉你，这个现在写小说的可能是 AI 写的，或者写小说的，我告诉你，就是一个人的，包括看小说，这个作者是什么水平，你都能看出来。说国内说一个在美国留学的，读医学研究生的，这个各种的，然后他遇着个学姐，这俩人就好上了。这学姐个家搁国内老有钱了，说他爸几百个亿啊，老有钱了，家里都住山庄那种的。然后呢，说在美国开车不习惯，把家里的问界 M7 运美国开去了。嗯。就像以前看一个小说，说那个霸道总裁从那个柯尼塞格的后排下来了，那个柯尼塞格就俩座，他没后排啊。你写小说的时候啊，身家百亿的总裁女儿在美国留学，因为开不惯美国的什么那个。这个什么库里南啊，还什么那个领航员呐，什么这类的开不惯，所以说把国内的问界 M7 运美国开去了。完了说那个还怎么的来着啊？那个也是的，说这个问界 M7 在美国啊，说这个大绿本写的也不是他们，不是你等等，因为那个大而美法案以及那个关税法，所以说目前呢。咱们国产的电车是在美国没办法上牌上路行驶的啊！你在美国看到的这些都是挂实验牌的运过去的，比如说像懂车帝运过去一大堆那个实验车，但是呢，它不能上牌上路，所有的中国电车都不行啊，都不行，所以说。以后各位写小说的时候稍微现实一些，
0: 长长我们中国人的志气吧。我们现在这个国产的广场新能源在国外超级火，超级火啊。
1: 过年买三件宇哥推荐的护尼迪抓绒可贵了，让我媳妇好顿说，你买之前不跟你媳妇说呀，你买完之后跟你媳妇说，他没打你都不做了。
0: 你买件衣服还得跟你媳妇商量。
1: 老妹儿那个衣服好几千啊，好几千都得商量一下吧。三件我估计得3-4千块钱，你得商量一下吧。两口子花钱不能这么干呢，是不是？这个
0: 我现在衣服攒着以后给你姑娘穿。
1: 他都不得，别逗了，老妹儿啊，就现在孩子都不知道我
0: 咋呢？
1: 看不上，真有意思，看不上。
0: 家里没那条件咋办呢？
1: 那就对，所以没那条件别要孩子，真的，我告诉你，老狠了，那老狠了。咱不说别的啊，就我姑娘他们幼儿园门前，你就看停的车吧，路虎都啥也不是，真的。什么大凯岸的大揽胜的，总有一个宾利接孩子，你说你怎么比吧，你所以说别把孩子培养成那种特别特别物欲特别强的孩子啊，不要把孩子培养成就是看穿着打扮什么特别在意，千万不要培养成那样。
0: 孩子没培养啥样，给自己累够呛。对，孩子和自己你保一个就行了。真的，我觉得很多人做不到孩子和自己能保两个就保一个就可以。
1: 725我头一回看着这么选车的，我想买个电车，纯电的和混动的都行，不考虑续航，选哪个更好？推荐一下呗。首先，大哥，你告诉我你要买什么电车？是轿车还是 SUV？ 是面包子还是啥？因为电车也有分这个。第二，你要买多少钱的？你是买10万的电车还是买50万的电车？

0: 车，你得有个谱吧。第三，你大概看上什么牌子了？我想买问界，我想买理想，我想买特斯拉，你有个牌子呀，大哥。还有一个，不考虑续航，买个电车最应该考虑的就是续航。就像我搭档去吃那个麻辣烫，不要加麻，不要加辣，哎，也不要太烫。那你吃啥呢？你买个电车，你不考虑续航，你买啥呢？我大哥，我真回答不了你这个问题，不会了，你给我干不会了，不考虑续航。哎呀，这个真的，四十万以内的，看看特斯拉、比亚迪去吧。还是那句话啊，特斯拉、比亚迪，它 Model Y 或者是那个，我有40万，别的我不买啊，我就花20万买个那个比亚迪的那个唐，或者是买个特斯拉的那个 Model Y 就得了。
1: 40万你，
0: 我不可能花40万
1: 买
0: 个电车，
1: 小众车多好啊！
0: 我不可能，
1: 我觉得30万以上的车你肯定是不差油钱的，你可考虑一下很多小众的车型啊，对吧？你可以在自己年轻的时候，在40万的时候，比如说买那个。
0: 我闲聊啊，725，你是个特别不坚定的人，你是一个特别容易被忽悠瘸的人，因为你想，你不提车型，不提那个价格，
1: 品牌，
0: 不提品牌，完竟然还买个电车，还说不考虑续航。你放心，你特别容易被这些厂商给忽悠了。我不忽悠你啊，我也挣不着你钱。你特别容易被这些厂商忽悠了，所以我没什么好说的啊，我给不了您建议啊。
1: 对啊，40万要是我，我一定会。我现在就是买小众车。就是买小众车，特别喜欢小众车，不知道为啥。
0: 你们别跟他学，他行你们不行啊！因为第一，他说那
1: 小，我现在不知道为啥特别喜欢丰田那几个勾嘎的那个越野车。
0: 我也喜欢的，你有40万你不够啊，老妹儿啊。
1: 所以说嘛
0: ，LC76 的得60万。
1: 我买奥迪的旅行啊。
0: 哎，那玩意儿也不小众啊。
1: 相对小众吧。
0: 拉倒呗，一个老奥迪有什么好小众的？你要买个 R8， 我觉得它不小众。一个老破 A4 A6 的有什么小众的？别搁那玩儿，都是那帮人自己搁那玩的。我告诉你，买个 RS6 什么的，这玩意儿算小众。我身边人好朋友家里贼有钱，咔就买个 RS6， 200多万呢。RS6 啊。8缸的，坑啊，真有钱呢，这算小众，剩下就
1: 对啊，买 S 不行吗？
0: 行啊，那玩意儿小众吗？
1: 相对小众，不绝对小，起码我不用考虑说我买一个车，我只考虑冰箱、彩电、大沙发。
0: 你有我小众吗？
1: 冰箱、彩电、大沙发，一上车，哎呦，眼睛所触及到的东西都是什么呢？就是说，人活到一定境界，一定是啥？不给别人看，只给自己看。当人没活到一定境界的时候，才要啥呢？我所有的东西要给别人看，对吧？我把驴啊，就是
0: 那都不是
1: 挂在身上。
0: 反正我先聊啊，我个人认为，只要是大批量生产的，都不叫奢侈品。那叫情怀补药，那叫安慰剂，那叫止疼片儿啊！就是小姑娘、大姑娘、小媳妇们买什么驴牌的啦，买什么这个那个包，我告诉你，我自己媳妇也买，我也不能说啥，但是我告诉你，就是有大钱，你自然而然就不买了。你信不信吧？什么叫奢侈品啊？有个黄金制品品牌可狂了，做黄金，黄金有什么稀奇的？金店我都是买去呗。他家买他家东西放号，一天一个礼拜还一天的就12个，没了就没有。为什么？人家真的是老匠人、老师傅用那个手工做出来的，那个雕的确实好。我开始以为他太扯，但一看视频里头确实雕工真的那么好啊。然后就是牌，可能你摇号的牌，他你下完订单了，我要做什么样的，人家完全按你说的做，从下订单到拿到手，可能得最长得达到1年的时间，这才叫奢侈品呢。奢侈品是没有标的，奢侈品是不问价的。
1: 你别一唠啥吧，你就
0: 抬杠，
1: 胡同里老了套抬杠说的话干啥呀？
0: 我不的，我就这么说。
1: 不是你这听众里有世界顶级富豪、
0: 啊？没有啊，所以啊，就因为没有。
1: 我现在就说40万左右的，我想来点情怀，不可以吗？
0: 我跟你说这都不是一回事儿。我说金镯子呢啊，我说挎个斗子，你跟我唠玻璃球子，咱俩不是一回事。
1: 你跟我谈啊，我跟你谈调性，你跟我谈黄金，黄金有啥调性啊？手上戴个金镯子，告诉我这东西。
0: 我明天我戴个金镯子，我明天我就戴个金镯。不是你不懂奢侈品那个定位，就是他那种，比如说一个金镯子定制需要1年之久，它上面那个雕刻的特别特别好。什么叫这？你买个玉啊，买个翡翠啊，买个 LV 的包啊，买个爱马仕的包啊，它给你的是固定的价值。但是这种手工艺品，它给你的是一种可以外溢的价值，就是我不用标签花的了。我既怕别人知道我有钱，又怕别人不知道我有钱，哎，就很那什么啊？小众车也不在我天天坏，那是啊。不一定说。

0: 妈妈给织的毛裤，嗯，你看你们都希望他揍我干啥呀？我招你们惹你们了都？你看什么长得好看的就带特权的，都希望他揍我，你们咋没人说让我揍他呢？真是的，
1: 宝马四系算不算小众？这车值不值得购买？
0: 那车也没有40万呢，
1: 四系
0: 啊，现在四系425、430，四系现在最便宜的时候27-8万、30，你上哪花40万去？用不上啊，叉三高配才40万出头啊，四系真的用不上啊。投资的黄金明天带上，明天我带上，明天我带大手镯子回来就那什么刺激你们来啊。就是小众，我认为小众车型是真的什么车型？举个例子啊，那天看一个同行卖西班牙西亚特的车，给我吓坏了。二手车卖二手车的，卖西班牙西亚特的车，还有是一些小众车型什么的，那个叫什么来着？铃木的那个维塔奶。方头的，广东还有一台，我的妈还能上路有路权的，那可真是小众，卖10万块钱，铃木的维塔奶，你们可以上网搜一搜，那车叫维塔奶，好听不？四系不是小众是初众，不至于吧？四系跟三系是同平台的，它俩是一样的，只不过四系是溜背式的、掀背式的，它跟三系在两门造型的，你可以把四系理解成两门或者掀背的 hatchback 的那个三系啊，它小众是因为大家都买三系了，没买它，卖的确实少啊。儿童多高可以用成人安全带？小朋友1.3米左右得用增高垫吗？你问我干啥呀？你把孩子放车上系安全带，你把孩子现在放到你车座椅上系安全带。如果这安全带勒着孩子脖子或者勒着孩子脸了，你就给他买一个增高垫，让那个安全带勒着胸口，就这么简单，和他多高和什么都没关系。你就让孩子坐那儿，给他系正常的安全带。发现哎呦勒在脸上了或者勒在脖子上了，就买个增高垫就 OK 了啊。
1: 新款 ES 的设计真是一言难尽，雷克萨斯 ES 我也不喜欢，
0: 不好看，
1: 特别不喜欢，
0: 我也不喜欢。
1: 我跟你说，完了，
0: 还不如老款好看。
1: 品牌调性下坠了啊！就那车，我跟你说，就它的外形就让我，虽然我对雷克萨斯这个品牌没有什么不好的印象，但是新款 ES 真的让我有点失望。我觉得那设计还不如奥迪成功呢。
0: 怎么说呢？你看最近新出的几款车、啊，
1: 老不老，年轻不年轻，精致不精致，囤不囤，土不土，就是它始终没有站在一个审美点上。
0: 就那个，比如说啊，它那个 ES 侧面那个侧面那个线条，你何必呢？你画蛇添足嘛。哎呦喂，狗尾续貂，画蛇添足啊！但人家设计师的事咱不管。还有谁？昨天前天刚发布那奔驰 C 纯电版，哎呦我的妈呀！一个奔驰
1: 有点过了、啊，
0: 怎么能丑成那样？我以为宝马已经是丑的天花板了，没想到啊！奔驰你比宝马还狠、啊。
1: 奔驰现在把自己搞得像一个整容女。就整容的最高境界是什么？自然。说这个人整得很自然，那境界很高。为什么有的人觉得你整容之后更丑了？是因为你整得太过度了。奔驰的很多电车现在给我就那个感觉。
0: 嗯，
1: 哎呦我的妈，那不灵不灵的，就好、哎、一堆就美甲那假钻。我从来不往手上整那个钻了、啊。你看过那女的一整美甲出去吃饭，
0: 我也、
1: 哎、还觉得自己很美呢。那手上整的那个东西，我都觉得脏死了啊。
0: 人和人不一样。你有人觉得奔驰 C 那前脸好看吗？那屁股多丑啊，跟那个当年的美国一款车叫什么了，奥特莫比尔啊，奥特莫比尔，还有啥来着忘了，特别像当年70-80年代的美国车，那车屁股车头也是的，车头跟那个螃蟹知道吧，你把螃蟹壳朝上放的，你把螃蟹拿起来让肚皮朝上，白肚皮朝上，你发现奔驰前脸跟螃蟹肚皮网上有那张对比图，真的太像了，而且它还发光。他竟然发光，
1: 对，这么多年哈，这么多年，为什么有一种风格它始终存在一种着衣风格叫极简？你看为啥没有一种这个穿衣风格叫极杂呢？
0: 有，
1: 就是你看原来那个时候很喜欢很复杂大花的衣服，你看现在谁穿？所以极简。但是我觉得现在奔驰就把自己搞得像一个咋说呢？这个就像每天那个摇曳生姿的想向别人展示自己美的那种小网红。假睫毛啊，大红嘴唇子呀、啊，然后布灵布灵的那种蝴蝶结挂在头上啊，就真的奔驰那电车给我就那感觉，
0: 90年代挂历，就得圆圆怼一个，我告诉你一个节目，如果要有节目效果，必须得两个人意见不同，如果两个人意见相同了，你吹完我吹，我吹完你吹，我那没法听了啊，所以说放心，不管是出于节目效果还也好，还啥也好，必须得怼啊，没准哪天不能啊，冷冷一笑，你这话说的。太绝对了，说再次也比国产的强，只会天天吹，别那么说话，别那么绝对。你吃的中国老百姓种的粮，喝的这片土地上的水，你这么不喜欢这里吗？不至于吧？国产车是有好东西的，天天有一些在踏踏实实坐车的。

0: 也不是说都是在吹的，就天天吹那就那几个嘛，啊，不要不要，真的，我觉得这样不好。就是你认为自己国家不好，你就去建设它，你就去改变它，它不好你不买就完了呗。有一些国产车还是在踏踏实实做事的啊。三门普拉多估计是很小众，三门的普拉多、三门霸道、三门的那个帕杰罗都不是那个，还有三门的那个帕杰罗啊，都很小众，这玩意儿没人买啊。40万买丰田七幺买不起，40万不够啊，再添个40吧，差不多。落地的话，七幺高配的应该是在七幺短轴的那个，应该是在60多70那样吧，2.8柴油的，4.0汽油的两个排量，4.0汽油的应该是60多，2.8柴油的应该是不到70，差不多。燃油税乱七八糟的，落地得将近70，你40万呢不够，买七幺不够，你别说买七幺啊，78-70多高配的，76高配的70多，低配的也得50多，你不够啊，钱肯定是不够，40万不用想了啊。几号走？我准备29号滚犊子啊，我准备29号走。LC760 也不错，70-80万呢，大哥，落地小80万，2.8高配的 LC760 现在天港报价75，你算吧，落地多少钱？80出头呢？开玩笑嘛，一般老百姓根本买不起那个车，而且你得什么人买呢？你比如我搭档那种人买，你我买那玩意儿都不现实。开玩笑，那个东西它不是适合家用的车啊 ，LC76 这玩意儿根本就不是家用车，它前后硬桥的纯越野车，人小姑娘小伙开着玩儿行。这帮老爷们儿中等老登官别寻思了，那车不是你能买得了的。国产哪个品牌好一些？我认为国产品牌都好，凡是挑起国产和进口之争的，你们都是别有用心的。现在这你就感谢这个和谐社会吧，真的就是凡是凡是挑起国产和那个进口之争的，就是别有用心的。有钱你就爱买啥买啥，没钱买啥都不行啊，便宜车都那个德行。捷达的又换标了，但是这回能卖好。捷达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是在一汽和大众之间的博弈。一汽的态度是咋的？我跟你做好了，你卸磨杀驴啊。大众说不对，这玩意本来就是我的，双方就搁这是磕上了啊。换标，那比他换标的，那你说那个奔腾都换几回标了？那奔腾换了多少回标了？原来那个一汽的鹰标多好看呢，换呗，换吧，那能咋的？咱也说了不算啊。艾迪森车能买吗？能买啊，过日子车，正经过日子车可以买。这是几点？11:20。我们台里这个表怎么不好使了呢？显示的日期都显示的时间都乱套了，好像
1: 咋乱套了？
0: 它的显示正常是有那个色差的，显示的地方是亮的，不显示的地方是暗的，暗的。不，它是用电的吗？不是，它是用电池的吗？不能吧。龙杰是5天假吧？是的啊。问界摩托8可以买吗？谁敢说不能买呀？犯法不？不犯法呀？
1: 这么多人都买这届那届了，你有啥不能
0: 买？
1: 买
0: 吧，快买吧，
1: 对吧？你有啥不能买？你质疑的是啥？你把你质疑的点写出来，我给你分析分析，看你质疑的那个点对不对
0: 啊？是 吧？我们这个好
1: 啊，比如说有什么崴脚的，有什么支架的有问题的，你碰到这样的问题了吗？还是说你质疑他哪一点？
0: 还没买呢，他碰不着，我买了再说。没碰着呢，没有没有。抖音别杀我。
1: 对，但是我觉得现在啊，我们那个很多网友太有创意，大家可以看考界呀、喜界这些车也非常好。
0: 啥玩意儿？
1: 考界呀、喜界呀。
0: 考界喜界是啥呀？
1: 新出的。
0: 是吗？
1: 对。
0: 哪儿的？
1: 就是这不斗底是跟随这个潮流，不是带戒指的吗？带戒指的好卖。
0: 我下回做，哎呀妈呀，愁死了！我以后做母婴品就专门出个牌子，粑粑戒。
1: 考戒了，洗戒了哈，特别好。就是在你开车的时候，然后你的那个轮上可以，轮里边可以洗衣服，还可以烘干，是吗？
0: 以后我就整个车叫天戒，高端车叫天戒，中端车叫人戒，低端车叫地戒。来到我这个地界，好像也挺好哈，是吧？怎么能挑到一台好车，车况好的夏朗？你找陈阳去，白问我，钱到位了，啥都好。买那玩意干啥呀？一个老进口二手老轱辘棒子，你得钱修了，那配件老贵了，老贵了啊！哎，这个我可不敢说啊，你们别胡说，别坑我啊，你们别坑我啊。价格有点高，
1: 对，还有敦界，
0: 谁起的名？
1: 敦界
0: 可能都假的，别听胡说
1: 啊。没有啊，
0: 价格有点高
1: 可能是个玩笑啊，玩笑玩笑，
0: 假的啊，玩笑啊。725，你就不懂车，你再考虑考虑，你有这40万很可能被骗啊，值不这个价？我没啥好说的。我就说了，你要40万买电车的话，你就去听我的，你啥也不懂，你就买个特斯拉，买个比亚迪，别的不用看了啊。你啥也不懂， 牌儿也不知道，价格也无所谓，哎，说甚至连续航你都无所谓，电车的续航你都不看重，我的妈呀，买个房子有没有房盖无所谓啊，买个车有没有轱辘无所谓，买个飞机有没有膀子无所谓，像王小强似的生个娃是不是自己的无所谓，那能行吗？电车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是续航啊，您再考虑考虑，您这样买车是要被坑的。如果你非买不可的话，买纯电的话，建议你还是首选那个比亚迪和特斯拉啊。
1: 对，但纯电的话，这两年大家买一定要什么心态？现在纯电车的技术更新太快了，太快了，过2025年就发布了300多款新车，所以你知道吧？你可能买了啊，第二年你就是老车了，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千万别像有些人认知那么低啊，然后还去投诉厂家，厂家给你出新款，人家追求高利润是不是坏事啊？
0: 对，我就纳了闷儿，人家出新款，你投诉人家，你告诉人家干啥去？
1: 不管是这个借呀、BYD 呀那些，不都面临这个投诉吗？就是说，哎呀，背刺老车主啊，才不到一年就给我新款了，导致我们的车二手车大打折扣，这样的投诉非常非常多。
0: 那咋的？为了沾顾你们这些老车主，十年你才让人比亚迪换款呢？
1: 那以前燃油车换款就是慢啊。
0: 那你买
1: 以前换款是啥？
0: 那你买燃油车去？那你去买燃油车，谁逼你买我家车了？没逼你吧？不是刀架脖子逼你买的吧？那叫强迫交易，我没强迫交易，你自己愿意买的，咋还不行？咱们还不行？我对产品进行升级换代了，岂有此理？什么人买什么牌子？你就记住这句话，什么人买什么牌子？你见过什么买大众什么奥迪的就没事就闹事的吗？你改款太快了，我们都不会。
1: 对啊，但是你这样芯片一升级，电池一升级，那你原来的车就是没有这个新款好啊，但是才一年的时间，我觉得我真的被背刺了。
0: 嗯，咋不扎死
1: 你？那你应该告诉我呀，你告诉我啥时候换代，我不就不买
0: 了。我自己都不知道啥时候换代，我都不知道我下一步要干什么。
1: 以前传统燃油车的换代怎么也要在3到5年吧，
0: 甚至都更久。
1: 6、7年、7、8年
0: 四五年吧，平均4、5年换代一次，因为一个汽车产品的研发是以2、3年为基础的，它经过2、3年的研发，还得经过1、2年的实验，道路实验，所以说一个新车的推出周期在4到5年，这是比较合理的啊。你们没见过，我们见过，光一个油泥模型就做多久吗？一个油泥模型得做小一年，反复调整，反复调整啊，这个东西不是那么简单的。但是呢，现在的电车就出得很快啊，也是因为计算机辅助设计来了啊。啊，不再用人脑了啊，都不再用人手了，电脑做的，好好好好，我终于想到个理由啊，特别好啊。我不理解他们怎么好意思说一年推出多少新款车的，因为这帮消费者不懂了，因为一帮傻子觉得，哎呦，你看又是新款了，哎，我买新款，因为傻子太多，所以说骗子的空间就大了，知道不？
1: 对，因为以前嘛，油车是这样，他不把软件升级当成一个改款，但是现在呢，很多电车就是啥呢？就把一个软件电池稍一升级，他就说叫改款，对吧？
0: 就是你也不知道他那改款改啥了，你跟他说跟你说升级什么芯片了，
1: 对，升级芯片，
0: 我也看不着啊。我咋知道你是放的？
1: 所以很多人还特别纠结，就因为那个限速那个叫啥来着？
0: 啥呀？
1: 倒车影像那限速，就是激光雷达那限速。哎呦我的天哪！我就觉得那些人
0: 800多线，你们真信呢？
1: 哎呦我的天，你们的脑子真的应该用那个洗洁精洗洗。
0: 就是宗教车型不整不了，就是说多少线激光雷达多少线那个也不是真的，它是模拟出来的，好不好？另外一个呢，那个东西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啊。举个例子，一个那什么抬头那个那什么的例子，以前很多电车企业没有激光雷达的时候，不也那么用了吗？另外一个，就算你是800多线的激光雷达，也不等于你的辅助驾驶系统就能不出错，反而更容易出错。一个人，比如说我们节目的事儿，我跟王远我俩商量说的，今天节目不上了，俩人商量，我要有50个人一起商量，完了。这事儿商量不出来了，没完。这个分辨率越高，图像处理能力、数据处理能力就越高，它跟不上溜就傻眼了啊！哎，真是的啊！微服微步，怎么谁笼子没关好，又把你给放出来了呀？
1: 咋了？
0: 哎呦，说自己拿弹弓，昨天说打猫去，没事打猫去，今天又打树去了。哎，我谁怎么回事？你这是反社会型人格，没说吗？你找个庙出家一段时间，修修心，是不是？镇压镇压。啊，你这个人有
1: 推荐你个药
0: 大的，
1: 推荐你个药，左匹克龙。
0: 不用，我推荐你个药啊，百草枯。 这什么人呢？昨天去打猫去啊，流浪猫拿弹弓打了，今天又打树去，你这是典型的精神病人格。如果你是真的，那你就得得钱；如果你是假的，你跑我直播间里嘚瑟你这点破事儿干啥呀？你这你就厉害了，让人瞧不起。所以说，快赶紧找点药吃啊！别，做激光雷达的车站夜班就足够了，覆盖角的所有的爸爸都是真正的。对，阿道夫爸爸他是模拟出来的。
1: 阿道夫爸爸，你懂啊，阿道夫。
0: 他这个东西

0: 我稍微懂一点点啊，我懂得不多，给大家，哎，还有几分钟，底下什么叫激光雷达？如果你想象你在一个完全黑暗的体育场里头，或者是房间里头，你手里有一个手电，这个手电只有一束光，直接的一束光照出去，你只能看到那个光柱照那一小块，周围都还是黑的，你看不见。大家有没有这个生活经验？只有泛光灯才能照得很远，照不是泛光灯才能照得周围的面积很大空间，但是泛光灯就照一道一大片的，照得又不远。所以一个灯光，激光也是光，它没有办法做的又广又远，要么它就是一束光，要么就是一片光。那么我们怎么用一束光来实现一片光识别？因为车不可能只看眼前的一束光的，对吧？激光雷达得看周围的障碍物，得周围比如说很宽角度的这个障碍物，比如说120度的障碍物，那怎么办呢？用一束光干不了啊。那么大家有一个生活教大家一个小窍门，你手里拿这个手电快速的左右摆动，上下摆动，这样的越快越好，这样的话你就能大概看清这个黑暗房间或者黑暗的体育场里的布局了，因为你快速摆动。但如果你只有一束光定在那不动，你就看不清前面有什么，只能看到那一个点而看不着的一个面。我们车行驶不能只看一个点呢，得看周围有没有人呢。所以说有多少线就代表了这个你手里的手电晃动的频率和次数，晃得越快看东西越清楚，但是对你眼睛要求就越高，你自己就迷糊了，你大脑处理数据就跟不上了，就迷糊了。所以说什么128线呢，什么896线呢，这些东西是代表了晃动手电的快或者慢。如果你们听不懂，今天晚上回家就找个手电自己试一试，把灯都关了，在房间里点一个手电，完了这么晃着看，快速的晃动晃动晃动晃动晃动，往前照着前面晃动看，和单独不动一个光速往前看，你就明白激光雷达的原理了。这时候就带来一个问题，你晃得越快眼睛越迷糊，对车辆的处理器的要求就越高，就越容易出问题。所以说不要单纯的相信厂家的宣传说八百多线的好，不一定。而且它真的八百多线，128线可以理解成一个手电在那晃啊，晃得看得不太清，我再加10个手电一起晃，看的就更清楚了，这就是800多线。问题是10个手电，一个手电晃你都迷糊，10个手电一起晃会发生什么？更迷糊了。那么怎么什么叫模拟出来的800多线呢？很简单，我一个手电晃，哎，晃的有点费劲，我拿个镜子，我拿一个镜子，让这个手电光线反射回来，就这样的话就照的更光柱就更多。但它真的多手电了吗？没有。所以说激光雷达的事儿不要再提了，这是一个智商检测器。好了，明天见。
1: 好，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啊！喜欢我们的节目呢，给我们主播点点关注。我们播出时间上午的10点到11点30分。节目之外啊，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啊？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点1664313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
2: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3: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 通都

0: 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江总啊。
1: 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进行开团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是咱们家庭生活中必备品。你像孩子成长阶段的时候，你放心，我相信啊，收音机前所有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是会给孩子每天都去喝的，包括老年朋友想要改善体质，你想要补钙的话，可能一定也会有需求。那是什么呢？喝的，哎，就是奶制品
2: 啊，乳制品、奶制品。
1: 是的，你像奶制品从孩子出生开始，是不是好像这个奶呀就没有断过，像到十几岁的时候也一直在喝，包括像现在很多老年人，为什么说到这个季节一定要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奶？咱们身体上了年纪之后啊，营养物质都在流失，你像咱们40岁以后上楼梯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你会发现这个骨头关节嘎嘎响，是不是？
2: 哎，我就这种情况啊。
1: 晚上睡觉的时候，有些老年朋友也会这个肩膀酸痛啊，腰也酸，其实就是我们钙质的流失，
2: 就是缺钙了啊。
1: 没错，很多人睡觉睡到半夜，腿脚就开始抽筋了，是不是给自己抽醒了？
2: 对，
1: 这就比较严重的钙流失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喝一点乳制品奶类，那它当中呢含有天然的钙质，所以说奶哈也被称为是钙控。所以说你喝奶，第一个就是可以补钙，第二个来说哈，奶当中的一些蛋白质啊、氨基酸呢，可以维护我们的五脏六腑。有一句广告语听说过吗？每天一杯奶，强壮中国人，对吧？
2: 哎呀，这个我小时候就听过啊。
1: 是的，所以咱们家里孩子、老人，这个肉蛋奶呀、是每天都不可少的。但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开团的，不是你在市面上，不是你随便在任何商场、超市都可以买到的普通的牛奶，不是牛奶。那我给大家推荐的是奶中黄金，也被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的。
2: 哎，那是什么奶呀？
1: 那就是羊奶。
2: 啊，羊奶哈。
1: 哎，之前跟大家说了，其实羊的身上浑身都是宝。
2: 对，
1: 你看羊肉，很多朋友吃火锅必点，是不是？
2: 必须的。
1: 那羊毛呢也是做纺织的高档的原材料，同样你像这个羊的脚、羊鞭这样都是可以入药的。而羊乳它是干嘛的？其实是为了哺育小羊的。
2: 对，
1: 哺育下一代，对不对？
2: 对，
1: 你看哈，我们人和这种哺乳

0: 性的动物其实都一样的，我们出生吃到的第一口食物就是妈妈的乳汁，
1: 对不对
0: ？所以你看很多小宝宝婴儿，他吃妈妈这个母乳的头半年几乎是没有生病的。
1: 对，没见过小孩生病啊。
0: 哎，就是因为妈妈乳汁当中那个营养是非常均衡而且很全面的。那么羊乳哈，在一些成分的分析当中，其实它的营养成分是要高于妈妈的乳汁的。所以说羊奶它真的是特别具有滋补性的。今天咱们就来跟大家团购，如果说你家里平时有喝奶制品的习惯，那么好，今天你赶紧换上羊奶来喝一喝。
1: 对，这奶中黄金哈。
0: 是的，为什么说它好啊？首先来说羊奶当中的钙质，咱们就每100克来算，它的钙要比牛奶高出2到3倍。
1: 哦，
0: 而且羊奶当中的维生素 A， 我们叫做视黄醇，是牛奶的4倍以上
1: 啊。那它是管什么用的呢？
0: 这个视黄醇哈，就是维护大家视力的。
1: 哦，
0: 你像孩子学习的时候，可能距离书本太近，容易近视，还有老年朋友出现的眼花，其实都是属于视黄醇在逐渐减少，导致眼部的这个问题。那么你在补充羊奶的时候，就直接可以补充到这样的视黄醇、维生素 A。那另外，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候跟大家分享羊奶？其实羊奶的营养元素能达到200多种，非常的丰富，包括乳酸呐、氨基酸呐，对我们人体来说，你每天喝一杯很轻松很简单，但是呢这200多种营养元素你就全部吸收了。
1: 对，全补到位了、啊、
0: 哎，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它适合的人群其实是更大的，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说喝完牛奶之后不舒服？
1: 哎，我就是，是不是乳糖不耐受是吧？
0: 没错，乳糖不耐受你会出现腹泻、拉肚子，还有像我就会觉得有点恶心。
1: 哎，尤其空腹喝完哈。
0: 是的，还有一些朋友会比较严重了，就是喝完牛奶他胸前会起那种小疹子。
1: 对，很多人都是这个过敏是不是？
0: 对，都是乳糖不耐症的表现。其实我们国家乳糖不耐的人不在少数，很多的、那么大家在喝羊奶的时候你可以放心，因为它的糖链分子很短，是牛奶的1/3，特别的容易消化吸收，所以喝上啊，基本到我们身体当中20分钟就会被吸收和利用，非常的快、
1: 哦、吸收这么快哈。
0: 是的，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要来跟大家分享羊奶，其实现在已经是一个倒计时的开团了、如果你现在在观望啊，说有想法，这个时间不团你也就买不到了，一定要把握机会，因为我们节目一年当中好像就只有这个阶段、
1: 这个
0: 季节、
1: 这个、
0: 对，会团购羊奶，你平时想买的话你买不到。因为哈、你在市面上可以买到，虽然说羊奶没那么常见，你使劲找也能找到，现在有钱买东西也很方便哈。
1: 关键羊奶价格都不便宜哈。
0: 对，一个是价格，另外就是咱们这个羊奶是戴姆乐的，咱们今天带到直播间的是戴姆乐品牌的纯的羊奶粉。
1: 这个大品牌，这个我听过啊。
0: 是的，大品牌是第一。另外买羊奶大家一定要记得，要买就买纯的，咱不喝配方奶。那配方奶的话、它添加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它就是为了让羊奶少一点，成本低一点嘛，对不对？
1: 对。
0: 那咱说心里话，那羊奶的价值肯定是要更高的嘛。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100%的纯度纯羊奶，10斤鲜奶出1斤的粉，你放心喝就行。对，它是一个高倍的浓缩，你像添加剂啊、防腐剂啊、香精、色素都没有，一点都没有，纯正的羊乳，它一点喝起来也不膻哈，这一点大家放心，它是那种淡淡的奶香的味道，因为我就是经常喝这个羊奶，它是那种淡淡的奶香加一点那个回甘的感觉，还不膻，是很好喝的。每天早上喝一杯，你配一个这个面包啊，配一个小蛋糕啊，都是很舒服的。
1: 对，
0: 而且它毕竟是大品牌，它这个牌子我们说了是戴姆乐，它的生产企业是凯达乳业，而凯达乳业在我们国内就是专门制作这个乳制品的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了。之前一直是做出口的，然后这些年咱们国内对于羊奶的这个意识是提高了。
1: 对，
0: 所以说对，现在喝羊奶的多了，销量也一直在上涨，所以说价格也是水涨船高。那今天我们跟大家团购，其实它在市面上的价格其实来说也是贵一点，一盒是16包，一包是20克、就这个量就是根据你 每天需要喝多少，是科学营养的搭配。
1: 一天喝一包正好是吧？
0: 没错，是营养师给你专门搭配出来的量，一天喝一包。那么市面上是299块钱一盒，我说一盒16包你能喝上。

0: 半个多月，16天呗。那羊奶它确实是贵族奶，肯定要比牛奶要贵很多很多，是不是？
1: 对。
0: 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做团购，就是为了让更多朋友说没喝过羊奶的可以尝到羊奶的好处，另外呢也是给这个戴姆勒做一个推广，在咱们这个地区。所以说大家今天能拿到的价格，我跟您讲，跟牛奶差不多是持平的。
1: 这么实惠？
0: 是的，而且这个量啊，给咱们听众朋友一盒两盒肯定是不行。
1: 嗯，
0: 要喝就多喝一段时间，对不对？
1: 嗯，
0: 咱们说食补，让你喝一天两天的，那就是骗人，是不是？
1: 对、啊。
0: 所以今天节目里的话，299一盒的基础之上，咱们听好了，买一盒送三盒，
1: 买一盒送三盒，一模一样的吗？
0: 一模一样的，买一送三，也就是299一盒的价格，让你带回家四盒
1: 啊，那太合适了、啊。
0: 没错，299四盒。你带回家，而且我们节目还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咱们这是每盒都是16包的，对不对？
0: 是的，每盒16包，你四盒的话就能喝上两个月。
1: 对，64包就是哈。
0: 对，两个月多一点哈。如果说您家人口多，或者说老人孩子都要喝奶的话，我建议您囤上两套。两套的话那就更合适哈，是不是？
1: 对啊。
0: 现在想订购的朋友，您现在赶紧打电话，我保证你这货还有。一会儿的话不一定了，朋友们记好电话。
1: 对，165-0431-1001 165-0431-1001，咱们都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啊。
0: 没错，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开团进行倒计时，你犹豫的话真就没货了。为什么？因为我今天只有20个名额。
1: 对、啊、
0: 所以想要团购的朋友抓住今天的机会，20个开团名额，当然只有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才有这20个名额，因为我货就这么多，那节目结束之后就真的没有了。所以说想要享受优惠活动的朋友，把握住最后这个机会啊！直播间的电话你记好了，现在打电话订购的话，原价299一盒的这个基础之上，我给大家能做到买一送三，299让您带回家整整的四盒，四大盒啊！记好电话，
1: 对，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其实活动呢就在咱们节目进行期间，过了这个时间就没有了，因为我库存已经没有剩下多少货了，基本上啊，今天团完之后，我们短期之内也不会再有羊奶粉的开团了。但是这个东西大家需不需要呢？我觉得奶制品是这样的，就是每个人都应该养成喝奶的习惯，对不对？
1: 对。
0: 而且羊奶，我说了，奶当中它的营养物质是更高、更丰富的，尤其小孩子长个儿的时候，奶制品你一定不要少。每年的春天就在这个时候啊，一年之计咱们说在于春，春季的时候啊，这个3、4、5这三个月份呢，孩子长身体的黄金阶段，一般孩子就在这个季节他长个儿他窜起来呢。那关键就是看这个时候啊，而且老年朋友补益的时候咱们也说啊，一年之计在于春，秋冬进补，开春打火，
1: 对对对，
0: 你秋冬都没进补好，你开春的时候一定是更难受的。而且春风起了，你会觉得乍暖还寒，特别的冷，是不是？这个时候一杯暖暖的营养非常全面的羊奶咱们赶紧补充起来哈。接下来我们接听朋友们的电话，迎进4号线这位先生。哎，你好，先生。
2: 还有订羊奶粉没？
0: 订羊奶是吧？咱们订一套还是订两套？哎，先生。
1: 订几套？
2: 哎，订两套。
0: 订两套。
1: 订过成功了、
0: 啊。好的，订过成功了啊！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接下来迎进2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2号线。
3: 你好，
0: 女士，哎，订购吗？
3: 对，是纯羊奶粉是吧？
1: 纯羊奶粉啊，没有任何添加的啊。
0: 没错，纯羊奶粉没有任何添加的，100%零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的，什么都没有。所以说喝起来是更加安全的，更绿色的。咱们说现在喝就是拒绝科技与狠活嘛，所以说纯正的羊奶给您带回家。今天是299买一送三啊、如果说您订一套的话是四盒，给您免费送货上门。咱们订多少？
3: 我订两套，
0: 订两套，好嘞，订购成功了，女士
1: 啊，因为咱们是一盒是16包的，四盒就是64包，一包是20克，一天正好喝一包哈，然后只需要299块钱，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但是只有最后的20个名额，谁先抢到谁先得啊！下次团购不一定什么时候了，所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其实咱们现在说到饮食哈，特别关注一个概念，就是全营养，就是我们每天吃的这个东西种类有限。

0: 点，你不可能说一天吃个好几十种食物，对不对？那这么多种的营养你怎么摄取呢？羊奶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羊奶哈，它含有200多种的营养物质啊，所以说氨基酸的这个蛋白质等等全部给你补充上了。另外哈，这个羊奶它的钙很丰富，很多朋友都知道，补钙就是喝奶嘛，而羊奶的钙是牛奶的3到4倍，你像咱们孩子老人喝了之后都能吸收利用得上，骨骼的发育和生长啊，包括骨骼的保护也要更好一点啊。另外咱们平均算一下，我给大家算一个账啊，你一天喝一包，就算你每天都喝，喝得很好，坚持得不错，这四盒呢你也能喝上2个月的时间。那我今天推荐大家订2套更好，因为订2套呢你足足能喝上4个月的时间，其实是更合适的，是不是？
1: 对，关键这个价格你平时是买不到的啊。
0: 是的，我给大家算算，今天这个价格你一天才喝4.2块钱，你平时喝牛奶多少钱？好一点的牛奶，那几个品牌的也得5-6块钱一盒，是不是？
1: 对，
0: 那这个价格你算一下，喝羊奶是不是就更合适了？所以说今天既然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团购就要更好一点的这个奶质，让孩子老人哈尽早的把这个身体补充的好，孩子长高个，身体更壮实一些，老年朋友也是一样的啊。今天您记好电话，还有最后的10个名额。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这里是吉良油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啊。
0: 今天跟大家团购这个羊奶粉哈，我发现现在懂行的朋友，懂健康的朋友是越来越多的，不然这个订购也不会说这么火爆。
1: 对，
0: 因为我也在喝这个羊奶哈，其实也推荐给身边的一些人去喝，包括我家的老人哈，很多人都说反响还挺好的，就是尤其是我家老人说什么呢，就是喝了之后身体感觉哎有劲儿了，上下楼也不这么累了。就是奶这个东西你一定是喝一点的，而且液体哈，尤其是羊奶，我说了它的分子链短，是特别容易消化和吸收的。
1: 对，易吸收哈。
0: 对，而且中老年朋友就是建议大家饮食上一定是要多吃一些能帮你消化吸收而不会给你肠胃带来负担的东西。
1: 嗯，
0: 那羊奶就是一个，我说了它20分钟左右就可以完全吸收。
1: 对，而且还有像我这样的乳糖不耐受的哈，一喝牛奶就拉肚哈。
0: 是，包括肠胃不好的朋友，你喝这个羊奶它就很友好，放心去喝。很多人喝完羊奶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哎，首先睡眠会感觉更好了，第二个来说的话骨质会更好，因为这里面的钙质是特别丰富的。如果你没喝过羊奶，你一定要喝一套啊，订一套试一试，感受一下羊奶的好处。喝过的或者说家里人口多的老人孩子都要喝奶，常年喝奶的，那你一定要订上2套。
1: 对，因为今天价格太合适了哈，订2套你就是赚了，真的是哈。
0: 市面价格是299一盒的，因为你可以去这个去找啊，戴姆勒品牌的这个羊奶粉啊，一盒都是200多块钱。今天299一盒，我给你直接买一送三，买一盒送三盒，也就是4盒，全部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收音机前的朋友可以继续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而且咱们这个是纯的羊奶粉，是纯正的羊奶粉，100%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哈，没有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关键是喝起来味道它也不膻啊，那个大人、小孩、老人呢都能这个接受的哈。
0: 是的，现在很多朋友说，哎呀，我也知道这个羊奶好，但是它能不能膻呢？会不会难喝呀？我跟你说，戴姆勒这个它有专业的脱腥技术，你喝起来之后，它是那种淡淡的、纯纯的奶香味儿，再夹杂一点这个回甘啊，有一点甘甜的感觉，它一点儿都不膻，非常的好喝。早上起来之后，60度左右的温水啊，温开水，你去冲上一杯，配上一点这个蛋糕啊、小面包啊，你喝上这么一杯，你会感觉特别的舒服，
1: 能量满满。
0: 是的，而且我看啊，现在还有朋友在问我们的导播说，是不是纯羊奶呀？真的是纯羊奶吗？然后卖到这个价格，现在大家都很在意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
1: 对，
0: 都怕科技与狠活，是不是？
1: 对。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原生态的东西。 东西。陕西黄金奶源地，纯正的关中奶源，陕西富平的品质高，原生态的好奶，我们不和其他品牌其他产地去比。那么这款羊奶粉100%纯正，只用生羊乳浓缩而成。你去看它的配料表啊，现在说不都会看配料表吗？
1: 对，我看了，就是羊奶粉，没别的啊。
0: 是的，只有生羊乳三个字，其他的字就没有了。
1: 对，
0: 所以说它非常的安全。另外戴姆勒我说了，它专做奶制品40多年，之前是专做出口的，非常的值得信赖。所以今天跟大家承诺，如果不是纯羊奶退，如果有任何额外添加的东西退，如果口感不好有膻味儿，你不爱喝都给你退，好不好？所以说今天想团购的话，您抓住最后的几个名额，我一共只有20个开团，现在还有最后的3-4个啊。
1: 对，
0: 我们直播时间也要马上结束了，朋友们。
1: 对，这个价格啊，就别等了，赶紧拨打。

0: 带了这个价格啊，299块钱以前就能买到一盒，一盒的16包，一包是20克，正好一天喝一包的哈，携带方便，干净又卫生哈，而且这冲起来还特别的方便，这正好往杯里一倒，60度水往里一泡，是不是嘎就干了，这能量啥的营养都补充到位了，是不是？
1: 是的，而且咱们说为什么说喝羊奶它对身体有一个滋补哈，它是这个羊哺育小羊的这个乳汁嘛，啊，我们说婴儿都要喝妈妈的奶，而且我们提到说免疫力它是怎么来的啊？一定咱们成年人是从食物当中来的，羊奶当中它富含这个天然的活性营养，尤其是这个成分啊，它叫免疫球蛋白啊，这个大家都听过吧？它是可以为我们人体筑起一道抵御外界病毒侵袭的这个防火墙的，所以说羊奶你喝上之后会感觉，哎呦，这个身体会感觉这个少生命了，有的朋友会这样去说，
0: 免疫力高了，
1: 对，你像现在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太多了，熬夜加班压力大的总是感觉体质比较弱了，尤其是你像换季的时候总是感冒，天气哈稍微有一点这个冷暖的波动就感冒咳嗽发烧的，你甭管是老人孩子都不在少数吧。
0: 对，
1: 另外就是35岁之后骨骼当中的钙质你不可避免的会流失，40岁以后你就会这个腰腿关节痛啊，运动能力也不像以前了，这就是什么未老骨先衰，就是你的衰老是从骨骼开始的，所以你补钙是非常有必要的，你要等60、70岁的时候骨质疏松了那就有点晚了，就特别容易骨折呀受伤啊，所以说老年人特别怕衰嘛，就是你的钙补充不够，所以说你喝奶补钙是一直不能断的，你想要全方位的滋养身体改善体质包括补充营养，用奶来滋补是很好的选择，而且是很方便容易坚持的选择，羊奶它还好吸收，营养是更加全面丰富的，200多种以上的营养物质，包括64种氨基酸呐、20多种维生素啊、25种矿物质，这都是咱们人体所必须的。这样一杯喝下去之后，全部补充到位了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还有最后的几个名额。
0: 对，还有最后的4个名额，叫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喝奶哈是一个好习惯，但是很多人说我喝了牛奶之后恶心、过敏、拉肚子的，有没有？刚刚打开收音机的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哈，包括有一些朋友像我以前喝牛奶就是啊，我觉得喝完之后恶心，怎么会这样呢？其实就是乳糖不耐受。
0: 对，还有过敏的浑身起疙瘩的，是不是？
1: 对，你会感觉像打嗝似的，胃也胀肚子也胀啊，你换上羊奶这回你就发现能喝了，而且咱们说今天带来凯达乳业出品的戴姆勒羊奶粉，它是很香醇的，不膻，很好喝，所以每天都能喝上这么一杯羊奶，我觉得早上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了。
0: 对，
1: 关键它是纯羊奶粉啊，朋友们，咱们要喝羊奶就喝纯的，没有任何添加，配料表也只有3个字：生羊乳。咱们说10斤羊奶浓缩成1斤粉，你就知道它的这个珍贵了。那市面上怎么我买这个羊奶呀、买羊奶粉的都更贵呀？你就知道为什么了。羊奶它是奶中黄金。另外，咱们这里啊，你放心，有一些我刚才看到有些朋友问导播说，我糖糕能不能喝？你放心，咱们这里没有任何添加，也就是没有加糖。血糖不好的朋友啊，你都能来喝，而且我建议你去喝，因为羊奶哈，它古代记载说本来它也是止消渴的啊，明白吧？所以说你要是这个糖糕的话，喝它也很合适啊，对咱们是有帮助的。今天就是价格好，因为啊羊奶都知道贵。今天咱们这一款啊，戴姆勒的羊奶粉，它一盒是16包，一天喝这么一包就行。一盒市面价是299，今天给大家做到这个真的是超级合适的一个组合了，299块钱买一盒送3盒，什么概念？就是说299一盒的价格，直接让你带回家4盒，这回你开不开心？
0: 对，4盒64包，一天一包就能喝2个月多一点的哈。
1: 是的，
0: 所以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只有最后的2个名额了啊，谁打进来咱们这个名额就给谁，然后咱们是免费的给您送货上门，货到了您去开箱验货，满意了再付款，只需要拨打电话就可以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你会发现啊，人呐、上了岁数之后食欲没有那么好了，是不是？
0: 对呀、
1: 哎，就不爱吃饭了，胃难受。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第一个就是消化功能的减弱。那不消化，你堵得慌，当然不爱吃饭了。然后啊，也不爱运动了，那你吃的东西就更消耗不掉了。吃一点就撑，没有关系。尤其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咱们慢慢的调整。羊奶当中哈，它含有 EGF， 这个 是胃部的喝

0: 你就会感觉啊非常的舒服了。今天这个价格哈，您记好电话，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三分钟的时间，拨打我们的场内场外电话都可以。
1: 对，咱们299块钱买一盒送三盒，足足的四盒，64包就可以带回家，而且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您先开箱验货，满意了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因为咱们节目后半段的进线它越来越多了，打不进来的朋友你别着急，多打几遍，打场外电话也可以哈。因为我们这个纯羊乳粉啊，它的团购属于一个倒计时的活动啊，就这个时间过了之后，我们短期之内也不会再做了，因为没有多少货了，就是卖没了。这个我也想给大家全都订到，是不是？但是这个数量是有限的。那这个东西奶制品，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去喝，养成这个习惯。
1: 对，每天最少喝一杯哈。
0: 是的，你就更别说老人和孩子了，更需要的。那肉蛋奶是咱们生活必须的，其中羊奶是特别具有滋补性的。咱们这一款啊，60度左右的开水，你感觉就是这个温水偏热一些的这个温度就可以了。145毫升，然后你把这个羊奶粉往里一倒，它的质量非常的好，这个品质哈特别的细腻，轻轻的这么搅一下，它就化开了，细腻好泡，喝下去你会感觉就很舒服，然后20分钟左右就全部吸收了，就被你身体利用了，就是这么快。你像早上咱们说没有时间吃饭的孩子，早上不爱吃饭的，你给他喝上这么一杯香香的羊奶，他一上午会觉得精力比较充沛。咱们说营养跟不上的话，你说大脑的营养包括咱们四肢的力量怎么能跟得上呢？是不是？
1: 对呀。
0: 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如果说你没喝过想尝一尝，订一套没问题。
1: 对，299块钱四盒哈。
0: 是的，299四盒给你免费送家去。你看一看配料表是不是纯羊乳，是不是只有生羊乳三个字？那如果咱们喝奶的习惯比较好啊，而且这个家里朋友比较多的话，人比较多，你赶紧订上两套，因为我们节目还有最后2分钟就要结束了。记好订购电话。
1: 对，165-0431-1001，165-0431-1001。节目结束了，再给大家留5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打场外电话也可以啊。接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懂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羊奶是比牛奶贵好几倍呢，是不是？今天呢，咱们就让你喝牛奶的价格喝上了羊奶，哎，这是不是更加的合适呢？今天这个价格299四盒，每盒16包，四盒也就是64包，和一包这么一杯羊奶，纯羊奶才4.6块，你买个这个好点的牛奶是不是也就这个价格了，朋友们？所以说你赶紧把这个羊奶给家人换上啊。我们的节目马上就结束了，这样吧，再给大家说一遍场外电话。
1: 对，再给大家5分钟时间，赶紧去打场外电话啊，只要是节目一结束了，还这5分钟过了，咱们这个名额就没有了啊。299块钱买一盒送三盒，足足四盒，一共是64包，一天喝一包就行了。记好场外电话哈，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哈。
0: 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4: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5: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4: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3: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心中的赌听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欢迎您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大可说了，那都不算个事儿。不信，咱们唠扯唠扯。三部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04318581567，04318581588，04318581599，正在为您服务。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抖音端和微信端的好朋友们，随时拿起身边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0431858156880431858151699，和大可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喂，你好，大可老师啊。
1: 嗯
2: 嗯，我想跟你说一下，就是婚姻方面的。
1: 您说。
2: 我总感觉我老公吧，有点好色，我不知道该咋办。我今天
1: 好色到什么程度？男人都好色，在健康的底线的范围之内，这叫健康。超过那底线，那个就不健康了。
2: 那个他没有，就是跟就任何女的有实质性的行为，然后就是他本来就有一次婚姻，我就心里就挺芥蒂的嘛。然后我那时候怀孕的时候吧，他吧他不看育儿的书，他就看一些什么女医生对于妇科的一些总结，就是那样的书。然后吧，后来他那时候工作就还要生了嘛，然后生的时候就快生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说什么他们单位呀什么。在底就是当他那领导什么都包女工人呐、啊，然后说什么都一起聚会啥都带着那女工人，说女工人也没法就是拒绝也都愿意。后来他也就是后来他们单位就这个他被提的事就不了了之了嘛。然后最近我就发现他跟他们有个同事有女就是女同事，然后聊 QQ， 他都知道我知道他 QQ 号，我能上去。然后那个就是那女同事吧，就跟我一样，就我们都刚生完孩子嘛，他俩就聊，然后说他们单位最近有什么出去玩的活动嘛，然后问那女的去不去，然后那女的说，哎呀，我不去，我得在家带孩子呢。然后他说，哎呀，他说那太遗憾了，他说我本来想跟你走走呢，然后还问他什么咱们得认识会儿啥的，然后还说什么那女的说没长，然后他说羡慕他丈夫，然后还说那个。什么什么跟他什么有什么跟什么在家看孩子是不是就没有别的项目没有别的娱乐了，然后那女的说什么他公婆在家天天看他呢，他们夫妻俩没有啥别的娱乐项目的，我就感觉那是不是都是一些闲事。然后后来还临聊天结束的时候还给他发了一个吻别那个头像。
1: 他好不好色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你戴着有色眼镜在看别人。这位女士、啊、
2: 我觉得说的话挺过分的，
1: 我觉得你自己心里也有问题。你刚才跟我说一句话，当时你在乎他过去有过婚史，那你还干嘛要嫁给他呀？你都知道他过去有婚史，为什么要嫁给他，还要成为芥蒂，然后还要给他生孩子，
2: 挺纠结。
1: 所以你本身你自己的心理就有问题，你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你想要什么你不知道。你刚才跟我说这些现象，我并不觉得这个男人是天生的大色狼，我也并不觉得他有多大的性瘾。他的 QQ 号是公开的，他知道你能看到那些信息，他不在乎你能看到。他和女同事之间随便调侃一些事情，可能稍微语言近乎了一点，但我并不觉得这里面有什么暧昧。你没有工作是吗？
2: 我有工作呀，我现在
1: 有工作有事业有同事，你应该理解职场当中男人和女人相处的方式啊。
2: 那我跟我们同事间也没那样的事，我们同事
1: 那您的丈夫什么性格人你不了解吗？他就是个人来疯自来熟，性格比较开朗，愿意和别人接触，特别和异性交朋友的人呢、啊、那不代表他就是色狼。那有些男人确实跟女性接触得很近乎，但不代表他对女性有侵略性，他并没有想到性侵犯和性骚扰，他只是觉得跟他们挺好的，我愿意跟异性在一起是吧，挺高兴的，异性相吸嘛，但不一定非得向你联想到往性方面发展，那倒不一定。这位朋友，人家是有距离的对吧，该回家就回家，该相妻教子的时候他还会照顾你对吧，他对家庭对你对孩子有没有责任心呢、啊、有没有爱心呢、啊，细心不啊，耐心没有啊，
2: 耐心没有，他就喜欢自己那个玩。
1: 那为什么你不能和他在一起玩呢？你不能陪伴他呢？
2: 我得照顾孩子嘛。
1: 这位朋友，孩子24小时监护啊，那没有睡觉的时候啊，没有老人帮分手的时候啊，你就不能跟他经营一下你们的爱情吗？
2: 嗯，
1: 你老忽略他，然后整天在乎他捕风捉影，看他是不是色狼，不能这么看待自己的身边的人。
2: 我觉得他就是狗，
1: 你要信任他，他才能更爱你。如果他是色狼的话，我觉得狐狸尾巴早就露出来了，你们家不会今天这么消停，懂吗？啊，早有女人找上门来了，那视频聊天里搞不好都有裸聊了啊，那是色狼。这位朋友啊，他有过婚史，那是这个事实，你得接受。当初你接受他这个婚史，不就是因为他是个成熟的男人吗？
2: 嗯，
1: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你现在的心态有问题，明白吗？我倒觉得你应该看看心理医生。
2: 嗯，
1: 就整天老怀疑自己老公是不是色狼。
2: 那我能不能就是跟他说让他以后
1: 你有这个时间不是让他放弃什么，而跟他好好恩爱，说老公咱俩出去旅游，咱俩出去打打球，咱俩出去散步，老公咱俩聊聊天，咱俩一起看看电视、
2: 嗯、
1: 不可以吗？努力想办法靠近老公，爱老公，和老公恩爱。我今天要买套性感的内衣回家展示给老公，我明天我去做个美容，我让老公感觉我又年轻了，仿佛没生过孩子一样。为什么不琢磨这个呢？ 不去经营婚姻，不去经营魅力，不去怎么爱老公，整天琢磨怎么去抨击他、否认他、怀疑他、猜忌他，那您的婚姻不就完蛋了吗？
2: 嗯，他总有人自己在那看手机呀，我问他，他也不跟我打话呀。然后
1: 这位朋友啊，你是他什么人呢？你是他保姆啊？他家旅馆清洁工啊？孩子的看管员呢？
2: 嗯，不是啊。
1: 那不是的话，为什么不去告诉他我是你妻子，我需要你的呵护，你不爱我了吗？如果你要对我没有感情，咱俩离。这位朋友啊，我们得去争取幸福，幸福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夫妻感情不是因为有了孩子我们就可以得到一切，不是这样的，懂了吗？无论我们有一个孩子还是一堆孩子，夫妻感情仍然需要经营，仍然需要彼此爱对方、关心对方，然后增厚夫妻感情。否则两个人就算你们生一堆孩子，你们整天在一起不在一起说话，也不会变成陌生人。关键在于你主动，你去引导他，你去引导他怎么去爱你、关心你、照顾你，让他知道你需要什么，让他知道你在担心什么，而不是整天跟他瞎猜、找证据，然后最后否认他或者抨击他或者阻止他或者管制他，那只能会把自己婚姻给毁了。
2: 然后他还有个习惯，他就总喜欢跟女的照相，然后放在那个空间里，然后臭显子，就跟别人说，就是说让
1: 我感觉是，如果你要再这么说下去，我感觉这个男人在这个婚姻当中没有爱，他娶的是一个男人。你是不是女人呢？你没有女人的温柔吗？你不懂得用你的温柔去感化他、感动他、吸引他吗？你就那么不自信吗？你干嘛呢？你跟旁边说他跟别的女人又照相又怎么怎么地，那你的你不存在啊。
2: 他以前照的相。
1: 这位朋友啊，不要再每天在这多疑了，你现在真的需要看心理医生，知道吗？把你那心理障碍消除消除，然后你自己啊释放一下压力，有点自信，努力的主动去爱对方、关心对方，让他用你的魅力去吸引他，听懂了吗？
2: 嗯，知道。
1: 就琢磨琢磨这个，别老琢磨那没用的。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2: 哎，大可老师。
1: 哎，你好，你好。
2: 我想跟您说说，就是我老公的特点，然后我想让你帮我出出招，怎么能和他就是能相处的更好。就我老公吧，他就啥事儿他不沟通，什么事儿他都不善于跟你交流，不善于沟通。
1: 他平时对您和对他朋友都这样吗？
2: 是，他就这性格。
1: 性格内向。
2: 对，
1: 不善谈吐。
2: 对，是。然后有的时候有些啥事儿就搁心里给我闷的，
1: 哎呦，
2: 就憋的可难受了。然后有的时候我说话可能还挺伤的心，完他还不说，不说他就搁心里边，他自己那个然后他可能觉得挺伤心的时候，然后他就就表现的对你没有平时那么好了，就那样。但他不表达不说，你看你怎么对我怎么伤害我了。
1: 他不说，你这走就站在公交车上，别人踩他一脚他都不敢吱声。他是这么性格的人是吗？
2: 不是，要是真有啥事急眼的时候，完他急眼的时候还脾气挺大的。
1: 该急眼的时候，他性格内向但不懦弱。
2: 对。
1: 该急眼的时候瞬间爆发。

0: 对
1: 啊，你敢踩我？谁踩我的脚？但如果他生气了或者有什么话，你就看他憋脸通红，他说不出来。
0: 平时不说，要是真是生气惹急眼的时候，那话就说出来了。完，当时可生气了，就是。
1: 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0: 结婚那个18年。
1: 啊，18年了。
0: 啊，大哥老师，我给你举个例子呗。
1: 嗯。
0: 就是那个前一段时间吧，他爸过生日。嗯，还是我总跟他提呢，我说你爸快过生日了吧，他说啊，完了那个过生日前一天是星期天，完了那个我说那咱星期天去吧，他说行，你每回去都给他拿点钱，就是200，没拿过300，就一般都是200，然后这回呢，我就问他，我说那咱拿多钱呢，完了不跟我商量就500，他就那表情的就拿500。完，我当时也没吱声。
1: 每年都200、300，今年就拿个500。
0: 完，我当时我也没吱声。完，我就但我心里也不痛快，我寻思你咋不尊重我呢？咋不问问我？你说拿多钱呢？他自己就说了，然后也不问我行不行啥的。完，
1: 那这位朋友，你俩18年了，他平时也不，其他时候也没问过你吧？
0: 其他时候没问过，但是也没拿这么多呀。其他时候有时候他也问我。
1: 所以说，问不问你不重要，重要的是拿多少。你早已经习惯他对你的不尊重，但这次也不叫不尊重，就是多了，你有点心疼了。
0: 啊，那个平时有的时候他说他回来说有啥事他说。这拿钱的事儿。
1: 那就拿呗，这位朋友，这一年过来了。你俩生活不能说，说是什么金山银山，咱也是个日子越过越好，也是直线上升的，对吧？咱日子好了，别以过去的标准了，多拿就多拿呗。他就那性格，前年拿200、300的时候也没问过你，对吧？
0: 200、300时候好像他说过，跟我说过，我就忘了。
1: 哎呀，这个朋友
0: 觉得挺突然的。完那个我就觉得挺突然的，完我就是当时心里是不咋痛快，完把钱给他了，他
1: 我要是你的话，我会这么问他，首先我心里不舒服，他没有尊重我，对吧？他没跟我商量就拿出500，这是与往年不一样，哪怕跟我知会一声我也不能反对，是吧？但是你都说了而且也做了，我能说什么呢？我要是你，我会说他，老公啊，拿500啊够不够，要么再拿点，对吧？目的很简单，第一呢，我不反对，第二，我说这话的时候是不是也让你反思一下，你对我说不尊重啊？你说把我看得太小气了，你不敢跟我说的目的是不是因为我会反对啊？我现在告诉你，我不仅不反对，我还觉得少，对吧？你这么问他，你别说他什么意思啊你啊？我们18年的夫妻感情了，这么大事儿你不跟我商量是吧？咱别这么计较，你越这么计较啊，他性格越执拗，他本来就是个闷吃闷吃不爱表达的人，啊，他就自己生闷气啊，然后到时候自己再想一个闷骚的主意，到最后吧，弄得你们夫妻感情越来越冷淡了。所以我要是你，我会反问他，啊，我正面的问他，够不够？我再给你加500，行不行？对吧？咱不叫冷嘲热讽啊，就是想告诉你我不小气，但是请你告诉我什么事儿，你告诉我一声。
0: 是啊，我就寻思怎么跟他沟通，说
1: 就这么沟通，500不够，再加500行吗？老公，你看他怎么看你，他可能会觉得你讽刺我呢。我没讽刺你，自己说的啊。我只想点醒老公，有什么事儿你跟我唠唠，我不小气，我也是个大气的女人，孝敬老人方面我不含糊，对吧？但你得尊重我一下呀。
0: 对
1: 啊，就这么简单。但所以说有的时候面对这种性格内向的人吧，你太说过了反而对他是一种伤心，因为他性格内向人他有一个特点，他想考虑问题都比较偏。
0: 对
1: 啊，你本来是正面的跟他说的是很善意的话，他就曲解为这是恶意伤人。
0: 对，
1: 哎，这就是性格内向人，他愿意想法偏执。所以我怎么办呢？那咱们就顺着他说，
0: 对，
1: 别让他产生误会，对不对？
0: 啊，
1: 这样的话他反而会反思自己。哎呀，老婆挺大气的，你看人老婆会问是不是少点，是不是啊？这样的反而他心里扑哧一乐，他会行了，够了，完了下次我跟你说一声，没准他会转变一下态度。您说呢？啊，别计较，18年了，就是刚才还是那句话，这次多了点儿。

0: 你有点计较。那往常往年他也是那么给的，就都没跟你说。你们俩也养成习惯了，你突然让他转变习惯，他一时半会儿转不过来。
1: 就比如说还有一件事儿，你说要遇着了我怎么处理啊？就是他家吧，哥仨嘛，条件还都行，然后他呢也不是老大，他是老二，老大也我大白哥也是男孩，他妈有一次就出院了，他妈有啥事儿吧用得着俺们，俺们就是挺实在的。完他妈住院了，就跟俺们说的那个，这钱你们先给垫着，那个然后等完事儿了，那个再跟你们算。他先跟我老公说的，我老公就答应了。完我老公回来没跟我说，我到医院看我婆婆的时候，我婆婆就跟我说了，跟我说完了，完我说行，我当我婆婆我也没说啥呀。完等回来的时候，我就跟我老公说了，我说的那个，你看那个你妈这回住院吧，不知道花钱花的多不多，她那个也挺严重的。然后那个我说的那个咱那钱手头钱也不一定够，我说的要不然的话那个跟你妈说说，或者跟你哥说说，要不够让他们也拿点。完我就这么跟他商量，他就跟我急眼，他就说
0: 你这不叫商量啊，这位朋友，你商量啥呀？你就告诉他我们尽力而为，能拿多少拿多少。你后面的话就别补充了
1: 啊，
0: 你后面的话不就是说明你小心眼了吗？你又跟他计较了吗？你又在说怎么凭什么我们拿？他一听你老公也是个孝子，啊，老人生病了，我们拿钱不天经地义吗？怎么你还得计较跟别人比呀？
1: 啊，
0: 有些女人为啥小心眼儿？说你小心眼儿，就是因为你老跟别人比。哎呀，凭什么小叔子没拿？凭什么大姑姐没拿？凭什么小？这位朋友啊，咱每个人做的人呐，做自己。我们做到问心无愧，你老跟别人比，只能说明你自己本身就是个小人。你比那个不把自己比小了吗？别人可以做小人是他的事儿，人在做天在看，我只想让老天爷知道我是个大人。我大气，别人小气是别人事，别人小气他自然有他狭隘的人生，自然有他的报应，我大气自然有我未来的幸福。我们每个人每段时间为了孝字、忠字、仁字、义字所付出的代价，终究会有善报的。所以说这东西不用质疑，人大得活出良心，扪心自问，咱们问心无愧。
1: 那你说大哥老师，那我就不应该再说那些话了，就完事儿了。就
0: 这位朋友啊，你们都18年了啊，你之所以跟那个男人度过18年的人生岁月，是因为这个男人身上还是有很多值得你欣赏的地方，有责任心，忠厚，专一，能干，是不是？
1: 对，这些特点。
0: 所以说吧，你才跟了他这么多年。我们要相中这男神的优点。他身上有些小毛病、小缺点是正常的，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对吧？所以咱们都担待，老公有的时候一些小不尊重，我们可以引导他。那刚才我说那种方式去引导他，以后你重视一下我就行。我不是不同意，你让你老公感觉你很大气也很大量，自然而然他以后在经济上就不抠搜了。他就跟你坦荡的说了，你总是藏心眼子，你总是这个不同意那个不同意，他也跟你玩藏心眼子。玩藏心眼目的不是离间夫妻感情，是怕你不同意。
1: 对。
0: 所以以后你大气点，你越大气越大量，他反而跟你说真话。
1: 啊，
0: 好不好？做一个有智慧的女人。
1: 啊，
0: 你老抠搜的，又把这又把那儿，他就把开始跟你藏心眼了。
1: 是，你说的太对了。
0: 我们唠到这里吧。

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一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

0: 你好。
1: 哎喂，你好，是我吗？
0: 哎，是你，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1: 啊，你好，我就是我那个跟我老公之间有点事儿想跟你说说，就我俩平常生活感情吧，还是挺好的。
0: 啊。
1: 今年生完孩子之后吧，花销也挺大的，是特别着急，因为我还生个儿子。我就想攒点钱，然后吧，没事吧，结婚有孩子之前总出去吃饭呢，什么的，就百八的一顿也不太在乎。然后今年他就已经，我俩结婚这年他就33了，今年都30多岁了，他就是自己花钱花习惯了。完有孩子之后呢，就双方父母也能给接吧接吧，完他也就是还是按照以前这种生活方式。然后我总跟他俩一算钱，我家还他管钱，他说我能花钱不让我管，然后他这开多少钱我也不能问，他说我家应该有多少钱我也不能问，他就说哎，他没差的，我也没乱花钱，那有那么两个钱就反正老问啥呀，老磨叽啥呀，一问钱就谈钱色变，他就觉得钱好像没那么重要。然后我就觉得，你说他都过日子了，有孩子了，不攒点钱，老这么随挣随花的话，以后孩子结婚咋整？
0: 请问这位朋友，你老公做什么生意的？
1: 他不是做生意的，他就是
0: 上班族。
1: 上班族，然后吧，就是挣的可能比那个普通上班的能多点儿，在单位当一个小领导。然后
0: 啊，他的钱都潇洒到哪儿去了？
1: 他也不抽烟，他愿意喝点酒，然后大大咧咧的，就是平常也不太计较，然后给单位有的时候。比如说给单位买点啥了，他也不愿意，300-200的也不愿意管单位要，就他就是手里边的钱，就是他一打取出来一周吧，2000块钱，可能一周两周的就没了。然后你问他干啥了，他就找，但他家里边哪个东西不是我买的？那
0: 确实是吗？
1: 钱我，反正我家里的确就是他挣钱，他花钱，但是我感觉花的也太快了。
0: 您不挣钱呢？
1: 我挣不多少钱，我挣的钱也不往家里交，我挣的钱我都不动，就放一个卡里，都不用我的钱。就我的钱我都攒起来了。
0: 和老公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理财观念发生冲突，是吗？
1: 对他，对对，他、
0: 啊、感情没问题是吧？
1: 感情没问题。
0: 他多大呀？
1: 他都35了呗。
0: 孩子多大了？
1: 孩子才不到一岁。
0: 不到一岁，那以后孩子入幼儿园、早期教育、上小学，一系列的花销，包括孩子迅速成长，衣服鞋都在经常更在换，他靠啥呀？
1: 越挣越多，但我说你说咱们单位就是，
0: 他事业越发展。

0: 来越好。
1: 他就这种乐观的想法让我也不知道从哪来的，我说这好两年赖两年的，不得逢年想千年吗？
0: 他怎么对你不大大咧咧呢？
1: 他对我也大大咧咧的，只要是我，
0: 那你就趁着利用他的大大咧咧把那钱能抽走都抽走多少攒起来呗。
1: 那我老偷钱多不好啊，我就寻思能不能让他把工资卡给我，他那绝对不同意，说过好几遍了。他说的那我也不乱花钱，我把钱给你干啥呀，那个我花的每一分钱还得向你吱声吗？那个你看我那个也没乱花，我说那还得啥不乱花，我说谁也不能上大马路上。
0: 这位朋友啊，你这样，你先不去否定他的消费观啊，
1: 嗯，
0: 听得出他对你和孩子是敞亮的，不抠搜，
1: 就是敞亮人
0: 啊，对你和孩子也不抠搜，是不是？
1: 对，
0: 他就喜欢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1: 对对对对，
0: 不希望被人家这个约束，也不希望你指导我怎么活着。你越这样，实际上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理财观念有问题，他也知道自己花了很多冤枉钱，没有计划的花钱，日子会越过越穷，这个道理他也懂。但是呢，这位朋友，你越是你听我说完啊，你要跟人说话要根据性格，你越说他不懂得理财，你越说他乱花钱，哎，他越不服气。
1: 嗯，
0: 哎，你越说他，我越花，你管得着我吗？所以你既然这个方法不好使，你换个角度。你说老公啊，我就觉得我特欣赏你，你为人仗义、潇洒、仗义疏财，你就是那个《水浒》里的宋江、及时雨啊，大哥们儿，家里人用钱之术，你从来不含糊。那我在我心目当中，你就是纯爷们儿，是吧？视金钱如粪土，啊，把情义放在第一位。你要在我心目当中，老公，你是真的 number one。啊，男人中的 number one 第一，是吧？你多赞美赞美，这种男人就怕这个啊啊！你说对呗，老婆，你看你这说的话我就爱听，是吧？哎，所以说老公，你看那咱们将来是不是有个计划呀？你将来是不是希望，你记得上次跟我说你很希望去欧洲几日游，是吧？啊，还有你有一个期望，你将来希望咱家换一个这个叠拼啊这个联排别墅，是吧？他总有些物质上的一些心愿，包括美好的理想，你找到这些，然后以这个为激励，就老公，那你说靠现在这个消费观，我估计咱们很难实现买一个别墅的这个理想，是吧？啊，那哎，没事，老婆，你看那不存在，我的事业越发展越好啊，你预期很好，但是谁知道未来啊？我们的任何预期都是有风险的，对不对，老公？
1: 对，
0: 是不是？然后跟老公这么一起探讨，我觉得你要将来实现买那辆车、买那套房，或者实现那个旅行的愿望，我们还是有点计划的好。当然了，计划由你定，啊，我们可以设一个卡，咱们把钱呢都存在，每月我也存到那里，你也存到那里一部分，剩下你自己咋花，我不管。那个卡呢，咱们我不动，由你保管，行不行？对吧？
1: 他就是、
0: 这位朋友，你先听我
1: 说。经常跟我说，
0: 您呢，别跟他说话这么急躁。也别试图去想改变他的消费观，改不了。你越说他，他越来劲儿。你越说他，你看你乱花钱，我就乱花钱，怎么的了？你敢说我这种男人死爱面子？
1: 他
0: 不接，他不承认你说话，听懂了吗？
1: 对，
0: 可能我是他好哥们，我说他还听两句，他不承认你说，你一说他就没有力度，他不爱听。
1: 就是
0: 因为你们俩这么多年夫妻养成习惯了。
1: 嗯，他就说你挣钱不就是为了享受，不就是为了花的吗？你说你挣钱这么，
0: 你告诉他，对，这位朋友，你听我说完好吗？
1: 嗯，
0: 他说那些观点你都赞同，你看你不会沟通呢，你说的不对，老公，那你不俩不就辩论了吗？你现在在家里你赚小头，他赚大头，你最憋屈的实际上就是因为你赚的少，还用说吗？您明白吗？
1: 管钱，完了他还不让我管，他说的那我花点钱就管你要。
0: 这位朋友，就是我就想说你畏微言轻，如果你挣的比他多，你看他听不听你跟你沟通，明白了吗？你要先摆正自己的位置，我不是说让你俩有功利心，我只是让你别再跟他大声喊着说，也别拧着他说，你先顺着他来。这位朋友，他现在就说了我就花怎么的，你就说了你这么越过越穷，我就越过越穷了，你说你能有啥招吧？这位朋友，
1: 那我觉得其实压力也挺大的，完了吧，
0: 所以你换个角度，你看我现在不跟您探讨的，我知道你压力大，我知道你希望家里越过越有，而不是越过越穷，所以咱们得讲究跟这个能赚钱的老公的沟通方法，我在跟你探讨方法，明白吗？
1: 啊，
0: 你不是跟你，我在不是跟你一起跟你老公较劲儿，
1: 那咋整呢？那我能不能把他的工资卡要了呀？
0: 我说了半天呢，这位朋友，你就全当耳旁风，满脑子就想着什么把工资卡能到手。你要是这个事儿你早就实现的话，你还给我打电话吗？
1: 嗯，
0: 他不是不同意吗？也不可能放你那儿吗？这都是铁板钉钉不可能的事儿，你们还跟我探讨啥？
1: 他朋友家什么的都放他你媳妇那儿。

0: 我就跟他说，你看谁谁家都放那写着呢。
1: 我是你老公的性格，谁家他们老张老王的过他们日子，你说这话我不接受，我过我的。你越这么说，我告诉你越不能放你那儿。怎么的？我不如她老公呗？她的性格摆在那儿，你越刺激的用这些话刺激她，她越往你反方向走。
0: 对，你就越要越不给。
1: 所以说，我现在告诉你换个方法，听懂了吗，这位朋友？你看你这人也执拗。我在劝你放下你原来那种针锋对麦芒，那种教育人家想改变人家观念，还拿别人对比，用羡慕的方式，用对比的方式，有好使吗？
0: 不好使。完我脾气也不好，完我一上来我就跟他说，你不把钱给我，你以后就别跟我说话了，我看你都来气，我就这样。
1: 然后你俩就冷战，冷战结果最后啥，感情越来越淡，过两天办离婚去，给两岁的孩子一个离破碎的家，是吗？
0: 哎，其实我也不是说把钱看那么重，我就寻思攒点钱。他虽然说没说话，
1: 你寻思攒点钱，我赞同。你一开口我就赞同你观点。我和你探讨的观点是我们怎么去让这个男人转变他的消费观，让他树立理财观，听懂了吗？而不是要改变他的性格，你改不了。就女士，明白吗？你现在跟我较真儿，这回想改了他。
0: 嗯，
1: 那是很，我就记住，我想对所有收音机前在婚姻当中男人和女人，如果你是想改，你试图改变对方的性格，你就是个天下最大的傻子。做不到。
0: 嗯，
1: 啊，如果人的性格那么容易改变的话，我们这就没有精神病了，我们直接到医院去，医生说两句话全改了。
0: 对，
1: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你要顺势而为。他的性格就是这样，他自我自大啊，然后这个大男子，他不把我的这个放在眼里，但同样他也有他的优点，他仗义啊，他对我不抠搜，他是爱我的。那我怎么能够帮他理财呢？我刚才给你一个办法，第一呢，给他树立一个他远期的目标，抓住他的需要，说你看老公，你是不是需要那个别墅啊？
0: 嗯、
1: 对呀、啊，老婆，我一直想买呀、啊，老好了，叠拼连排那几个特好。那老公怎么去实现你的心愿呢？靠现在咱们能实现吗？我做了个计划，咱们把钱存在卡里，一个月省下多少钱？那不足多长时间之后，那个咱们就可以买了。啊，就不到一年我们就可以买了啊。然后呢，你将来事业还有发展，那时候的发展赚来钱干啥？装修啊。你不喜欢养鱼吗？啊，咱们买个大鱼缸，咱们整面墙都是鱼缸，多漂亮啊，那得好几万上十万呢、啊、对吧？这将来你赚钱了，咱们就把那个也买了。
0: 其实你说这个事儿吧，我俩还就已经买完了。现在我为他压力这么大呢，我就说要装修，完他就说的那简单装上就得了，那简装吧。他就是宁可的。
1: 这位朋友，我不是跟你，你看你这位女士，我跟你唠嗑真是费劲啊！我跟你说了这么多，我是在告诉你思路，我不是告诉你买房子。你要想改变对方，你要想希望对方接受你的理财观念，只有一个办法，满足对方需要。
0: 他就是那种，就是我宁可平常大大咧咧的，我活着得劲儿，我也不想平常就憋了吧屈的，完攒钱买个大件儿。他大件方面，
1: 所以我想告诉你这位朋友，你要想改变这样人的心态，你必须抓住他的需要，他才能转变他现在的心态，听懂了吗？
0: 他的需要就是天天乐呵，天天别抠着。
1: 你根本不了解你的老公，这位朋友，你要说这话的话，说明你根本就没上心。任何一个男人他都有一个需要，他有个人生理想，或者他喜欢，他一直想追求买辆车，或者他一直想追求一种生活的状态，或者他一直想追求一次旅行计划，或者他有一个人生的一个理想，啊！
0: 我感觉我老公像不知道攒钱似的。
1: 你要了解你老公，你才能改变他，明白吗？你得去了解他内心到底需要什么，然后围绕着他的需要来把他转变他现在的错误的理财观念。
0: 那我真不知道他需要啥呀，我感觉他就是不咋，啥也不咋需要，就天天活得开心点，别让他有啥压力，别老跟他俩磨叽攒钱攒钱的事儿就行。他就说你喜欢啥买。喜欢啥买？我说别买了，攒点钱。
1: 这位女士，你爱他吗？
0: 我爱他呀。
1: 那就了解他的需要，否则你对他的爱就是虚伪的。唠到这里。
2: 电台有个男主播，说话实在又敢劲儿，调频100.1，吵的、闹的、哭的、笑的，人间万象，五味杂陈，那是尽收耳畔，放松心情，享受幸福。我只听大可说了。
3: 每天中午12点 ，FM 100.1。说了，幸福从这里开始，开始，开始。
4: 听大可说了，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6: 你好，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6: 所以我想说一下，我就跟我家老公吧，结婚15年了
1: 啊。
6: 然后我俩呢，以前反正也是经常吵架，然后我俩就想那个说是想离婚，就分开了，你知道不？然后没有那个

0: 办理什么离婚证的时候说先
1: 分居了
0: 是吧？
1: 嗯
0: 嗯、啊，然后我老公就搬出去，
1: 嗯，
0: 搬出去了，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带孩子，然后就分开三个月，三个月的时候，我过得不是特别好，因为一个人带孩子也很不容易啊，
1: 嗯，
0: 然后后来我就这样的回来了，然后我们就说好过吧，但在他回来以后，我发现他就有了一个女的。
1: 啊，分居这段日子他处了个女朋友。
0: 嗯，但是那个后来我发现不是分居这段日子，有说他跟那个女的已经一年多了。
1: 哦，分居之前没有发觉。
0: 对对对。
1: 啊，那个时候只是因为两个人经常拌嘴吵架。
0: 对对对对。
1: 啊，后来你自己冷静了，他也冷静了，你觉得还是还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把老公换回来吧。
0: 对对对，
1: 回来之后你终于有据可查的发现了他有一个女人。
0: 是。
1: 发展到什么关系了？什么程度了？
0: 就这三个月吧，他始终跟那个女的在一起同居。就是我问他吧，他不承认说的跟那女的怎么怎么样。但是你就想象的话，都已经一年多的，就是是一年多的关系了，是肯定是也早已经在一起了，我估计。
1: 这位朋友，咱别说一年了，咱就说三个月，他和那女人同居这个事实，你能接受吗？
0: 纠结就纠结在这。
1: 他为什么回来？我想问问你，他挺滋润的，跟小三儿在一起过呗。
0: 那个是个女孩，她才28啊，这是我的想法啊。她跟她可能要从零开始。她跟我分出去的时候，她什么也没有，她除了一个车以外，她没要别的东西。
1: 这个男人是回来了，不过是个空壳，他的灵魂不在那个女人身上吗？你要这壳有啥用？而且您现在无法接纳他跟人家在一起同居三个月的这个事实，能接受吗？
0: 是，我就是纠结在这块。
1: 您纠结什么？您的物质条件也不差。也能自食其力。
0: 嗯，我唯一的纠结的就是这一点哈，就是我儿子跟他在一起啊、
1: 嗯、
0: 他可能能得到真正的快乐，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感觉他没有真正的快乐。
1: 男人很有本事，
0: 他总是害怕我。
1: 他在外面既可以给小三快乐，还能给自己儿子快乐，
0: 这是真的。就是我儿子跟他在一起是非常快乐。
1: 那你要说这是事实的话，那就说明他之所以找小三，是因为他在这个家庭当中没有快乐，没有幸福，这就是你的逻辑。您的儿子跟你在一起都没快乐，跟他爸在一起有快乐。那么一个不负责任的、那狼心狗肺的负心汉，居然还能有父爱给孩子，还能让孩子快乐。
0: 嗯，这一点，这个是真的，就是他特别特别的爱我儿子，就是跟那个小三儿他是这么说，他说他回来的是因为我儿子。
1: 那这位朋友，那你们就更没有必要在一起了。他是因为儿子，不是因为你。
0: 是。
1: 你也是因为儿子，也不是因为他。你们觉得这样的话维持你们这个名存实亡的婚姻对孩子有好处吗？
0: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那个就
1: 您的儿子即将变成一个极其不快乐的人。他的母亲对丈对自己的丈对自己的父亲冷漠无情，自己的父亲对自己的妈妈狼心狗肺。那您说您把他夹在中间，他会有真正的快乐吗？当他得知自己的父亲在外面还有个小三儿的时候，他怎么来评价自己的父亲？他当得知自己的妈妈仅仅是为了减少抚养他的麻烦，把他爸给换回来了，不过想维持形式的婚姻，他又怎么看你啊？这位朋友，你们俩根本就没有感情了，彼此互相利用。您不可能接受他跟那个女人在一起拼居三个月，对吧？你也不可能把他换回来，还能跟他还有勇气跟他同床共枕，没有这勇气了吧？
0: 没有，
1: 太恶心了，对不对？
0: 对
1: 啊，一想起他和那个女人在一起，哎呦，我都想吐。但凡要脸的女人都不会接纳这个事实。他之所以这么坦然回来，人家压根儿就没想跟你继续婚姻，只想看看孩子。
0: 他反正跟那个小三儿，他是这么说的，说他跟我说的，说15年在一起，怎么都有点感情吗？
1: 这朋友，
0: 嗯，
1: 跟那个鬼混完了，回到家里说：“老婆呀，咱们毕竟15年了，咱还过呗。”等过两天他过腻了这15年的感觉的时候，他又去找那个5个小时的感觉去了，5天的感觉去了，对吧？然后等那个再乏了再累了，新鲜感没了，再回来跟你说：“哎，老婆呀，咱都20年了，过吧啊，我那点事儿你就别介意，现在这社会嘛。”然后你又妥协了。对，他可以潇洒，您的青春却一点点被蚕食没了。
0: 的确是这样的，但是我吧，就是怎么说呢？
1: 对，你怎么选择，我无权干涉。我该说的，我的观点都表达完了。你们这么维持现在这种没有爱的婚姻，包括这个男人现在这种无耻的行为，他怎么得劲儿，他怎么来？他对你的伤害呢？他给你内心留下的阴影和创伤呢？他给那小三那个年轻的姑娘身上留下的创伤呢？
0: 嗯，
1: 他咋不提呢？
0: 那个小三他也一样挺受伤。 因为他跟那个女的说我们离婚了，想跟他在一起，想跟他结婚。
1: 那这种满嘴谎话的男人，你还敢让他卧榻在身边吗？您比我更有答案，您的所谓丈夫真的很虚伪，也很狡诈，为了自己的兽欲不择手段，骗了这个骗那个，哄完这个哄那个，他把这两个女人都当傻子了，他认为这样他活得很潇洒很得意。但是我想跟你那所谓老公说句话，你欠这一屁股情债要还的，变本加厉的还，怎么还的方式我就不得而知了，但总而言之会有报应的。那个年被伤害的年轻的女孩，也包括你这个被伤害的15年的糟糠之妻，他如何还你欠你们俩的债？他又如何给自己那么崇拜他的儿子一个答复？爸爸，我长大也像你吗？我也学你这么做人吗？您说呢？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3: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向您道一声再会，感谢您的收听和信任。明天中午12点，大可说了，我们不见不散。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被你欺骗。

0: 机会真的很难得的，我希望大家都要争取。
1: 吴院长啊，我呢这个想争取在你这儿可以报名不可以啊？
0: 非常抱歉，哈哈，咱们必须得打场外电话来申请，好吧，这位朋友。
1: 那我明白了，那我就赶快要打场外电话吧。那谢谢你了啊。
0: 好，希望您成功报名啊，通过继续的治疗，一定会还您一个健康的好身体。
1: 好的，好的，谢谢你，再次谢谢你，吴院长啊。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96-5722 400-696-5722。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游天下，乐其中。这里是电台旅游节目乐游吧，乐游吧。其实世界并不大，风景就在你脚下，让我们一起乐游吧。

在北京时间16:03，感谢各位继续来选择我们的调频 FM100.1，一起来进入到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是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平台号码就是我的名字，鹿鸣。

0: 啊，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下午的4:05。感谢各位继续来选择我们的调频节目，从开播到现在为止，整整是有13个整年的历史了。感谢大家的一路支持。
1: 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鹿鸣，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鸣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

好，感谢各位再次回到我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来直播的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新疆的旅行啊。其实进入到六月份开始，整个新疆的旅行就进入到全年的一个旺季，就是我们之前都是不推荐的。其实实际来讲，五一的时候去到新疆啊，它的温度和天气都不怎么好。为什么呢？因为它本身啊，就是你看到的，眼睛去看到的，没有绿色，是没有绿色的。所以有时候就有人问我说，哎，你们干嘛不推荐呢？不推荐的原因是没有进入到很好的时间，每年都是从五月末开始推荐，五月末的时候是它全年价格来讲相对最低的时候，就是我们推荐的时候它肯定价格最低啊，因为它没有进入到最好的时间段。但如果你不想赶到人特别多，就是七月八月放暑假了嘛，人会相对多很多，你就可以在六月中旬或六月二十多号去，价格也没有七月份那么高啊，但温度和天气已经开始很好了。然后关于独库公路的事，有人就问我说，哎，为什么你现在推的这个行程里没有独库公路？不是我们不推荐，它没开放呢，没到开放的时间呢。它是根据天气温度有直接的关系啊，一般每年开放的时间上下并不确定，都要在六月二十号多号，六月二十号之后。如果就是确定了说这个天气可以的话，它会提前早几天开。然后这个独库公路呢，它有时候开放了之后，因为天气原因会关闭，就是这样的。所以再跟大家来讲一下，并不是说我们现在推荐的行程里没有独库公路，是因为它现在根本就没有开放。然后这个行程它的价格非常的低啊，这个行程它的价格非常低。如果你之前看过我们的新疆的话，你会知道我们从来没有推过这么低的价格，这个价格特别的低。然后等到七月八月的时候，就哪怕六月中旬开始，我们就还会换一个行程，这个行程也会推，会换一个带独库公路的行程，整体入住标准比它都要高级，然后整体的价格都会比它贵。新疆，你如果你真的自己去过，就有好多朋友说，那我要自己去，没问题。如果你真的有自己去过的话，你就会知道它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就是它的整体的价格都是在七千八千的一个人，单人，然后好一点的团队都要上到一万多，都要上到一万多，这是肯定的。这个地方它非常的远，本身又特别的大，而且我们先给大家推的团，它是货真价实没有购物的团队，没有购物，连车销都没有，真纯玩的团。真正纯玩的团队，全程 VIP 二加一的车，单人报名不用补房差。单人报名不用补房差啊！五月二十八号是现在是最早南航的飞机，就大家确定报名的时候，我们的首先要来看机票。然后从六月二号开始，它的价格就会有变化了。六月二号、六月四号也可以出发，每人价格6280。后期的价格为什么没有出呢？因为大家应该听到了消息，机票又要涨价了。对，整个这个燃油费今年已经现在涨了两次啊，不知道七八月份的时候还会不会涨价，所以下周开始整个的价格还会有变化，还会再涨价。所以现在如果您能走哪个，打下马上来说就可以了，15643117370，15643117370。六月二号、六月四号可以出发，6280。啊，好多朋友都会讲啊，你看一直在贵。这个跟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啊，因为它天气温度越来越好的时候，它整体的地接价格都会有涨价，然后下周也会进入到就是又一次这个燃油费涨价，所以它是一定涨价的。但6000多八天啊，去新疆的团，我说了之前我们都没有推荐过。没有推荐过南航的直飞啊，有人会来说我们的这个飞机啊，大家自己上网去查。你现在马上拿出您的手机去查一下长春到乌鲁木齐的飞机票，我们这一班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最好的，中间没有经停，南航的直飞啊，唯一的直飞。现在看六月二十号之前都是这班飞机，然后在二十号之后如果还有变化它会增加啊，就如果长春要增加飞机的话，它会是什么样的时间段我们并不确定，但是现在飞就是这一班，而且这个飞机票特别的火，非常的贵，大家自己上网去看。我们给大家的报价是一价全包的团，全程没有购物，连车销都没有，
真正纯玩的团队，然后是全程 VIP 二加一的车，单人报名不用补房差。这个团啊，它最大最大的优点就是保证全程不进任何的购物点，肯定不进购物点啊，单人是可以出发的，所以你一个人来报名没有任何问题。这个它是一个定制的被称为三湖的团，我们要去哪儿呢？赛里木湖、卡纳斯湖，还会去到天池啊，就是说这些地方都会去。

好，感谢各位再次回到我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来直播的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起床。刚刚跟大家介绍了新疆的团队啊，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整个的团队它是零购物、零自费啊，零车销的、零擦边，在车上都没有人向您来卖东西，真真正正的一个纯玩的团队啊。纯玩的团队，而且价格我说了，现在如果你要抓紧时间的话，5月28号还可以走的话，就还可以选上五字开头5980的团，然后6月2号之后就开始涨价了啊，涨到6000多，但也不是贵的团啊。这个团它在暑假的话，肯定是在7000到8000上下，因为我说了，我们这个团最大的优点就是它没有购物点。然后在行程期间特意为大家安排的是2+1陆地头等舱，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再去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因为新疆它太大了，车程非常的长，每天在坐车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个很舒适的体验。外观上还是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大巴车，但它里面是2+1，左边是两排的座位，右边是单排啊，就是坐起来会非常的舒适。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去年推荐是1+1的车，这个团肯定还会有，就1+1的这个车，它整体的价格比它贵得多，要比它贵得多。所以我们现在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什么样的团队？现在给您说的这个团队，它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团，最大的优点就是没有购物点。再来讲一下这个团，它最大的优点就是没有购物点，然后又去到沙漠公路，然后去到沙漠公园，去到喀纳斯，然后去到天山的天池、赛里木湖。然后去到这个独山子大峡谷，火焰山，这些地方都会去啊，都会去。然后我们整个啊这个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的所有酒店都是含酒店早餐的。新疆它的黄金时间啊，黄金的时间就是每年的6、7、8三个月，然后9月份我们也会推荐，但一般贴到9月20多号之后就不怎么推荐了。还有一部分朋友就平常没有假期，他会选择11假期去，11假期要贵很多，能接受的也可以走，但11之后这个团在我的平台上你就看不到了，它忽然就消失了，没有了啊。

夸，一点都不夸张啊，一点都不夸张。它的价格是在一直变化的，新疆的团一直都是，它的价格是在一直变化的。因为我们始终来坚持给大家推荐，没有任何购物店的团队，就是真纯玩的团队，所以大家不用跟我们来比，相同品质价格最低，就可以保证来这一点。

我这个问题啊，陆明，你就说我什么时候去这个地方好？那就是从六月中旬往后，六月中旬往后，独库公路一开，你就可以去了。然后七月、八月都是它的黄金时间，你看到的景色绝对是全年最美的景色。你想看到真正的绿色，它会出现。有人朋友来讲说想去新疆的草原，就是现在您去看不到。因为它还没有绿呢，它的整个它的温度整体的温度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高，所以就是这样的。就有人说，就是这是一种怎么样的选择呢？就是你看到这个价格，你想选，你看到这个价格你很激动，哎，你觉得好便宜，五千多开头没问题，那你就要接受它的景色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美丽，因为它没到最好的时间段。如果它到最好的时间段之后，它的整个价格都会上来的。千万别说跟团走贵，你自己现在看看机票多少钱，就长春飞乌鲁木齐，从乌鲁木齐再飞回来。你之前我有一个朋友来讲说，就是想去新疆啊，但是觉得就是价格高，然后他自己就倒了好几趟飞机。这个就是您自己绝对是自己的爱好，就您从这儿飞到那儿嘛，他再飞别的都没有问题，都可以。我们只是跟您说的是我们的性价比很高。长春飞乌鲁木齐最好的一班飞机就是南航的直飞，我们就是这一班，直接飞到乌鲁木齐。你下了飞机，你别管多晚，都有人去接你，把您送到酒店，第二天早上才出发。好，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我们接下来说到的是云南啊，云南下一个出发日期5月25号啊，5月25号也是南航的飞机，长春飞云南的飞机里，我们这几个日期的飞机时间最好，5月25号、6月1号、6月8号、6月15号都可以出发，每人价格5080。啊，这个价格也不知道这个下周还会不会涨价，真是不敢确定了啊。就是因为下周一开始整个燃油的费用会有变化。我们之前给大家推一个香格里拉的团，我们推完之后就好多人来报名，因为我说了，就是那个香格里拉的团，它是8人的小团，它的优势非常的多。就是我们是自己做旅游的，就是你把这个团型给一个做旅游的人去看，他就会说啊，这个团太好了，去的地方好高级，然后整个行程又非常的舒适，早上不用早起，9点钟才出发，团队人数又少，去的地方都又好，价格又非常漂亮，当时在4000多，从下个月开始6月份开始，这个团又涨到了5000多，整体涨了1000块钱。啊，就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不要，就好多团队都是，就是我做了这么多年旅行的话，就总会有朋友跟我说，哎，我想要之前那个价格，那个陆明你帮我一下。我说不是，我们不能赔钱收啊，就是这样的。就说这个旅游，它这个整体价格在上涨的话，跟我们是没有直接关系的。现在价格也包跟七月和八月来做比较。不要跟七月和八月做比较，这些价格不可能下来的，在七月份和八月份，在黄金时间段，而且整体机票价格一直在变化，在变化，因为它今年涨的是燃油费啊，涨的是燃油费，就是好多朋友说，哎，我看机票还很便宜啊，我说没有问题啊，您看机票便宜是可以的。当你要去付款的时候，你就会惊觉发现跟你看到的这个票价它是不一样的，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所以旅行就是这样啊，就是好多朋友来说，我觉得机票挺便宜，没问题。您觉得机票便宜这件事一点都没问题，你现在可以自己来查一下，你就随便选一天机票，哎，你看，哎，这机票卖2900，你觉得它很啊够高了，就是它的价格已经可以了。然后你点去订这张票的时候，然后你就看了它这个机票多少钱，然后机场的燃油费的。值多少钱，整体的价格就有变化了。好，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下一个出发的云南团是5月25号。我们做了这么久都是向来有什么说什么，跟大家就实话来交代啊。云南现在它是温度天气都特别好，在接下来的暑假它也是个旅游大热门，因为它一点都不热，就是丽江、大理，它的温度就一直都是17-18度、18-19度。你7月份去，它也是这个温度；你8月份去，它还是这个温度。你想说一个地方什么时候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温度？哎，就是全年。它为什么是一个旅游的旺？

0: 旺地，就是这么多年依然特别火，就是它在一年四季都可去，没有任何的问题，而只冬天不冷，夏天不热。这个独立团呢，就是全团最多20人啊，最多20人，就包括到了西双版纳，他也不变人，到西双版纳他也不会变人。都是这些朋友，长春独立的团啊，长春独立团这个团它不是我们的高端的云南团，因为我们的平台上一直推云南是两个团队，一个更高级一些，比它贵300块钱，整体的入住标准都要比它高级，另外一种就是比它，就是我们现在推的这个，但我们现在推的这个为什么一直坚持大家推荐它，它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就是这个团大小同价，小孩子不需要加钱，在夏天你去玩的时候它也是这个价格，就是大人和小朋友是一个价格，而不是就是现在也会有一些朋友来问我啊，就是说我带一个7岁的孩子，我说就两个人走嘛，对，两个人走的话多数的团队都是大小同价，但如果你要走云南的话，有一些团队小朋友是需要加钱的。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机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

0: 店。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八，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 8 2 3 8，5 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

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陆明，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陆明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

好，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来直播的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马上来说到的这个地方是张家界啊，如果从来没有去过这个地方的话，建议大家去一下。其实它现在已经没有以前那么火了，前几年特别特别火。阿凡达一上映的时候，它的实景拍摄地其实就是在张家界。之前还有好多人来竞争过啊，有人说是在这儿拍，有人说在那儿拍的。后来导演亲自来验证了一下，说这个地方啊，确定了就是在张家界。但你到了张家界的时候，人告诉你实景拍摄地是在张家界里的袁家界。谁家的都好啊，总之这个地方的风景是非常漂亮的。每年我们从三月末开始极力向大家来推荐这个地方啊，它一直到十月末都是它的黄金时间啊，黄金时间还是非常长，但过年的时候我们不怎么推荐，因为长沙这个地方过年它的温度很低。有朋友跟我讲说，哎，不应该呀，我看了温度不低啊，但是它隶属于山里啊，它属于山里。张家界这个地方，你要是在冬天去的时候，确实不怎么合适，风景也不好啊。但是到十一月份，因为我第一次去就在十一月份去的，后来在三月份有去过，就它可以非常负责任告诉大家，十一月份可去啊，没有任何问题。好，从5月23号开始，23、26、28、30啊，都可以出发，每人价格3780元，它是一款亲民的张家界，全程携程四钻的入住加一晚的芙蓉镇的客栈，行程很好啊，往返都是南航的直飞啊，两个人就可以出发，这个地方。怎么来说呢？我们现在推荐这款就是非常亲民的原因，它就是没有自费。一价全包，除了你自己吃东西不需要花一分钱，无资费，无景交，无超市，无苗寨，无同组，无人数限制，没有年龄限制，没有区域限制，没有男女比例啊，就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团队。另外，独家专属了定制了三个能量加油站，不需要花钱啊，就在这里可以吃免费的水果和饮料。不是说就是这个地方它有多漂亮或怎么样，只不过就是体现出了我们的一些小细心啊，我们的一些专心。张家界整个要去。

去的地方我们这个行程里都有啊，会去到韶山，去到芙蓉镇，它是双景区的入住，在芙蓉镇有入住，在凤凰有入住啊，就是这两个地方都有入住，长沙住两个晚上，然后在扎界住一个晚上。扎界的时候会去到森林公园的袁家界、金边溪、黄龙洞，千古情的表演啊，它是 VIP 的位置，或者是美丽桑溪也是 VIP 的位置。这个行程啊，它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啊，价格也划算，每人价格3780块钱。不要拿现在的价格跟暑期比啊，有人问我暑期这个价格能下来吗？下不来，它肯定是卖到4000多了啊，因为这个团它的性价比还是很不错的。扎界的团队特别的多啊，我们之前推的那款它现在已经升级到全程都是5钻入住了，整体的价格比它高的多，比它高得多，所以这款是亲民的扎界，就大家自己来看看一下你到底要走哪一个。我们再来说湖北恩施啊，就在5月份很适合去的地方，然后6月份还会推荐，7月8月不怎么推荐，因为它就啊跟天气有关系，它这个地方爱下雨，它这个地方爱下雨，特别是到7月8月的时候，就是下雨会下得特别的密集。5月份属于正当季，你用手机去查你就知道了，恩施属于正当季啊，需要的朋友可以马上说。我们先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恩施是市面上你看到最高端的，最高端的恩施。这个地方啊，就跟我们提说到新疆啊，包括青海、甘肃、青甘。青甘的团我们也很快就会推荐了啊，很快就会推荐了啊，就是在5月末，道理是一样的啊，5月末它的价格相对便宜，但肯定不是好时间，它的黄金时间是在每年的6月中旬到7月、8月、9月这几个月才是青海甘肃的黄金时间，道理跟新疆是一样。其实今年的青海甘肃在5.1的时候，大家也不开心，我们去的人老多了对吧，去的人老多，在鸣沙山大家一起唱歌，密密麻麻的好多好多人。其实就是他那个时候你看到的景色啊，肯定是不够美丽的，因为没到他的黄金时间。恩施是正当季啊，恩施是正当季，南航的飞机，需要的朋友马上说就可以了。长春飞重庆的飞机，这个我在节目当中讲过，我们为什么要长春飞重庆？你自己去到恩施这个地方的话，大家也自己也要选飞重庆，先去重庆可以玩儿。回程是有半天玩的时间，加上第二天也是晚班的飞机回来，有。拼在一起有一整天嘛，有一整天的时间，然后飞到重庆之后，从重庆坐动车去到恩施，从重庆坐动车去恩施2个多小时就到了，这要比你飞到武汉啊要方便的多啊，所以就是大家自己来看，独家升级是2+1的车，每人价格4580元，首选的是南航的飞机，就这个团它的优点就是全程没有购物点。保证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店，你想去到的恩施的所有的地方我们这个行程里都有，就是著名的地方全有，一个都没有放过。所以啊，就是它这个行程的优势还是非常非常多的啊。独家来升级的是陆地头等舱这款车，需要的朋友大家可以自己来看湖北恩施，市面上最高级的团队啊。这个团我们并不会推很久，就是恩施这个团在6月末的时候它可能就消失了，我们就不再推荐了，因为7月份有些朋友想要去的时候，就它总受天气的影响，就雨水会特别特别的频繁，雨水会特别特别的多啊，所以在特别多的情况下我们就不推荐。

上最漂亮的是什么？它的山水在一起啊，非常的美。它被称为国内的仙本那。仙本那这个地方可能在网络上的一些小视频让很多人觉得

的它很漂亮啊，就是主要是水特别的清，水特别的清，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这个地方的水也是啊，你想看到的颜色都会有。安师这个地方有总有人问我们啊，就是说啊，你看你们为什么这个时候没推荐，那个时候没，不是我们没推荐，我再讲一下，它实际上来说全年很好的时间段相对要短暂，相对要短暂的多啊，并不是让大家想的时间特别的长，没有那么长的时间，所以没有办法，就是这样的啊。好了，我们再来说一下另外一个地方啊，非常小众的江西。但是江西这个地方，如果你曾经有去过的话，你真有去过的话，你就会知道，跟我一样啊，很喜欢它。我去完江西之后，第一感觉就是说啊，这是一个被忽略的旅游大省，真的很漂亮，真的是非常漂亮，很值得一去的地方啊，包含了望仙谷、庐山、婺源、景德镇啊，六天的旅行，更多携程四段的入住，一个团最多22人啊，包含了全部的必备小交通，270块钱，真心来推荐大家去江西玩。这个江西我们去年在暑假的时候说的非常好，因为它性价比很高的，现在价格也不贵啊，今年暑假还会继续向大家推荐。就是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一定要去一趟江西，很美、很漂亮、很好玩的地方。每人价格3580元，3580啊，3580。望仙谷被称为仙侠世界的真实存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地方，你看起来漂亮的有点不怎么真实。啊，就是特别是在晚上啊，特别是在晚上，它晚上的时候是特别美，所以我们的行程就特别安排了是夜游望仙谷，在晚上玩。如果大家比较喜欢看那个古偶的话，这个地方会更喜欢，因为一看过去的时候就感觉像是拍电影的地方啊，但实际上来说真的电影不会在这儿拍，成本太高了。白天有白天的样子，晚上有晚上的样子，他们我们一般都是在傍晚时分去啊，就是4点多的时候到，然后先看他白天的样子，我慢慢等他天黑，然后晚上再夜游，他整个灯一亮起来的时候，感觉你又来到另外一个世界了。最最惊艳的就是它的夜景，从高处往下看的时候，整个山谷是什么样的感觉，应该那四个字吧，流光溢彩，亲眼所见啊，就是悬崖边的房子，它的房子都是建在悬崖边的，然后你感觉像没有路，但实际上又可以走上去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进入到很虚拟世界的感觉。这个地方这两年特别的火啊，建议大家有空去一下。然后就是世界文化遗产地质公园庐山，小时候咱们就学过啊，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为什么是这么说呢？原因老师也告诉我们了，因为它山太大了啊，山太大，行程当中特别包含的整个庐山啊，它的大口瀑布是最出名的地方啊。另外就不用说景德镇了啊，其实景德镇怎么来讲，景德镇如果你没有去过的话，可能对这个地方没有什么概念，但实际上来说你要去，这两年它发展的特别好，但实际上来说你要去过一次的话，你就会对他一直在想，哇，这个地方怎么是这样的，这个地方怎么是，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它的实际的美丽程度，反正我觉得当时确实挺超出我的想象力的啊。而且景德镇的瓷器特别的多，它被称为世界瓷都，它现在是在这方面也运用的很好，就是反反复复的你在街上都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东西啊，都在卖，而且它有很多卖超便宜，就有五毛钱的一对的，有1块钱一对啊，真是这样的，就稍微有一点瑕疵的，稍微有点瑕疵的，他都会把它摆出来。去，我感觉去了景德镇的人，好像都没有人能抵抗过他的魅力啊，多多少少都想买点东西。

啊，不用担心，我们的团队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店啊，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所有团队都是精挑细选，没有一个团是拿出来随便给大家推荐的。这么多年我都说了啊，就是好多团我们都是精挑细选，确定好了才会拿出来给大家来推荐。你需要什么样的标准啊，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就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出来。

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了。在节目结尾的时候，我们再来说一个地方，北京。我们平台上唯一一个不坐飞机的团队啊，去往的就是北京的团啊。有些朋友会跟我讲说，家里的老人家不想走特别远，那要去趟北京吗？哎，对，确实啊，之前没有去过北京，那要去一趟北京玩。我们的北京团队一个人2000多啊，这个团它的优点，我们一定要跟大家来仔仔细细的说清楚它的优势是什么。首先来提到，它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店。去北京的团是没有任何的购物店的啊。去北京团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每人价格2180，然后呢住的是二环的全季酒店，这个大家自己上网去查。就是你要说北京，有人总在心里误认为去趟北京几百块钱就可以，根本下不来，你怎么去啊？你就坐绿皮儿去往返，加上你在住那情况下，他也几百块钱也下不来啊。不是几百块钱的地方，就是因为曾经有个听友给我打电话说他自己看了一个团是800多的团嘛，他问我能不能去，我说亲，那你自己觉得，他说啊，我觉得太便宜了。我说对啊，就你自己都觉得说这个团便宜到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他根本下不来的价格，你为什么要去呢？你到了当地肯定会不停的在交钱，这是没有办法，是因为他玩不下来。我们这个团他是保证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的，12人左右精致的小团，每人价格2180，可以选择加环球影城。这个我们现在在这个季节为什么没有说加呢？就原因就是那个现在出门以几乎以老人家为准，然后在行程里我们也为大家特别安排了东来顺的火锅、全聚德的烤鸭，就是说就行程里就包含这一餐，你就可以去感受一下了，就是这么回事。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差不多了啊，感谢各位的关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机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就是大家一定要加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因为我们所有的消息啊首发都是在平台上，因为平台上你会看得很真切，写得非常的清楚。现在5月份就在一个旅游相对淡的时间啊，进入到6月份之后就7、8、9，6月的7、8、9是高考的日子，6月6号是看考场，多数学校已经放假了，所以大家想在6月份出发，还没有赶上暑假的大旺季，还想价格便宜，那6月份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时间段。6月份实际来讲，就放假的时间特别长啊，非常密集，特别的多。首先，我们要在6月份要过这个6月6号，它是看考场，7、8、93天考试，然后接着来说。就是我们要有端午节，对吧？又休息3天，接着下一个就是中考，6月的27、28、29，又是3天，就是整个6月一直都在放假的状态，所以大家自己来看啊。如果你想选更早出发的话，那6月份绝对是一个很好的时间段。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节目之外的时间联系我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

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陆明，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鸣。

油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

0: 行，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鸣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以声音传递温度，以经典浸润童年。童声美文，红色思政特别呈现，走进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回望峥嵘征程，聆听师生心声，传承不朽长征精神。

0: 好嘞，北京时间的17:01，欢迎您持续锁定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来收听今天的童声美文。各位好，我是施展。
1: 大家好，我是童慧。
0: 嗯，我们的童声美文呢，又在这个时间段呢，如约的开播了啊。
1: 是的。
0: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同样邀请到了几位好朋友，还有呢同学们，来和我们一起去分享今天的节目内容。
1: 嗯，
0: 通过上两周的节目里边呢，我们其实，在一直分享着我们这一次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的相关的内容。
1: 嗯，
0: 无论是我们的排演进度，我们的节目调选的进度，还有我们针对于长征组歌我们做的这个知识补充的这个大思政课的内容，其实一直都围绕着这个长征组歌。那我们今天呢，按照老版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的节奏，实际我们聊到了，大概聊到了突破封锁线的这个段落里。
1: 是的。
0: 于是呢，我们今天又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
1: 是的，今天我们直播间当中非常的热闹啊。有同学，有老师，那么我们就来做一下介绍。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长春新区教育局团委李建勋老师，欢迎建勋老师。
2: 大家好。
0: 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到了
1: 尚德学校艺体中心主任王东娜主任。王主任好。
3: 大家好。
0: 欢迎二位，还有我们的两位同学。
1: 是的。
0: 来做个自我介绍吧，好吗，同学们？女生先来还是男生先来？
1: 女生优先。
0: 女生优先，来吧。
1: 嗯，很好。
0: 这临时一说要自我介绍的时候，他们两个对视了一下，谁先来呢？来，
1: 好，有请。
4: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老师，大家好，我是长春新区吉达尚德学校的小学生郭瑞林。
0: 欢迎您。
5: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老师，大家好，我是长春新区吉达尚德学校的小学生韩伟晨。
0: 欢迎欢迎。这两位同学刚才我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知道他们跟咱们不是头一次见面了。
1: 是的。
0: 你知道啊？
1: 对呀，因为在上一次长征组歌演出排演的过程当中，我就见过这两位同学。
0: 是吧？
1: 对，
0: 我还不知道这事儿呢。我这刚才在对词儿的时候，在对流程的时候，我说：“哎，小伙儿，我好像见过你。”
1: 是的，
0: 他说：“是你。”
1: 你还记得上一次他是一个打着大鼓的小
0: 对，
1: 哎，对，
0: 就是他已经不只是第一次参与了我们的长征组歌了。
1: 是的，而且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应该是在去年中秋节的时候，诗词三万里
0: 也
1: 参与了这个演出。
0: 对，所以在这真的啊，要这个，虽然不是卖瓜，还是要自夸一下。我们童声美文的这20多年的时间里边，确确实实帮助了很多很多有才艺、有才华的同学登上了水平很高的舞台。
1: 是的，所以呢，在这儿呢，也要感谢长春新区教育局，同时感谢呢吉大尚德学校的师生们。
0: 哎，是，欢迎你们来。今天我们聊到呢，就是一直以老版的《红军不怕远征难》为根基，然后呢，来扩展到我们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的这个段落这个部分。今天我们说到呢是突破封锁线，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啊，一直希望呢能够和这一次的这个青少年音乐舞蹈师长征组歌的导演总导演童慧老师来请教一下。你看，你在做这个节目创编的过程当中在做这个整体的创意。

0: 的过程里边呢，在突破封锁线的这一曲，你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这个老版的《红军不怕远征难》这个长征组歌里边，突破封锁线和其他的那九曲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你怎么体会到？
1: 突破封锁线呢是长征组歌里节奏最快的，而且是最紧张的一首曲子。因为突破封锁线呢是在长征组歌的第二曲，第一曲是送别。然后第二曲呢就是红军战士们就上了战场了。所以呢在突破封锁线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表现的就是红军最危险的时候。所以当时敌人的包围越来越紧，红军如果停下来的话就可能被困住，所以这首歌从一开始就像人在拼命的往前冲的这种感觉。所以呢如果要是听过长征组歌的听众朋友们可能能够感觉会发现哈，就是他一句接着一句，他的节奏是特别快的，几乎他都不会给人有这种喘气的这个机会。所以呢就是这个红军呢在行军的过程当中，在冲破封锁线的那种时刻他是非常紧张的，所以呢这一曲真的是能够让人感觉到当年的红军就是在这样的脚步声里一点点冲出包围圈的。
0: 我们在上一次的这个长征组歌的那个小舞台的这个表演上啊，这一个段落呢也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像你刚才所说，他的音乐节奏十分的紧张，
1: 对，很紧张
0: 啊。这个演员们在表演的时候呢，他投入的这个动作也是特别有力的。
1: 对啊，是的。
0: 但是上一次呢我们因为时间整个这个筹备的时间呢有限，我们没有机会去在广播里边来跟大家去分享说这个突破封锁线它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一段历史。所以今天我们要借这个机会呢请建勋老师来和我们去讲一讲一个先从根本的地方开始聊吧，好吧。我们说这个突破封锁线它的这个命名呢是非常非常的精准的，那当时红军是要突破什么样的封锁线，那个情况是怎么回事呢？
2: 好的，我们接着上次分享的来说啊。
0: 好，
2: 1934年十月的时候，当时啊，国民党当局对我们的红军发动了五次围剿，但是呢，最后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我们失败了。所以啊，当时中央的红军啊，大概有8.6万余人，被迫要从当时江西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转移，也就是我们长征啊，从这个时候开始正式开启了。那么可是红军刚出发马上就陷入到了一个绝境当中，因为当时啊国民党当局提前修了4道封锁线来堵截我们的红军战士，可以说这4道封锁线呢一道比一道坚固，这个沿路上啊是遍布了碉堡、战壕、铁丝网，几十万大军是围追堵截。不但如此，敌人还有非常精良的武器，有飞机，有大炮，这都对我们的这个红军战士们造成了极大的威胁。那么当时啊，前3道封锁线分别在江西、广东和湖南3省的交界之处，那么这个地方呢地势非常的险要，而我们的红军呢因为要被迫转移嘛，所以不但有战士，还有大量大量的物资，因此导致我们的行军就比较缓慢。当时呢我们的武器呢可能也要相对要落后很多，所以这就导致我们前进有非常大的一个阻碍。可是咱们红军战士啊向来就是善于迎难而上的，面对着强大的敌人我们没有畏惧，快速的这种穿插行军，前3道封锁线都是有惊无险的突破过去了。那么就在红军战士们以为啊终于可以稍微松一口气的时候，就马上他们就面对了一场整个长征历史上最惨烈的一道战役了，那就是第4道封锁线，
0: 湘江封锁线。
2: 对，湘江封锁线。当时国民党当局集结了大概30多万的重兵，扼守住了湘江。他们当时是利用了湘江这个天然的屏障，挡住了红军前进的这个道路。那么红军战士啊，背水一战，足足经历了5天5夜的厮杀，拼死渡江。那么有多惨烈啊，我们刚才说红军出发的时候大概是8.6万余人，最后突破湘江的时候仅剩3万多人了。 可以说呀，湘江的水都被咱们战士的鲜血染红了。
1: 嗯，
2: 这个非常非常悲壮的一场战役，在历史上也被称作血染湘
1: 江。
2: 对，
0: 血染湘江。
2: 对，可以说突破这第四道封锁线是长征最艰难的一个开端。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红军战士不惧强敌，坚守信仰，用血肉之躯硬生生的撕开了敌人的一个包围圈。
1: 嗯
0: 嗯，所以这是当年，突破封锁线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历史背景。
2: 对对，
0: 嗯，可能今天呢，很多的孩子们就很难想象那么艰苦的情况下，然后这么惨烈的战斗场景，红军战士到底是怎么扛下来的？我想去解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通过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室的排演，也会让孩子们一点一点的有所感受。嗯，讲到这儿呢，我们其实一定要跟大家要清晰一个逻辑，就是当年的这个红军战士啊，在打仗的这个过程里边，其实他们面对的呢不仅仅是封锁线。
2: 对，
0: 哎，他们除了要打仗啊，拿枪去瞄准以及冲锋啊，这个搏杀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在这之外还有很多很多的困难需要他们去克服。
2: 是的是的。
0: 嗯，
2: 其实啊，就除了打仗之外啊，在突破封锁线的过程当中还有很多很多就是我们可能今天难以想象的这样的一种困难。
0: 嗯，
2: 你比如说第一，这个整个行军的条件它十分的恶劣，因为这三道封锁线呀，它都不是在平地上的，它都是遍布在连绵的大山当中。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山路是什么样子，对吧？有爬过山的同学们可以能想象得到，有现在修得很好的这个山路，我们走起来相当困难了。
0: 对，
2: 可是那个年代里没有这些人工修建的道路，所以啊，整个山路非常的崎岖狭窄。那么这还是在好天的时候，那一旦下了雨呢，那山路非常的泥泞难行，所以啊，战士们呢，当时都是徒步的赶路，这样翻越高山，穿行密林，对体力的消耗是非常非常巨大的，而且极其的凶险。那么第二呢，除了这个山路难行之外，我们的物资也非常的匮乏。当时红军战士啊，在这个穿行过程当中，粮食非常短缺，经常是吃不饱饭的，而且身上的衣服也很单薄。没有一些保暖的这些物资，那么之前咱们也说过，药品也很稀少。
0: 对，
2: 所以受伤的战士没有麻药，没有纱布，那受了伤怎么办？就是简简单单的包扎一下。所以啊，你想想那种剧痛，对吧？有的伤口可能在发炎化脓，但是我们的战士只能强忍着疼痛继续前行。那么第三呢，我们当时行军的过程当中呢，还有背负着非常沉重的负担。
0: 嗯，
2: 因为当时是突然的转移，所以我们还除了正常的物资之外，还有很多很多的其他的物资，
0: 家底儿啊，
2: 家底儿都什么都得带。
0: 对
2: 对，比如什么印刷机啊，机械零件啊，大量大量的公文啊，
1: 嗯，
2: 这些东西只能背着我们往前走，扛着往前走，
0: 抬着。
2: 对，所以当时行军的这个队伍极其的缓慢，在开始的阶段每天可能只能走个十几公里，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想想敌人很容易就追上来。
0: 嗯，
2: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还有自然环境的一个凶险。那么当时到了湘江边，这个湘江的水是非常湍急的，江面又很宽，而且当时没有桥，那怎么办？红军们只能是趟着水，然后包括自己搭建这个简易的浮桥渡江。那个冰冷的江水啊，把咱们红军战士冻得是瑟瑟发抖，非常艰难。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屡次提到的敌我实力军事实力上的这个悬殊。
0: 对，
2: 这个物资装备上，敌人有飞机，有大炮，有机关枪，弹药量非常充足，我们就是一些简易的步枪，很多还是从敌人的脚卸来的，然后有一些简易的手榴弹，子弹还很少，我们不能像敌人那样随便扫射，我们用子弹都很省着用的。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边，我们都是处于一个被动挨打的局面。那么这些都对红军战士的前行带来了极大的阻碍，没有好道路，没有充足食物，没有好装备。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整个红军队伍没有人退缩，都咬紧牙关不放弃的往下走。
1: 嗯，
2: 所以啊，就是说到这儿，我想想啊，咱们同学们可以对比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生活呀。
1: 是的，
2: 大家都说我们的学习压力很大，
0: 嗯，
2: 课业负担很重，
0: 嗯，
2: 但是 跟当年的红军战士们相比，尤其是咱们红军队伍里边有很多跟我们年龄相仿的小战士，
1: 对，
2: 对吧？
1: 对，
2: 我们跟他们相比之下，咱们能看到啊，我们今天的日子吃得饱，穿
1: 得
2: 暖，尤其是我们的生命安全、
1: 嗯、
2: 是受到充分的保障的。
0: 是的，
2: 现在中国的社会是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安全的一个国家。
0: 前两天在网上就短视频平台上就有这么一条关键视频，就讲到外国有人来参观游览的时候，就哎呦就感叹呐、啊，真是很安全，
2: 很安全，
0: 很安全。所以你看，刚才我听建勋老师在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其实就把我自己很清晰的就带入进去了。我本来是想问问咱这边这小伙的，像建勋老师说的那个凉凉的水啊，什么的，你有没有过感受？但是我看这小伙，我当时我其实想问他的时候，我马上联想到自己，你知道我是一个80后。我小的时候还算玩的野的，同会听过我小时候故事，我算玩的野的、嗯、但是你讲的那种冰冷的河水我是真的没有碰过。
2: 是的，
0: 因为小的时候呢，一旦是出去玩碰到水的时候，爸妈就会说，哎呀，现在水太凉了，你别往里边去。那我游泳都是在游泳馆里边去游，有一次冬天去太冷了，我下里边待会儿我就上来了，就在我这个80后都很难去想象那种冰冷的水。当年看那个泰坦尼克号，那个杰克就劝那露丝说，你别往下跳，这水里边凉，这个露丝就停下来没跳。我当时看的时候我是根本就不理解的，
2: 不理解，
0: 我能凉到哪儿去，
2: 就是啊，怎么不跳啊，
0: 就怎么不跳，那想跳你就跳呗。后来说这个人在里边会冻僵，
2: 对，会失温，身体会失温的。
0: 对，我哎呦，我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这是一件很难很危险，同时呢也很难克服的这么一个事儿。你看咱们俩在这儿啊讲了这么半天，开始抒情了。其实呢真正的难点呢是在老师这儿。你看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的小学生他们的生活条件比我们在那个我这个年龄段的这个时候小时候呢好的更多了，
1: 对
0: 吧？我那个时候呢都很难去体会到红军战士的这种不易，甚至给我讲了，我也想象不了。那么我们现在，在学校里面来给孩子们去讲述这些知识的时候，包括我们这次借着《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的这个契机，来和孩子们去讲长征故事的时候，您和我们的这个老师朋友们会用怎样的方式让孩子们去真正去理解，突破封锁线背后的那种困难和不容易呢？这是我一会儿要问的问题，但是我们要放一小段广告了，广告之后再回来啊。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童声美
0: 文啊，我们稍后继续回到节目之中，广告之后再见。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4: 以声音传递温度，以经典浸润童年，童声美文红色思政特别呈现，走进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回望峥嵘征程，聆听师生心声，传承不朽长征精神。
0: 好嘞，欢迎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童声美文。各位好，我是施展。
1: 大家好，我是童慧。
0: 今天我们借着青少年音乐舞蹈师长征组歌的这个未来我们要做的这个大事件啊，继续的来和朋友们，来和同学们，家长朋友们一起去聊关于长征组歌的这些历史，关于长征组歌的知识。广告之前呢，我们请王东娜老师呢，我给留了一个小问题，就是现在的孩子们生活条件如此的优越啊，那我们的老师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他们去感受，去体会长征组歌里边所描述的那段历史，尤其我们今天讲到突破封锁线那种困难，那种不容易，包括刚才建勋老师讲到的那背后种种的那些细节，那些困难，我们是怎么做的呢？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现在的孩子确实是出门坐车，然后衣食无愁，其实他们的生活确实是 太幸福了啊、哦！对，然后很难凭空体会到这种长征的苦啊。
1: 嗯，
5: 就是我们学校呢，就是吉大上的学校，其实他非常重视孩子们的思政教育。比如说，我老师在给孩子们讲课的时候，就很注重落实我们王恒校长提出的这个要求的双有课堂。这个双有课堂是什么呢？其实它就是通过生动有效的这样的一个课堂来引领孩子们学习，而不给孩子们讲那些生硬的大道理。其实你说了那种生硬的大道理，孩子们也听不懂，
1: 对，
5: 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1: 嗯，
5: 我们的教育就要经典的精炼的，让孩子们真正的感受到懂得这份教育背后的意义。
1: 嗯，
5: 然后结合他们的日常呢，再去做一些对比和引导。我们会告诉孩子们，就是大家现在走的平坦的校园路走多了，你都会觉得累。
1: 嗯
0: 嗯，
5: 那么你说这个长征战士，他要走泥泞的山路，要走悬崖险路，饿了的时候我们随时都有饭菜吃，战士们呢却衣少食，忍饥挨饿。那我们出门的时候是安稳无忧的，可是红军战士呢，我们要冒着枪林弹雨去冲破敌人的层层阻拦，每一步都冒着生命的危险。
0: 嗯，
5: 这样就让孩子们真切的明白，突破封锁线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先辈们用脚步、勇气和血肉拼出来的这种艰难的前行。所以呢，让孩子们能够从心底里懂得如今安稳生活的来之不易，这是我们日常啊，在这个讲长征的时候，怎么能让孩子们理解突破封锁线的这样的一个角度。
0: 嗯，对。
5: 然后这个长征组歌呢，就是我们会借助这样的一个优秀的平台，平日的时候我们再把这个长征组歌里的长征精神呢，然后深入的融入到思政课堂和各类校园红色文化活动当中。我们的课堂不仅仅是单纯的思政课堂，我们要有美育思政，要有各个方面各个学科的思政的融合。就是在教育培养孩子们的时候，我们也是从融合性的角度综合能力培养的同时呢，也让孩子树立正确的良好的一个价值观。然后我们在这个思政课上的时候呢，也会逐渐的就是逐段的去拆解红军长征组歌里面的场景，一段场景对应一段真正的长征真实的史实。然后呢，让孩子们在美育的思政当中去了解知道历史。在校园里呢，我们还会开展红色传唱、红色诵读、情景剧演绎、红色主题班会等等这些活动，让孩子们不只听，还要唱，还要演。正是依托就是咱们吉林省委宣传部还有各级关工委以及上级教育部门和咱们电视台搭建的这样的优质的红色育人平台，然后让我们能够拥有专业指导展演的机会和红色活动这样的资源。特别感谢
0: 啊，谢谢我们学校对这个节目的
1: 大力
0: 支
1: 持。
0: 对，
1: 应该。
0: 其实呢，就刚才王主任讲到了，说这个对比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这让我联想起啊，之前我在外边和小学生来做分享的时候，我最开始，我估计这事儿建勋可能也有一个感觉，因为建勋也去做这个讲座嘛，面对学生的讲座，
6: 经常给孩子们做分享，
0: 去讲历史的时候，我觉得这好像大家都得知道吧，对吧？就比如说这个解放之前，女孩子可能她上学的时候这几率不是那么特别大啊。再往前一些呢，那女孩子上学的这个可能性也不是那么特别多。然后发现好多同学是不知道的，你就真的要给她去讲，然后他们就会哇，真的吗？啊，就是这样。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体会到了刚刚这个王主任讲的这个对比啊。
6: 对，
0: 哎，有这个对比是非常重要的。
6: 对，而且呢，你看，上的学校呢，在开展的这个活动当中，孩子们不仅仅是去听、去看，而且能够身临其境的去感受，我觉得这种沉浸式的感受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更加重要的。
0: 是的，你看前面我们提到了，这个孩子们的这个体会和体验啊，我就又调皮起来、顽皮起来了，小伙儿，我就刚才我还是想问问你啊，建勋老师说。说那个水啊，说那个水就是又急又冷。哎，你跟我说说你的记忆里边啊，你碰过的野外的水。我先问问你，碰过野外的水吗？就是不是家里自来水管的，也不是那个什么浴池的呀，就游泳馆的那种，你碰过野水吗？
7: 我就去海边碰过海边的水，其他的我都没有碰过。
0: 啊，对，那也不太算野水啊。那凉。这个水凉这个概念对于你来讲，你觉得你 是什么样的体会？
7: 首先
0: 最凉，
7: 最凉的体验，我在生活中体验的就是水龙头里的凉水，那就是我感触过最凉最凉的水了。
0: 哦，
7: 其他我也没有什么感觉。
0: 到海边你下水了吗？嗯，
7: 下了，但是那还是夏天，感觉水非常暖和，
0: 很温暖是吧？
7: 嗯，
0: 对，嗯，对，我估计大概其实就是这样。我们来问问这边这个女孩是吧？
6: 嗯，
0: 你碰过野水吗？
6: 女孩子，我想可能
7: 没有，
0: 没有，
6: 机会更少，
0: 没有啊，
6: 嗯。
0: 那你对于这个凉的水，手脚或者说整个我这个躯干都
6: 身体，嗯，
0: 沉浸在里边，你觉得最凉的体会对于你来讲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7: 就是觉得身体都僵硬了，然后都动不了。
0: 嗯
6: 嗯，
0: 你觉得那得多少度？
7: 我觉得得，就是我碰过最凉水是在有一次跟同学玩在工人体育馆，那是最凉的，
0: 嗯，
7: 我估计得是也是20多度，
6: 20度左右，
0: 二十多度，二十多度，二十多度，在体育馆里边的游泳池那水呢，得20多度，
6: 嗯，
0: 要不然的话，这个身体还承受不了。好的，你看，这其实就代表了很多孩子们现在的这个日常的一个普遍的一个状况。
6: 对，
0: 所以建勋老师说的这些呢，如果没有展开的让孩子们像刚才王主任讲的那种去对比的去讲给他们的话，孩子们恐怕呢，真的
2: 很难理解。
0: 哎，对，我觉得想象都很难，
2: 是的，
0: 很难想象。我今天看了这个稿件之后呢，我会有一种感觉，就我们不提倡孩子们再去受那种苦去感受，我一定要得看到那个冰啊水，我一定要把手伸到里边去，不一定一定要这样。可是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的这个排演，和参演，应该让孩子们知道。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情发生，而有这么一群人曾经就克服了比这要困难千百倍的一系列的难和苦，才有了今天的这个生活。我觉得这是真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感受和一个收获。
6: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们一说到这块儿，就觉得排演也很重要，然后呢，学校为孩子们进行讲解也很重要，
6: 对，日常的这些活动也很重要，
0: 对，我们的大思政课也很重要，
6: 是的。
0: 哎，你看，刚才请建勋老师呢给我们大概去分享了这个突破封锁线背后的这些内容。那孩子们呢，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他们是需要慢慢去理解。那从建勋老师的角度来看，你觉得今天的小朋友，我们再去了解突破封锁线这段历史，他们最值得记住的应该是什么呢？
2: 我们今天咱们在学习这个突破封锁线，我觉得可能有三个方面是首要我们要牢牢记住的。首先呢，我们要记住这一段惨烈又珍贵的历史。因为86000多名红军出发，经过血染湘江，最后仅剩30000多人，那是一道道封锁线，一场场血战。他们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今天的这个生活呀，还有我们今天的这种和平安全，它是来之不易的，它是用这些先辈们的鲜血去换来的。其次呢，我们要记住这个伟大的长征精神。因为什么是长征精神啊？就是红军战士们在面对敌人的炮火的时候，面对这些恶劣的山路的时候，面对紧缺的物资的时候，他们不怕牺牲，顽强拼搏，从来不提放弃两个字。哪怕呀，这个条件艰苦到难以想象的程度，我们的红军队伍依然是团结在一起的。他们咬紧牙关，用血肉之躯去突破敌人对我们的包围和封锁，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精神。那么最后呢，我觉得我们要记住的就是我们的这种信仰和少年的这种力量。因为在长征过程当中啊，不只有成年人的这些战士们，有非常非常多跟咱们小学生年纪相仿的小红军战士，
6: 红小鬼，
2: 对，红小鬼。
0: 哎，
2: 他们年纪虽然小，但是他们的心里都怀揣着这个国家的情怀。他们非常勇敢，他们奉献自己，他们用自己稚嫩的肩膀扛起了救国的重任，这是很打动我的一种力量。所以铭记历史，我们是为了更好的前行， 那么作为现在当代的小朋友们呢，我们可能不用再经历这种枪林弹雨了，
0: 嗯，
2: 但是呢我们得去学会感恩，去珍惜咱们今天幸福的生活，学习红军啊他们不怕艰难坚持不懈的这种精神，
0: 嗯，
2: 去磨练我们的意志，去认真的学习，那长大之后咱们也要去热爱我们的祖国，要有责任有担当，就有句话嘛叫新时代的好少年。
0: 哎，对，刚才建勋老师提到的这个

0: 少年力量真是特别特别的打动我。我忽然想起来，刚才建勋老师提到了这个，在红军长征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的未成年人，
1: 对，
0: 有红小鬼的故事，
1: 是的，
0: 是吧？我们又要到一小段广告了。广告之后呢，我们回来就请建勋老师给我们讲讲红小鬼的故事吧。因为这事儿，我们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
1: 是的。
0: 因为在这次整个的。我们这个青少年音乐舞蹈师长征组歌的这个大的系列活动里边呢，我们同声美文呢也推出了
1: 红小鬼的故事
0: 系列广播剧，
1: 是的，
0: 里边就有红小鬼的故事。
1: 对，
0: 哎，对，一会儿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咱们再继续交流。好，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同声美文，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0.1， 我们广告之后再回来。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4: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6: 以声音传递温度，以经典浸润童年。童声美文红色思政特别呈现，走进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回望峥嵘征程，聆听师生心声，传承不朽长征精神。
0: 好了，也欢迎继续锁定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来收听我们今天同声美文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的访谈部分。
1: 是的，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施展。
1: 大家好，我是童慧。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当中呢，我们也邀请到了很多位嘉宾。那接下来我们也再来介绍一下嘉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长春新区教育局团委李建勋老师。
0: 欢迎建勋老师。
1: 欢迎建勋老师。同时呢我们邀请到的是长春新区吉大尚德学校艺体中心主任王东娜主任。欢迎。
7: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我们两位来自于
1: 长春新区吉大尚德学校的同学，分别是这位同学介绍一下自己。
8: 大家好，我是长春新区吉大尚德学校的小学生韩伟晨。
1: 欢迎韩伟晨。
9: 大家好，我是长春新区吉大尚德学校的小学生郭瑞林。
1: 欢迎瑞林。
0: 欢迎欢迎。你们俩今年分别都几岁了？瑞林多大？
9: 十一，马上十二岁了。
0: 伟晨呢？
8: 我现在是十二岁。
0: 现在就十二岁了。为什么要问他们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广告之前说了关于红小鬼的这个话题。
1: 是的。
0: 很想问问建勋老师，这个红小鬼啊，包括这个红军长征的这个队伍里边的一些没有成年的红军小战士，他们都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10: 哎，在咱们的这个长征队伍里边，刚才说有很多的年轻的小朋友们，他们有一部分呢是自愿投身在这个革命的队伍里，其实还有很大一部分，他们是当时在战乱当中失去家人的孤儿们。哎，这些孩子跟我们今天小学生年纪都差不多大，包括跟咱们在座的两位小嘉宾年龄都差不多大。你想，这个年龄本应该是在父母身边玩耍的，去读书的，正是一个无忧无虑成长的年纪里。
1: 对，
10: 可是他们却早早的穿上了军装，踏上了艰难的路上。那么这群少年战士啊，是一群勇敢坚毅不怕吃苦的孩子。他们可能身材都很瘦小，但是呢却背着枪支，背着干粮，翻越高山，趟过江水，哪怕双脚磨出血泡来，又冷又饿，你也听不到他们叫苦，也没有一个孩子掉队。并且呢，他们还是一群非常懂事的心怀国家的孩子，他们都知道战争很残酷，也都能明白老百姓的生活很疾苦，所以小小的年纪里边啊，就怀揣着大大的

0: 救国梦想，他们都愿意为了老百姓能过上好生活而去奋斗。并且呢，这群孩子们他们很团结，很重情义，就是在行军路上啊，我们能看到这些孩子们他们相互搀扶，彼此照顾，还会把仅有的干粮呢分给自己的同伴，有受伤的战友们，他们都会去主动的去帮助。哎，面对敌人的炮火的时候，这些孩子也从来不胆怯，我们总能看到很多小小的身影冲在前线上，冲在敌人的炮火当中，用他们稚嫩的肩膀扛起了中国革命的重任。
1: 嗯，
0: 所以啊，这些现在回想起来啊，这些小小的红军少年们，他们没有安逸的生活，但是他们身上却有着最纯粹最坚定的信仰，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守护着我们的祖国，我认为他们是在这个红军队伍里最了不起的一群英雄。
1: 对，确实是。
2: 是的，这些孩子们虽然年纪小，
1: 年纪小，
2: 志气高，
1: 志气高。对，我们小的时候还看过小兵张嘎，那个时候说这个小兵张嘎就坚持要参加革命队伍，我那时候确实就不是很理解，因为当时我记得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那个一个说法啊，就是他要求。我要参加革命队伍，然后老战士呢怎么可能带着一个半大的小孩呢，对吧，说你还没有枪高呢，等你长到枪那么高的时候你再回来来参加我们的队伍。这个事儿我还专门查过历史，就是这个过去那枪大概有多高啊，说这个是不是一个标准的衡量能够参军的这个身高和年纪的一个标尺。答案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呢，当时呢，红军，他虽然里边也有这个未成年的，但他们还是呢，如果这个孩子有家的话，他们还是希望孩子能够跟家人在一起。
0: 在一起，
2: 对。
1: 所以面对这种孩子们说我要参军，我要参加革命队伍，我要这个搞革命，这种要求呢，通常是婉拒的。
0: 是的，
1: 啊，然后呢，只是以你看你还没有枪高呢这个说法来，但是。说没有枪高这个事儿呢也确实有道理，因为他假如个子不够的话，他是没有办法扛起枪参加战斗，包括体力上，今天我们知道体力上他可能也达不到啊，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只是呢，就真是我非常认同建勋老师刚才所讲，就这些当年的少年红军他们也是非常了不起的英雄。
0: 是的，
1: 对。讲到这儿啊，真是很想问问王老师，你看我们讲到了红军长征故事里边的少年英雄，那么孩子们在排练长征组歌的过程当中，他们也一定会经历一些变化，经历一些成长。那从您的角度呢，您觉得同学们去排练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到未来他们马上就要站在真正的舞台上了，您见证的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孩子们的有变化吗？变化在哪儿呢？
3: 有变化的，
1: 有变化，
3: 变化非常大。
1: 那您给我们讲讲吧。
3: 对，其实孩子们吧，他们每一天的排练呢，我都会去看一看，关注一下。然后非常老师们非常辛苦，非常用心的在指导孩子们，从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角度，甚至每一句话的情感、每一首歌、每一句歌词的这样的体会和感受，老师们都在用心的去指导孩子们。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们也从最初的这个排练的时候懵懂生疏，到能够有能力自信地登上舞台，孩子们的变化也特别明显。第一呢，就是他们的心性变得沉稳了。
1: 心性变得沉稳了。
3: 对，因为一开始排练的时候，他是非常怕苦怕累的，他练几遍他就觉得累了，因为嗓子会沙哑，对吧？唱歌唱多了，快板打久了，他会
2: 手
3: 也酸了。
2: 然后孩子一都站着，对
3: 站久了，他也会很疲惫。
2: 对，
3: 就是他慢慢的
1: 家长也心疼。
3: 对，家长也很心疼，但是家长非常支持孩子们，因为他们知道长征精神的重要性，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的这样的一个必要性。所以我们家长们也都特别支持孩子，
1: 心疼也挺着，
3: 对，挺着回去安抚，然后又支持我们的工作，特别好。然后孩子们也从就是怕苦怕累的这个敷衍散漫的这个排练当中，一遍又一遍的磨合排练之后呢，学会了就是不再轻易的去退缩了。就变得越来越坚强了。这是我看到的第一点变化。我看到的第二个变化呢，就是孩子们的爱国情怀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扎根了。从以前的只是被动的听到历史，然后到我们亲自的演绎

0: 传唱之后能够真正的去共情红军战士的无意，内心生出的是这种崇敬和感恩的心情。这是我看到的第二点变化。然后第三个变化呢，就是他的集体的意识变得更强了，他越来越团结了，而且呢越来越懂得互相配合了。因为我们现在家庭里面每一个家庭基本上都是一个孩子两个孩子，孩子很少，不像我们小的时候一家好几个孩子，就是这些孩子都很自我，因为被家里保护得特别好。但是现在呢不一样了，他们在彼此之间合作和感受这段长征历史的长征精神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明白了，就是长征胜利他靠的是万众一心，而不是我自己行就可以了。这是我看到的几点变化。谢谢。
1: 真好啊。
2: 是的。
1: 对。你说孩子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这样的体会，我们来请同学们谈一谈好不好？
2: 好呀，来、
1: 来，谁先来？男孩女孩，你俩谁先来？男生先举手了，来吧，来说说，你已经不是第一次参演我们的这个长征组歌和我们同声美文的演出了，表演了。那我们就单谈这一次的排演啊，包括这个长征组歌的这个整个的练习的过程当中，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呢？你的感受是如何？
2: 对，请韩伟晨来说一说。
3: 能参演突破封锁线这个节目，我收获特别多。就是排练的时候，我们首先要配合队形演绎出战士们的那种坚毅，还要把那种紧张的战斗氛围表现出来，经常一个动作要练好多遍，而且有时候配合不好还要重新磨合。正是亲身经历了这些排练的小困难，我才更敬佩长征路上的红军先辈们，他们面对生死考验都毫不畏惧，用生命突破封锁线，也留下了许多感人的英雄故事。这让我明白，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全是这些英雄用生命换来的，我们一定要永远铭记他们。然后我想向主持人老师提一个问题，就是在红军突破封锁线的历史中，有哪些让我们印象深刻的英雄人物？他们又有着怎样感人的英雄故事呢？
1: 这个我给你讲一个真事儿啊，我给你讲一个真事儿。谢谢你提了这个问题，让我有机会能够把这个真事儿来给你讲。我们呢是做播音主持专业的，童辉，你还记不记得，就是当年我们在进行专业学习和考试的时候，里边有一个作品。一个作品呢，大概的意思呢，就是在红军长征的过程当中过雪山草地。然后呢，天气非常非常的冷。物资十分的匮乏，匮乏到什么程度呢？别说是有没有吃的，就是衣服都穿不暖。到后来呢，有的红军战士是因为营养不良倒下的。今天我看你的体型，你可能不太能够理解营养不良是什么意思。现在的孩子可能就除了偏食和一些其他的问题，这真的很难达到营养不良的这个水平线了。所以，这是。你可能很难理解的，当时我也很难理解。这里边有一段落呢，是讲呢，行进的过程当中，看到有一个人呢就倒在路边了。倒在路边之后呢，有一位领导过，这个将领过来的时候，就说：“哎呀，这怎么有人倒在这儿了？”一看，这个人身上穿着非常单薄的衣服，说：“这怎么能行呢？给我把军需队长喊来。”然后呢，旁边的战士就哽咽说了。他就是军需队长。我讲到这儿，我看你笑了，你是不是也看过这个作品？
3: 这是我们语文课文里的一个阅读的拓展
1: 啊，阅读的拓展
3: 叫丰碑，
1: 丰碑对吧？
2: 嗯，
1: 我们在做这个播音主持的这个考试和我们当年在学习的时候呢，它是我们的一个经典的作品。经典到呢，我们做这个行业的学生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拿自己的作品啊。变成一个梗，就是哎，我们一说这事儿啊，哎，快把军需队长叫来，大家都明白，哈哈一乐，原来是那个梗。我一直以为这只是一个故事，直到我为了配合好我们的长征组歌的这个排演，我去查军史，查党史，赫然记录在长征历史当中。我那一刻就像是被雷劈中了一样，我就僵了，因为我一直以为它是个故事，但它是真事儿。这个是我 我心里面要给你讲的我的一个真实的感受。你说英雄太多太多了，留下名字的呢也很多，当然更多的是没有留下名字的无名英雄。比如我们今天讲到了我们这个血战湘江，在湘江战役当中有一个红三十四师的师长叫陈树湘，对吧，在多次的围剿当中负伤，最后壮烈牺牲，他牺牲的时候才29岁。我上一次碰到这个年纪的同事跟我交流一些问题的时候，我因为我比他大10多岁，我就觉得哦呦，你这太幼稚了。我当时反映出一句话，我说20多岁29岁你还是个孩子一样的思维。但是你去看在长征路程当中陈树湘牺牲的时候29岁，这是很打动人的。再往后看飞夺泸定桥，今天我们还没讲到22名飞夺泸定桥的勇士，还有强渡大渡河的17勇士，有一些我们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的故事留下来了。所以这是我们说，你刚才问我英雄人物英雄故事，我很想跟你说太多太多了，每一个人都是英雄，不论他是坚持到最后的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幸殉难的牺牲的，他们都是英雄，都值得我们去铭记住那段历史啊。这是我是不是又抒情了我想跟你说的。可以吗？
3: 可以，谢谢老师
1: 啊。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3: 嗯，
1: 哎呦，这有压力有压力来吧。我们来请这位同学来说一说，还是同样的问题，参加这一次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的这个排演，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4: 大家好，我是郭瑞林。这段时间我和同学们一起排练长征组歌里的突破封锁线，我真的特别有感触。排练的时候特别难，我们要反复练整齐的步伐，还要做出奋勇冲锋的动作，一遍遍走位找状态，有的时候累得不想动，也总担心自己做不好拖大家后腿。可是就是在这一遍遍排练里，我才真正的体会到当年红军战士突破敌人封锁线有多么不容易。我们只是排练就觉得很累，而红军战士们要顶着枪林弹雨，饿着肚子，冒着严寒往前冲，他们真是太勇敢太了不起了。也让我懂得了，不管是排练节目还是平时学习，遇到困难都不能放弃，要像红军战士一样坚持到底。在这里我也想问问主持人老师，当年红军面临敌人那么严密的封锁，行军打仗又苦又难，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一定要突破这一道道封锁线呢？
1: 这又是一个大问题。其实我们最近这几天呢在和建勋老师在交流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个问题呢也非常的明晰了，就是红军当年需要活下来，如果呢我们留在原地，恐怕呢他就很难活下来了。对，那就引申过来呢，他就会又出现一个问题，那为啥非要反抗，为啥非要去闹革命，为什么一定要去拿起枪杆子要夺这个政权呢？其实就是为了今天的中国，就是为了今天你们现在的生活。我跟你们去讲粮，你们都不知道自来水管子以外的粮是啥感觉，不知道游泳馆以外的凉水是啥感觉。和我们刚才那个故事里边讲到的那些红小鬼比较起来，他们的奋斗就是为了让你们今天不用像他们当年那样去吃到那些苦。让我想起来那首诗啊，安得广厦天万间，后面那句话，大庇天下还是共欢颜。我们今天的这个幸福生活其实就是他们奋斗的目标，也是王老师刚才讲的，得有感恩的心在这个里边去体验。我也是觉得我们这次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点到了这一步，其实呢就真的孩子们他也有所体会啊，有所感悟。
5: 是的。其实呢就是在最近这段时间，我经常是会到每一所学校去看孩子们的排演。当我每一次去的时候，我都是感触非常深的，而且我每一次去的时候都会感受到孩子们的变化。我昨天呢去到一所学校的时候，看到孩子们在排第6曲过雪山草地。说实话就是这个曲目我已经排演过很多次
1: 啊，
5: 而且呢我也看孩子们演了很多次了，但是呢即便是这样 当我再一次看他们这一次的排演的时候，我仍旧还会落泪。
1: 对，
5: 嗯，然后呢，我也是从每一次去到各个学校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会感悟得到哈，就是孩子们的变化，就像刚刚东娜老师说的，特别的大。从最开始的时候，孩子们去唱的时候，可能仅仅只是去把这个歌词唱出来了，
1: 嗯，
5: 但是他的内心呢，并没有融入到这种情感当中，所以呢，他唱的只是一个旋律。但是呢，当我第二次、第三次再去看的时候，我就能够感受到孩子们是越来越用心的再去唱了。是这样，然后还有一些舞蹈的孩子，还有他们做这个情景剧的孩子们，就是这些情景剧的孩子们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仅仅就是把这个动作做出来了，比方说他拿一个旗，可能就是老师告诉他这块去做一个旗帜的挥舞，他就去挥舞这个旗，但是呢他在挥舞的时候可能内心当中任何的思想过程他都没有，他只是老师告诉我会，那我就挥，他是这样。但是当我一次一次再去看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在挥旗的时候越来越有力量了，就是这种感受就是深深的在打动着我，在触动着我。所以我就在想，就是每一次再去到各个学校的时候，虽然是因为每一天可能有的时候一天会排三所到四所学校，可能不停的再去看，但是呢我觉得这是一种享受，会让我的精神世界也是一种享受。
1: 嗯，
5: 所以呢看到孩子们的变化我也特别的开心和欣慰，所以现在我想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开始期待这一台演出了，是吧？
1: 对，因为童慧作为这台演出的总导演，然后呢策划了所有的这个演出里边的内容，他的这个感受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无数次的给我描述起这台演出像他的眼珠子一样他是非常珍视，所以他的这个感动的点呢其实我是慢慢体会的。他刚才说到那个过雪山草地，我也是。我们上次演出的时候，咱们上次演出的时候，就是每次彩排到那儿的时候我都哭，然后在正式演出的时候，特别给我一个任务是我在那块我有词儿，然后我就只能掐大腿啊！真的，这么多年干主持人20多年了，我很少有掐着大腿。然后要自己得出来，不能哭出来，因为你一哭出来你这声音就哑了，你就没有办法去说好那个词儿了，掐大腿去做的那个解说词。你看，这是我们讲成年人的感觉，作为主持人，作为导演的感觉。那王老师，从您的角度去看呢，就是我们的长征故事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的这个排演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体会到了很多孩子们的变化，
0: 是的，
1: 也看到了许多这个长征故事给他们带来的这些感动。那可能这些感动若干的故事里边呢，它又各有不同，有的能接触的点不一样。您觉得最适合，就是或者说特别适合小学生们去学习去感受的，是我们长征组歌的长征故事里边的哪一些内容呢？
0: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的，就是在我看来啊，长征精神里面有三样品质最贴合当下的小学生的成长。第一呢，就是吃苦耐劳，不畏艰难。就是如果就是我们回到过去的话，看过去的生活是非常艰难困苦的，但是现在如今当下，我们的祖国非常的繁荣昌盛，孩子们是生于盛世，尽享安稳幸福，不曾经历过这种艰难磨砺，所以面对学习困难的时候也会经常容易畏缩，就是我觉得这个题很难，我就不想做了。然后尤其是到越大的时候，他的数学题最后一道大题看见了，可能我觉得好像陌生，放那儿了不看了。这个其实就是需要他，恰恰需要他锻炼的一种品质，意志品质。然后长征不怕艰险的这样的精神，其实就正好能教会他们直面学习和生活中的困难，能够一次又一次的向自己的生活中的困难发起挑战。这个是一种品质。然后还有一种品质呢，就是他团结互助，同心协力，同学之间互帮互助，然后集体同心，不管是班级的活动还是集体活动都能够凝心聚力，这样的话才能够让这个大集体大家庭发展的越来越好，他自己也在其中，就是助人100自助50，是这样的一个成长。然后还有就是坚定信念，心怀国家，就是从小呢让孩子们能够通过这样的学习，就是通过长征精神树立这种远大的理想，铭记先辈的付出。 然后能够懂得热爱祖国、珍惜当下，其实恰好能够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然后我们可以就是借着就是省市学校这边，也可以借着省市区各部门搭建的这样的红色育人优质平台，持续的去把这些精神融入到日常教育当中，然后让红色血脉也能够代代传承，让新时代的少年能够传承长征魂，能够争做爱国向上的新时代的好学生。
1: 嗯，
0: 谢谢。
1: 哎，好，谢谢，谢谢王老师。你看，我们一定一定在学习长征组歌的这个历史，还有去感受它的内容的时候呢，是有着很多很多的体会，很多很多的感受的。因为长征精神也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向他学习的地方。我们今天具象到聚焦在突破封锁线这一个章节，这一曲里边，
5: 这一个曲目当中，
1: 我觉得无论是建勋老师讲到的，还有王老师刚才讲到的，以及两位同学们他们分享的，我在想，他可以汇聚成一句话，就是突破封锁线这一个曲目的时候，给到我们一种提示。映射到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特别是对于孩子们，包括对于，我觉得对于我个人也有很强的一种触动，就是你再难你也得往前走，
5: 对，
1: 再苦也不能放弃希望，
5: 对。
1: 所以现在大家在排演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在排演的过程当中，现在最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5: 对，
1: 对吧？啊，
5: 是的。
1: 所以我们就借刚才总导演涂慧所说的那句话，我们期待着，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华美的呈现。好，今天我们同时美文呢，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
5: 好，
1: 感谢来自于长春新区教育局团委的李建勋老师。
5: 对，
1: 感谢。
5: 吉大尚德的王东娜老师，感谢，也感谢在座的这两位小嘉宾，一位是韩伟晨同学，另一位同学，介绍一下自己的名字。
4: 大家好，我是郭瑞林。
5: 对，
1: 感
5: 谢
1: 郭瑞林
5: 同学。
1: 好，那今天的同事美文就是这样，我们明天的17点再见。
5: 明天见。
6: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7: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8: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那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你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 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

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

0: 哎，再见啊。
1: 哎，
0: 嗯，
1: 哎，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763-8689, 400-763-8689, 400-763-868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为庆祝专利新药六零减保上市三周年，康复千万患者之际，华夏眼病基因康复工程拿出千万资金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

0: 完整康复量2720元的专利新药六零眼保，现华夏眼病基因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1/3，您只需拿出1/4的钱，只需680元，您没听错，就要680元，几百元钱，短短的60天，您就能见证到眼病彻底治好康复的奇迹。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之前的节目里边啊，我们曾经给大家分享过，说古代人请客他有什么样的讲究。但是我一定要提示大家，前面所提到的那种请客的行为，包括他的各种规矩，其实是发生在比较殷实的家庭当中才有的事情。我们的历史记述啊，往往都是关于帝王将相富贵人家的比较多，对于普通老百姓的记录呢，其实是比较少的。我们看惯了这些历史内容之后呢，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过去老百姓活得都不错。但是我要提醒您，在中国古代，不，应该说在世界范围内，哪怕是到了近现代的时候，其实粮食问题仍然是一个大问题。我记得前一段时间在施展冷历史第二季当中呢，有一期是专门讲到了袁隆平。在那里边呢，我提到了1740年的普鲁士的饥荒，也提到了1770年的时候法国的那一场大饥荒，还提到了1845年爱尔兰的饥荒，以及1970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伯罗格，全名叫诺曼·伯罗格，他是一名美国科学家。他之所以能够获得这样的一个荣誉，就是因为他的杂交小麦技术让印度人摆脱了饥荒。那段历史呢，也被称为绿色革命。那么我们请大家回看一下，哪怕是200年、300年，甚至几十年以前，饥荒这种事情还时有发生。所以我们千万别以为过去古代的那些老百姓在历史书当中所记录的那些内容去看，他们就认为吃得非常好，并不是这样的。前面也说了，我国的古代历史的这些书籍呢，记载的都不是普通人的生活。那么中国古代的老百姓他们吃得怎么样呢？我记得前一段时间啊，看过了这么一个资料，资料里面有一个图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他把中国古代人们在饮食方面的这种等级划分成了5个层次。这5个层次呢，最顶尖也是最少的，它是一个金字塔形，塔尖上是宫廷，那这里边既包括了皇帝，也包括了像后妃啊、皇子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圈层，那宫廷。再往下一点呢，是贵族，那这个人数可能要更大一些。金字塔越往下，这个层面就越宽泛啊，人数就越多。贵族再往下是富贵人，富贵人再往下是小康，然后小康再往下是庶民社会。而在这个庶民社会里边，大概有2/3的人是生活在果腹线以下的，就是他吃不饱。或者从宋代开始有了这么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今天赚的钱就够我今天吃饭花的，我要是干活我就有收入，我不干活我就没有收入，就是这样的一个阶层。这样的阶层以及更低一点的这么一个层次，才是中国古代大部分的老百姓的一个生活的真实的状态。从唐朝以后，越来越细致的历史记载，虽然看起来有一点像流水账，但是呢，特别是清朝的

0: 历史，你会发现动不动就有饥荒出现。于是有人总结说，当年的老百姓啊，他是一个什么状态呢？他是一个靠天吃饭的状态，他是一个一年丰一年平一年欠收这种三年一个循环的状态，就是丰收的年景并不常见，也并不是年年都有。前两天我在讲陆游的时候，我们提到这个陆游有一句诗，他就提到了说，这丰收我们大伙聚个餐，又有小虾又有小蟹，然后还有点小鱼，大家吃的挺开心，喝的也不错。但是陆游有一句感叹，哎呀，这个老百姓真难啊，赶上丰收年真不容易。其实丰收年就一定都好吗？这话也不一定那么说，因为你丰收了，别人也丰收，年景好了，大家粮食产的多了，可是粮食的价格就低了。各位你想一想，所以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呢，日常的生活，日常的饮食远没有今天的老百姓吃的那么好。这事儿其实是有迹可循的。那就让我们先来看看古代的老百姓他们餐桌上的主食和副食的构成。主食就简单了，五谷杂粮嘛，这个天地之间老百姓大概都吃的这种。那主食呢，基本上就分粒食，就是饭啊，你无论是蒸的还是煮的还是做成粥的，那都是米粒米粒的，哎，这叫粒食。还有一种呢是粉食，就是当石磨出现以后，像小麦这类的食物终于可以有更好的口感了，要把它磨成粉，然后再把这个粉呢，你是蒸包子呀，你还是煮面条啊，还是做饼啊，哎，基本上它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和方法。这个民间呢和富贵人家和宫廷吃的差不太多，主食差不多都是这东西，只不过宫廷可能要做的精致一些。主要差别体现在哪儿呢？体现在副食上。你看，老百姓的传统食品通常都有什么呀？一大类的就是酱菜，各种酱和各种酱腌制的菜。这个南北都有吧？你回忆回忆你的家乡，腌制的这特别特别的多。还有什么呢？晒的干菜，哎，把这个新鲜的青菜，你要把它晒干。备着以后没有青菜的时候吃。还有什么呢？像什么各种果脯啊肉脯啊，还有辣的，还有熏的，还有烤的，把这些肉制品水产品进行加工，让它得以长时间的保存。还有呢就是各种的豆制品，包括豆腐。那么我们去看到这些东西，实际上它都有一个特点，就都不是特别的新鲜。它的作用是什么？当然有的人说了，我就得意这口，因为它有了这个形态上的变化，它能变得更加好吃。然而你再仔细想想，有新鲜的人为什么要追求要把它加工呢？就还是要为将来没有新鲜蔬菜可以吃的时候，没有新鲜副食可以吃的时候来做着准备。今天我们所说的什么火腿啊、腊肉啊、腌肝啊、咸鱼啊，都是这样的储备。这种东西的盛行，这就为我们侧面提供了一个线索，就是老百姓日常的饮食所用到的食材一点都不丰富。大家很熟悉的同时也很喜欢的那个《红楼梦》里边就讲到那茄鲞，是吧，把一茄子又用什么鸡冠子油又炒，又这个又那个的，结果刘姥姥就说什么呢？说这东西啊太繁琐了，搁我们乡下哪能这么吃啊。生于1911年的民国著名的女作家，头几年特别特别火的那位萧红，她的作品啊，成名作《呼兰河传》，写的呢就是她小的时候在家乡她的一些所见所闻。这里边有相当的篇幅讲到的是吃，比方说有一段写豆腐啊，他是这么写的，他说晚饭时节吃了小葱蘸大酱就已经很可口了。注意这一段他所说的这内容，正好就印证上了我前面所讲的这个要有酱啊。酱在中国的历史特别早，论语当中就有提到，说孔子啊他吃酱啊，爱吃酱，然后有人说孔子那时候养生就吃酱，其实不是说他养生就吃酱，就没啥别的吃的啊，这个生产条件能力有限。我们再来看萧红他是怎么写， 他说，若外加上一块豆腐，那真是锦上添花，一定要多浪费两碗苞米大芸豆粥的。各位，提到了晚饭，两碗苞米大芸豆粥。萧红他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家境不能说富贵，但也是足够殷实的。但你想想，一个地主家里边晚上都不能吃干饭，对吧？他就只能喝粥。这个也和中国民间传统的那句话叫什么，白天吃干的，晚上喝稀的啊一样。为什么？白天得干活啊，对吧？你不干，不吃干的，你没有这个体力，晚上不干活，干脆节省点粮食，你喝点稀的吧。然而就是这个喝稀粥，你也不能吃多啊，也不能多吃。而且你看萧红这词儿，他用的非常的巧，他说的是浪费，就是当时人们的这个观念呢，就是我吃饱了吃够了就行了，我要是吃多了的话那就浪费掉了。所以在萧红的这个笔下就写出来，当年在呼兰河人们的这个生活状态其实并不是非常非常的富足。你再看他后面写的，说豆腐加上点辣椒油，再拌上点大酱，那是多么可口的东西。今天我想问问各位朋友，有多少人吃过这个？有多少人爱吃这个？有多少人觉得这东西可口？我想你得有过生活经历，你才会觉得它可口。然后你看他后面接着写，再到豆腐上去处一下，一碗饭就完了。因为豆腐而多吃两碗饭并不算吃得多，没吃过的人是不能晓得其中的滋味的。哎，到后面接着写，关于豆腐这美妙的一盘菜的爱好，竟还有甚于此的，竟有想要倾家荡产的。传说上有这样一个家长，他下了决心说，不过了，买一块豆腐吃去。这不过了这三个字，用旧的语言来翻译，就是毁家纾难的意思。用现在的话来讲呢，就是我破产了。您看看，就吃一块豆腐就得下定决心。那今天我们来看看咱们这豆腐卖多少钱啊，是不是一个很奢侈的东西呢？那我们由此可以想见过去人吃的有多差。这里面还有一段挺有意思的，什么卖麻花的被小孩撞倒了，这麻花就丢了，还有卖馒头的，馒头掉地下就瞬间就被人给弄走了。还有就讲到一只小猪，淹死的小猪，开始呢这大伙都不好意思，后来人们就把这小猪就给弄走就给吃了，谁也不问这猪到底是怎么死的，是淹死在粪坑里啊，还是说因为猪瘟死的。开始大家都觉得有点别扭，吃瘟死的猪这不要出事儿吗？但是谁能架得住饿呀，该吃也就吃了。所以你看，这是1921几年的时候，就这个东北农村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生活状况。那么我想南方也不会好很多的，农村都差不了很多。当然有朋友呢也会说，哎，那我们听的那个什么茶馆啊，还有什么描写老北京生活的那些作品里边，这没觉得这老百姓吃的有多苦啊，什么早餐油炸滚、豆浆、焦圈，还有什么炒肝、卤煮，这些东西不都有吗？哎，他们不都也吃的挺好的吗？这东西你现在上北京去买也不便宜啊，吃上一碗呢，这感觉也挺香的啊，有人能接受，有人接受不了。但是你看，这没觉得北京这地儿有不一样啊。各位，这是北京啊，是北京。我前两天看了一篇资料，这个资料呢是一位上海的学者写的。他说呀，在他年轻的时候呢，到北京去出差，他的同学，那要不就他就到北京去上学，他说他到同学那儿，当地的同学说请他吃早饭，带他吃什么了呢？好像是带他吃了炒肝，或者是带他吃了卤煮。这学者当时就懵了，我的天哪，早餐居然有荤腥，这太奇怪了。因为你看上海啊，解放之前十里洋场，那各国租界都有，这是经济非常非常发达的地方，是不是？但是他说了，我在上海我都吃不着荤腥，到北京来居然早餐就能吃得上荤腥，这也太奇怪了，我去，这是什么日子呀？他很惊讶。但是后来呢他也想明白了，为啥呀？因为北京这个地方啊，往前了不说了，金朝那时候咱就不说了，从元朝开始，这个地儿呢是国家的 政治中心、贵族、宫廷都在这儿。前面咱们不是讲了吗？说中国古代的这种饮食的这个结构，排名第一的就是宫廷，第二是贵族，第三是富贵。这个圈层汇集最多的其实就是北京，那就是它的都城吧。那么北京的老百姓为什么在饮食上能有这个优势呢？就是因为这些贵族他们是需要吃肉的。那你想啊，他们每天杀猪宰羊，得有多少肉被他们给消化掉了？那么若干的下水，贵族吃吗？宫廷吃吗？不吃是吧？那这东西能扔吗？当然还要作为商品贱卖给普通老百姓。所以那个北京的老百姓在过去，哪怕是在解放前啊，哪怕是在解放前啊，他吃到荤腥的可能性都要比普通其他地区的老百姓要更高一些。不是因为他们多有钱，也不是因为他们物产有多丰富，只是因为这块汇集的贵族多，这些下水类的这些边角余料是贵族们吃肉剩下的，所以老百姓才能捞得着。而除了北京之外，其他的那些普通的城市，那些乡村，那就处于一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状态当中了。而且这事儿呢，你还不能把它想得太浪漫，因为你以为野生动物都傻吗？那么容易让你捕捉？再有了，人类生活的定居点儿，那都是成百上千年都在这附近居住，那怎么就能那么好打野味儿啊？有点有技术的人，也无非就是自己满足一点家庭的额外开支，保证家庭的一个小小的温饱。没听谁说他自己靠着打猎，靠着打鱼就能打成富豪，打成大户人家的呀。所以要说起古代普通老百姓所吃的那些东西，那真是相当之一般，而且能吃饱就已经算得上是幸福了。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0: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当我们提到敦煌的时候，除了会赞叹敦煌的艺术创造，同时呢也会惋惜敦煌许多经书文物在解放前流到了西方。我查过一个资料，当时从敦煌带走宝藏的有英籍匈牙利人，有法国人，有日本人，还有俄国人等等等等。过去我在读到这段历史的时候呢，其实我特别纳闷，为什么呀？我并不是纳闷说这些人到中国来把宝藏带走啊，这个事情并不奇怪，也并不意外。意外的是这些外国人跑敦煌干嘛去，对吧？今天我们有多少国人还没去过敦煌？那地方又不是什么商贾云集，又不是什么重要的大都市，那些西方人跑那儿干嘛去呢？他们怎么知道的这个消息？他们显然并不是为了宝藏，那就是我就到那儿挖宝去，然后哎，还真就让他们挖着了，不是这样。很大一个程度呢，是他们碰上了，碰上了之后把宝贝带出来，然后消息越传越多，然后有人就又去了。他显然不是知道那块就有宝藏，然后我就上那儿去挖去，不是这么回事。于是这就回到我开篇所提到的那个话题，那些外国人跑那儿干嘛去？想弄明白这个事儿，其实我们就得了解当时中国的国情是什么样子的。1992年，新疆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呢，作者是英国的珍妮特·米斯基，然后翻译者叫田卫江。这个书的名字呢，翻译成《斯坦因：考古与探险》。在这个书里边有这样的一句话，说俄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啊，括弧1882年上任，名为彼得罗夫斯基，是个能干、傲慢、狡猾而精于诱惑的家伙。任职的21年间，对中国官员使尽了阴谋恐吓、威逼利诱、收买强迫之伎俩。 他的目的便是将新疆最西部的绿洲区域由中国瓜分出去，使俄国得以控制住通往印度后门的战略性出口。英国希望通向山口的地区留在阿富汗的管辖之下。巴尔福曾经说过，英帝国的防线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阿富汗。听到这句话之后，您大概就能摸到一点线索了，对吧？其实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我们在课本上呢学到了这样的话，说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纷纷到中国去划片啊，瓜分势力，上海有租界，然后沿海一带的其他的一些城市呢，因为它的地域特征，所以备受外国人瞩目。而我们国家的这个西北地区呢，由于人口没有那么多，但是物产极为丰富，这个也进入到了那些西方列强的争夺的目标序列之中。1871年沙皇俄国出兵侵占了新疆伊犁，然后就开始对当地进行各式各样的考察。而这些考察呢，你说它没有军事意义吗？我想这个话就很难说了。但是这个呢，这还是光沙皇俄国的事儿。1899年10月，罗马举行了第12届国际东方学大会。当时呢，俄国的东方学家有一个人叫拉德洛夫，就向西方人讲了当时在吐鲁番的一些盗掘活动，以及被劫走的一些文书。这个消息一释放出来，那些已经得到了许多利益，但是仍然对中国垂涎三尺的那些列强就对这个地方越来越感兴趣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拉德洛夫呢就跟这会议就提出来一个建议，说咱们干脆搞一个国际协会吧，专门研究这个事儿。于是就成立了中亚和远东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研究国际协会。这个协会是以彼得堡俄国委员会作为中心委员会的，然后委托了俄国学者来拟定一个协会的章程草案。1902年，第三次国际东方学大会就批准了这个章程草案。这个大会呢是在汉堡开的，然后还是由拉德洛夫和鄂登堡就组合成了俄国中心委员会。到了1903年的2月，俄国委员会的这章程草案就由沙皇俄国批准生效了，俄国研究中亚及东亚委员会宣告成立。你看这中间呢跨度还这么长，大家还把这事儿给促成了，就说明他们对这事儿非常上心，非常感兴趣。如果说最初学者的这种考察在军事意义上呢并不是特别的多，那么从这时候开始，这种集大家的注意力为一身的这个委员会的成立，其实就是西方列强为了能够在我国的西北地区获得更多的利益在做着准备。因为你要干这件事儿呢，你就要了解当地的地理环境以及它的一些历史，这样你才好下手。今天我们在不同的信息渠道里边呢都能够找到一些线索，就是在日军侵华之前有许多间谍来中国以各式各样的名义到处溜达，其实呢就是来考察地理啊、历史啊，来设计进攻路线啊等等等等。而这里边呢又以沙皇俄国和英国他们最为上心。为什么呢？日本有一个敦煌学家名字叫做金刚照光，他就提出来这样的一个观点，说俄国南进要求海港，那么英国人图什么呢？他们就要在俄国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呢对俄国进行对抗，所以他们是有政治诉求的。因为有了这样的诉求的推动，还有沙皇俄国这个沙皇的批准，于是呢沙俄政府就出钱啊，以科学考察的赞助者的这种姿态去协助各国的学者到中国西北去考察。但正像我之前所说的，说这个事儿他自己干好不好，他为什么要找那么多西方国家跟他一块儿做这件事情呢？其实这就有一种掩人耳目的意思，大伙儿一块儿去，那我们这个就是一个学术研究，至于说这个学术研究之后我们还要去做什么，那就是另外一码事儿了。我前面所提到的那本《斯坦因考古与探险》当中，借着斯坦因的嘴就说了这样一番话，他说英国和俄国相互监督，日益怀疑对方向新疆扩张，全部把眼睛盯着衰落的中华帝国。 关于这件事儿，前段时间我听过一个类似的说法，说也是像这个情况啊，三个国家，其中有一个比较弱，另外两个国家呢对这地方虎视眈眈。当然我们那天聊天的时候就说的不是这个区位，但是当时朋友给我讲的是什么呢，他说这个弱国呀就要和这两个国家都搞好关系。为什么要搞好关系呢？因为一旦搞好关系了，就是我开放你们随便来，想干嘛干嘛，这样一来呢，他们就会相互钳制着彼此，那两个强国那两个大哥谁也不能够在这块土地上或者在小弟身上获得更多的利益，由此来保持一种平衡。但是这个想法或者说这种说法，放在我们今天所讲的19世纪关于西北这块区域的这么一种现状呢，显然是不适应的。因为这种说法的前提呢，是这两个强大的势力啊，谁也吞不掉对方，谁在当地呢都没有办法以绝对压倒性的势力取得更大的利益。但是对于19世纪的西北来讲，这个很显然，这西方列强彼此是不服气的，最开始是瓜分，你等到后来肯定是想要霸占更多。特别是英国的那位斯坦因，他是什么观点呢？他说根据历史记载所知，今和田地区曾经是古代的佛教文化中心，起源和特点明显受印度影响，近年来古代文书、钱币、雕刻等等的发现已经充分说明，经过对这些古遗址的系统挖掘，将会得到对于印度古代文化研究极为重要的发现。各位您注意到没有，在他的这个言论当中，他是在不断的强调和田地区和印度之间的联系。那为什么非要强调印度之间的联系呢？印度是哪儿的殖民地啊？它是英国的殖民地，而且对于英国来说，印度这块土地非常重要。不是有那样一种说法吗？印度是英女王皇冠上的最璀璨的那个红宝石，所以他的那个逻辑就是这地儿和印度有关系，印度是我们英国的殖民地，所以这个地儿按理来说它就是属于我们英国的势力范围的，我们不该让外人夺去本来应该属于我们的荣誉。所以这是英国人的想法。当然你以为世界上只有英国、中国和沙皇俄国吗？并不是。俄国还和德国之间有过约定。什么约定呢？根据唐栋写的《石窟节》里边是这么说的，有这么一段话，说对于中国境内的遗址的挖掘，双方应利益均得。德国远征队的活动范围限定在吐鲁番一带，而库车一带则属于俄国远征队的活动范围。您看这人俩国家就把你这大清王朝当时他那个地盘里边挖掘出来的宝藏人家就已经预定好了，在哪块由谁挖出来的这东西就归谁。你看这种说法呢，就在清政府还不知情的情况下人家就已经说定了，这和清政府没什么关系了，那日本就更别提了。所以你看当时为什么西方人他们非要跑到敦煌去啊，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然而讲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又会提出一个疑问，清政府难道就没有什么动作吗？其实是有的，只不过呢这个动作很心酸。那些外国的所谓考察团，他们在中国做这些动作的时候，最可笑的地方就是他们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同意，并且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1900年5月份的时候，斯坦因收到了去新疆的护照，在这个护照上的文字是这样的，总理衙门发此诏与英国学者斯坦因，根据 HBM 公使克劳德·麦克唐纳爵士奏报，称斯坦因博士，你携仆从若干自印度前往新疆之和田一带，请发护照云云，因被此诏由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盖印发出，仰沿途各地官吏随时验核斯坦因博士之护照，并据约予以保护，不得稍有留难，本护照势必交回，遗失无效。您看到没，这个是一个合法的身份，按理说这就是让你到这来考察的，没说让你往回搬东西。但是这个斯坦因到达新疆喀什噶尔之后呢，他跟当地的道台提了一个要求，就是要道台给他一些必要的帮助，以保证运输供应、劳工以及行动发掘考察的自由。 这个事儿，如果说前面那个护照你是通过常规渠道来的，但是到你这儿挖东西就应该有人阻止了，对不对？然而经过

0: 一番运作。当然这里边肯定是有贿赂，也有威逼利诱，也有恐吓等等等等，斯坦因的这些要求都实现了。再往后说，1923年有一个美国人叫华尔纳，等到他跑到敦煌来盗劫壁画的时候，中国境内呢在那个时期正处于一个局势很不稳定的一个军阀混战的这个状况。为了保障华尔纳这些人的安全，中国当局当时还派了10名武装的士兵把他们从北京护送到西安。而且我还看过一个资料说，1909年9月的时候，当伯希和盗劫了敦煌遗书以后，中国学者还在北京的豪华饭店欢迎这位伯希和，席间这伯希和还向中国学者去夸耀自己这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最重要的是还有所得。你看这个事儿就觉得很别扭了。然而归根结底一句话，这和当年清政府的无能是脱不开干系的。所以还是回到咱们老生常谈的话题，甭说是弱国无外交，弱国想保护你们国家的东西都是难上加难，更别提在中国的大地上有那么多西方列强的租界。那时候不是流行这么一句话吗？说官怕洋大人，洋大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它是这样的一个闭环。所以在敦煌的宝物丢失这件事情上，当时的清政府地方的这些官员，他们没有发挥应起到的作用，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好，背景就和您说到这儿吧。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背景，才会发生后面若干让人觉得痛心的事件。历史有的时候听起来是很难过的，但为什么还是要讲呢？就是因为那些让我们觉得丢人的事情，我们也得勇敢地面对，因为它毕竟已经发生过了。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是这样，对于个人来说更是这样。
1: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 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七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八，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七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 8 2 3 8，5 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2: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0: 和珅，这是清代著名的豪门，而且有人说他是超级豪门。那么他有多少钱呢？花出去的不算，就当年抄和珅家的时候，还真有记录。这事儿是有一清单，然后这个清单的记录啊，他是要分类的，因为东西实在是太多了。然后他把每一种东西呢，给你先堆成堆儿，好算账。然后这一堆儿呢，他当然他不能说叫一堆儿了，他叫一库。然后再来算这一库里边到底他大概是值多少钱，或者得有多少东西。比方说啊，在赤金库这项目下边呢，叫计58000两，啊，当然这个夹墙内呢还藏匿了26000两。然后在银库这个名录下呢，计元宝55600个，金刻啊，什么是金刻呢？就是过去的那个小块的金子，或者是小块的这个银子，有多少呢？你刚才听那个好像是58000多两，好像不算多少钱嘛，是不是？哎，我没说完呢。你看这个金刻啊，就这小块的金子和小块的银子有多少？有583万个。你看这个就多了，对吧？然后苏克315万个，洋钱58000元，然后在地窖里边呢又找到了100万两银子，多不多？这已经算是不少了，哎，但是我跟你讲，这还没完呢，还有人参这一项目底下，什么大小啊、颗数啊都没记，就总体来讲呢，就称了一下，大概有600多斤，剩下的像什么玉器啊、珠宝啊、古玩呐、绸缎呐、瓷器啊、珍馐啊等等等等，也分堆儿，就是当然得叫库啊，分库，有多少库呢？15-16库，家里边要什么有什么，那真是太有钱了。至于说房产啊，他的这个商铺啊，还有他的银号啊、当铺啊、各种买卖啊，还有田地啊，那简直是太多了。清代有一本史料小说叫做《吉深志略》啊，对，我没记错啊，叫《吉深志略》。这个吉呢，当杀死的意思，就是杀死和珅这件事情的记录。在这里边就提到了说，当时抄和珅家的时候，那个银号啊、当铺啊，那财产多到什么程度呢？就还没抄完呢，就刚抄了一部分，就已经有1000余万两了。所以这个财富让普通老百姓根本是想都想象不到的。可是尽管如此，在抄和珅家的时候，这个笔记当中所记载的抄出来的这些东西的清单，人们仍然认为这个数字不太准确，甭说是到今天了，就当时就有人怀疑。那时候有一个副都统叫做萨宾图，他就觉得说这点钱不至于啊，和珅他们家怎么能光有这些呢？肯定有人啊私自把这钱就给密下了。 所以他觉得这事儿他得查一查。找谁查呢？那肯定得找那些知道内情的人呢。于是他就把原来给和珅他们家掌管金银内账的四名使女就给提出来，然后呢对他们进行审问。那意思呢就是我得知道真相，我得为当今圣上负责，是吧？墙倒众人推的意思，是不是？和珅在世的时候你怎么不这么干呢？哎，结果你看他这个仿佛要对皇上负责的事儿，让皇上知道了之后，不但没觉得这位萨宾图忠心耿耿，注意细节，会办事儿，反倒发怒了。说什么呢？说你把人家家里边的这个女的啊，使女嘛，是吧？你把人家里边这个使女给提审出来，然后你按照这个审案子的这个方式去审她，说这种事情我根本就没听说过，你怎么能这么干呢？对不对？你这么一干，这好像是我示意你了似的啊！我是在乎那些钱的君主吗？你就这么看朕吗？啊，你这么做，你让别人怎么理解朕呢？哎，就是皇上生气了。可是你仔细想想呢，你有点觉得这皇上生气气的呀，似乎有那么一丢丢的，就是你不知道他气什么，但人家就确实就生气了，这事儿就比较值得玩味了啊。虽然说皇上生气了之后没有人敢再去触这个眉头，可是呢由此也留下来一个传说。什么传说呢？就是和珅他被查抄的财物肯定不止这么多，肯定不止清单上那么多。在民间确实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叫做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就是和珅家被抄了啊，嘉庆皇帝呢他有钱了。但是回头来讲，嘉庆皇帝还就真的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真不是为了钱才抄和珅他们家的。那么嘉庆皇帝为什么呢？在相声里我们都听过这段子啊，说嘉庆皇帝一亲政，或者说乾隆皇帝一过世，哎，嘉庆皇帝呢都没等过一周，直接就把和珅就给压起来了。这事儿发生的这么快，那就说明呢嘉庆皇帝早就想这么干了，一直就没逮着机会。那么嘉庆皇帝和和珅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呢？这事儿历来说法就多。当然其实关于和珅这个人呢就非常传奇。这个人本来啊他是满洲正红旗人，家里原来并不太富裕，最开始呢是当上这个三等侍卫，后来呢居然当上了公爵，成为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真真正正的那么一位权臣。说这样的一个人，他的崛起在历史上的传说太多了。很多人说呢，说和珅呢长得好，有人说呢和珅聪明，有人说呢和珅这个那个，反正从我上学的时候老师讲历史讲语文的时候就讲。总而言之呢，无非就是民间传说，因为这事儿呢它是乾隆心里的事儿，哎，别人也不知道。还有一点呢，有人说呢这是和珅帮着乾隆理财啊，帮着乾隆敛财等等等等，我觉得那都是后来发生的事情。一个三等侍卫怎么能有机会最初就通过理财这件事儿就被皇上认识到了呢？而且就是你这财理的再好，各位你想想，你今天公司老板会和会计之间发生什么吗？对不对？你就因为他理财理的好，然后你就跟他发生什么了？那不可能啊。要是这样的话呢，除非啊，如果刨出真挚的爱情啊，说你这人有才华我爱他，刨出这个以外，要么就是你账有问题，你需要出卖自己的色相，或者你通过爱情拴住对方让他帮你，要么就是对方的这个忌讳理财，他在某些方面呢确实又很吸引你。我想和珅绝不会因为理财这一件事儿就那么受宠。当然我又没有办法把这个事情讲的呢太猥琐啊，以平民之心去夺天子之腹，这事儿我也不想干。所以今天呢咱把他怎么得宠的咱们就把他撂下，我们就专说他是怎么得罪了嘉庆皇帝的。前面跟嘉庆之间怎么有不开心我们都不去说，我们就说说后面。后面当嘉庆做了皇帝之后，假如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刚刚认识和珅啊，之前都没接触过啊，我一直都没跟他有过事儿，就从嘉庆当上皇帝以后，他跟和珅之间的交往也注定了和珅肯定活不下去。为什么这么说？ 和珅被逮入狱的时候呢，皇帝是公布了20条罪状的。这罪状里边的头一条就讲了一件事儿，说高宗册封皇太子尚未宣布，和珅于初二日在朕前先帝如意，以雍功自居。什么意思？说我呀，当时我爸爸确立我是皇太子，这事儿还没对外公布呢，哎，和珅跑到我面前先给我递一个如意来。那意思什么意思？就是你已经如意了，我知道内幕了，我知道内幕消息。啥意思啊？啊，你能决定我的命运呗？你和我爸爸的关系比我和我爸爸的关系还近呗？啊，这事儿是你该参与的吗？是你该这么干的吗？你僭越了，你知道吗？你看啊，这是我们从正面的角度去说。但是回头想想，皇上如果说在确立接班人这件事情上自己有点拿不定主意，跟大臣商量商量，这在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啊。那嘉庆皇帝为什么要把这事儿放在第一个罪状呢？那么我个人有一点浅见啊，就是皇上可以跟你商量，但你不能拿这个事儿抖机灵，不能拿这个事儿出去说去，你更不能拿这个事儿上未来的皇帝那儿去讨好去，这是和珅做的不太好的地方啊。当然这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不过与此同时呢，嘉庆皇帝可能感受到了另外一种东西。什么东西呢？示威。请注意，和珅跟谁混？乾隆皇帝。乾隆皇帝虽然说到他岁数大的时候他禅位了啊，他说我不能够超越这个我的爷爷康熙皇帝的这个在位时间，我呢我禅让了，把这位置呢就给了嘉庆皇帝。但是直到嘉庆四年这个事儿，其实嘉庆四年正月初三嘛，也没多长时间，就是前三年，嘉庆一二三年都是人家乾隆皇帝说了算的。看到没？说为什么乾隆皇帝一死，嘉庆就要收拾和珅，就是因为之前他收拾不了，这国家还是人家乾隆皇帝说了算。那么好，我们来看看这和珅在乾隆皇帝和未来的皇帝之间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如果你真的聪明的话，把自己的位置摆低一点，可能呢你还能多活一段时间。但是你别看和珅的这个位置高啊，担任四库总裁，担任国史馆正总裁等等这个职务，可是本来他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您想想，他原来是当侍卫的，而且呢他是一个八旗子弟。各位感兴趣的话呢，您去看看《红楼梦》，您去看看在《红楼梦》里面讲到呢八旗子弟当侍卫是怎么当上去的，而且他们平时都是不是认真的学习，这就很容易能够看得清楚了。所以和珅呢，也许他在这个处理这种关系的时候，他的头脑不是很清晰，所以他是不是有借着老皇帝想要向小皇帝未来的皇帝传递说我虽然是退了，但是呢你还得听我的这种威严的信息的时候，夹杂了私货呢？或者是在这个乾隆皇帝年岁已经大了，在某些政令不是很清晰的时候，和珅呢打着皇帝的名义干了什么事儿呢？这是完全有可能的。那时候有一英国人叫斯当东，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英史夜见乾隆时纪实》。在这本书里面呢，他还专门写到和珅，管和珅叫什么呢？叫二皇帝。请注意啊，乾隆是皇帝，和珅是二皇帝。把嘉庆帝放在哪儿了呢？根本没有嘉庆帝什么事儿。那当然那时候呢，他讲的呢就是嘉庆还没当上皇帝的时候啊，乾隆还是当皇帝的时候。那您就想吧，在和珅这个人来讲，原来你嘉庆还没当皇帝的时候我比你大，未来你当上皇帝了，你也要记得小爷我当年比你厉害。所以这种心理上转换不过来的这种思维定势，导致和珅在嘉庆皇帝面前有点装，或者是居恃宠自傲吧，咱不能说居功自傲，和珅也确实没什么太大的功， 说和珅有这种骄傲自满的这个劲儿，我想这是很难避免的。而且呢，到后来康熙皇帝呢禅让了之后，国家大事呢还是实际由他来掌控。可是这个时候呢，乾隆皇帝身为太上皇已经快90了，那你想想他的这种神智还有他的精气，那肯定不如以前了，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呢皇上的这个批谕当中，可能这字儿写的就不是很清晰。

0: 或者呢就是措辞就不是很明确，那说这事儿怎么办呢？问问嘉庆皇帝，问他白扯呀，废炮啊，是不是？那我问问谁呢？老皇帝又见不着，那不就只剩下和珅了吗？所以在这种时候，和珅他的这个特殊的位置就一定会造成他和未来皇帝嘉庆帝之间的这种矛盾和不和睦。在《嘉庆三年太上皇起居注》这本书里边就提到了这么一句话，作者朱熹祖呢是这么写的，他说太上皇帝信之愈深，皇帝恨之愈切，太上皇帝欲以为功高，皇帝欲以为罪人。所以从这个记录来看，这个嘉庆皇帝呢对于和珅那是相当之反感的。但是很奇怪的是，和珅居然还不太自知啊，这个可能就是云深不知处了啊，当事者迷吧。而且从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位副都统要帮着皇帝在查抄和珅家的时候帮着算账，帮着抄家，这也说明一件什么事呢？就说明除了皇帝本人以外啊，这嘉庆皇帝本人以外，那些王公大臣对于和珅也不是那么的喜欢。当然了，今天我们的题目呢是和珅到底有多少钱？萧一山在《清代通史》当中呢有过这样的一段话，说和珅家财以比例推算之，贷不下80000两，甲午庚子两次赔款总额，仅和珅一人之家产足以当之。哎，这是这个萧一山的看法。美国有一学者叫费正清，他在《美国与中国》的第五章即和珅被查出来的财产里边说了这样的话，说照当时美国货币推算要值10亿美元以上，这大概是空前绝后的最高记录了。但是这些都是推测，没有清单。这钱啊，你说他有，你没有证据；你说他没有，他还是没有证据。总而言之呢，就变成了一个谜。
1: 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

人生总是风风雨雨，人海茫茫总是毫无头绪，早已忘了为何相依相聚。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药盒上的天山雪莲花图案和七天雪莲仰慕神液这八个大字。七天雪莲仰慕神液，七天疗法治眼病，双眼治丸亮晶晶。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159-1399 400-159-1399。听众朋友，下期再见。
1: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为响应公众眼病健康计划，普及中老年眼科疾病健康，为了能让广大中低收入眼病患者都能按周期用上七天雪莲仰慕神液康复各种眼科病，即日起厂家在全国举办眼病健康万里行大型救助活动，救助范围仅限农村以及城市中低收入患者。
2: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七天雪莲仰慕神液，五个疗程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是6000多块钱。活动期间，本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买两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只花这1000多块钱，就是1280元，就可以把五个疗程的药带回家，平均一天才几块钱，康复眼病不复发。
1: 请眼病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一次购药早日恢复光明，清清楚楚看世界，幸福度过后半生。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七年智眼不如七天养眼，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高度近视等各种眼病还在困惑，久治不愈，面临失明边缘的困惑吗？不是您的眼睛好不了，是您的方法没用对。21世纪国内国际最新眼病克星七天养眼疗法已经问世，经过70万眼病患者临床总有效率98.7%，给无数眼病患者带来了七天光明新希望，七天雪莲养目神液，每天只需7滴，多一滴不用，少一滴不行。七天滋养眼细胞，七天修复眼神经，七天提升眼视力，七天重建眼光明。
2: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眼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白化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1: 科学研究发现，人的眼睛是由细胞和眼神经组成的，年龄的增长、眼细胞的老化衰退和视神经的受损是导致各种眼病的根源，滋养眼细胞才是眼病治疗的科学方法。传统产品、传统方法治标不治本，国际眼科学会最新研究成果，七天雪莲养目神液，每天只需7滴，多一滴不用，少一滴不行。滴滴滋养眼细胞，滴滴修复眼神经，七天重建眼光明。七天雪莲养目神液，七天养目疗法，靶向给药，直达病灶。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失明、畏光，全面滋养眼细胞，强效修复眼神经，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七天雪莲养目神液，7秒眼部吸收，7天重建眼睛光明。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际市场炒到7美金一毫升的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七天雪莲养目神液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研发组成员王老师，为您讲解七天养目疗法。稀世珍宝天山雪莲利用国际上先进的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七天雪莲养目神液，它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王老师。王老师的7天养目疗法，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七天雪莲养目神液，眼病治疗的克星，每天7滴，重见光明。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400-159-1399，400-159-1399。下面我们有请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

续来关注和收听七天仰慕疗法治疗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我是王老师。那么也欢迎大家呢每天准时来收听我们这档节目啊。那关于眼病的治疗以及眼病的预防，包括说呢眼病在我们用药手术方面，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随时来通过我们这个热线电话大家参与。

远视、斜视、散光、老花眼，像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高血糖引起的糖尿病型眼病，还有呢高血压型的眼病，还有呢是外伤型的眼病，只要用上七天仰慕疗法，治一个好一个，治两个好一双。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眼病治疗遥遥领先。新医疗新方法，轻松快乐治眼病。好，那么说呀，这个一提到眼病的治疗呢，大家很多人说我们用药也好，包括说手术也好，眼病的治疗的反反复复，说这个眼病啊总也不好。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视力啊下降的特别快，不但说我们眼睛看东西啊模糊不清楚，重影，还有呢变形，这个视力呢也是明显急剧下降的。有的人呢从这个 0.6 啊这个视力下降到多少呢，0.0几的 0.02 0.03 这样的人大有人在，那甚至于说是几近失明，仅有光感。所以说你看啊，那出不了门啊，啊，我们生活上这个自理都不行了。所以我们这个治疗眼病啊，你以前没治好，我觉得不是你的错，是您没碰到我们的七天仰慕疗法那么这么正确的方法。所以说呢您走弯路了啊，那咱们七天仰慕疗法直接给眼球吃中药，七秒滋养眼细胞，七小时排除眼睛垃圾，七天视力就提升。那么这种神秘的液体七天雪莲仰慕神液是哪里来的呢？为什么在国际眼病治疗市场被炒到每毫升$7呢？那么首先呢，我要先问大家一个眼睛啊相关的问题，看看有多少人答上来啊。在地球上什么动物的视力最好啊？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啊，猫能捉老鼠，所以呢猫的视力最好。狼呢能抓住山羊，所以说狼的视力最好。各位，其实都不是，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天山的金雕，这种动物的视力最好。大家都知道啊，金雕是在天上几千米的高空飞行，并且还要在快速飞行当中发现距离高空几千米距离地面上行动的小兔子，以满足捕食的需求。您想一想，这个金雕的视力它有多好？咱们人虽然是高级动物，但是咱们人的眼睛仅能看清5米到6米，1.0视力表上的字符。那么金雕的眼睛不光视力特别好，更神奇的是研究发现金雕的眼睛一生不得眼病，这个就特别神奇了。那么科学的目的就是探索未知，经过国际眼科医学组织数十年的研究得出重大发现，在这个西藏天山金雕的眼细胞组织当中啊，发现了一种特别神奇的物质，黄酮类的化合物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正是由于这两种天然的物质一直在滋养着天山金雕的眼部组织细胞，不衰退不老化，并且呢还能修复眼神经，才促使了天山金雕强大的视力和一生不得眼病的原因。科研人员也很好奇啊，非常好奇这两种物质哪里来的呢？那么经过对于天山金雕整个生存环境和食物链研究得出结论，那么这种能七秒滋养眼细胞，七小时排除眼垃圾，修复眼神经的物质来源于天山金雕经常啄食稀世珍宝天山雪莲当中获得。大家都知道啊，天山雪莲稀世珍宝啊特别的珍贵，那么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能够让人有延年益寿甚至是起死回生之作用。研究发现天山雪莲当中这种啊特殊的神奇物质两种啊，包括呢像黄酮类的化合物、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对眼细胞的好处是贝塔胡萝卜素的500倍，是叶黄素的1000倍，可以说是对于眼部细胞医学来讲是重大的发现了。它里面含有的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它在眼睛的抗氧化防御系统当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可以减少眼睛内的脂质过氧化物，保护视网膜的细胞膜和晶状体纤维膜等等生物膜免受氧化损伤，同时呢促进药物在滴入眼睛内啊7秒内快速渗透，直到
最深层。

眼组织视网膜。那么这种酶呢，能够增强眼睛的抗氧化能力，能够清除眼内的自由基和变性的蛋白垃圾。那么自由基啊，会对眼睛的晶状体、视网膜等等这个结构造成氧化损伤，引发白内障啊、黄斑变性等等的眼部疾病。各位啊，同时啊，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将超氧阴离子自由基转换为过氧化氢和氧气，减轻了对于这个自由基对于眼睛的损害啊伤害。大家呢不用特别的记，你只要知道可以减轻自由基对于眼睛的伤害，这样就解决了眼病，不光说能治好，还能防止再复发。哎，这太棒了，这才是真正的现代医学科研成果。所以说呀，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滋养眼组织细胞活性，排除眼部垃圾，才是治疗眼病最简单、最直接、最高效、最快的方法。这就是七天养眼疗法，那眼病治疗遥遥领先的来历。好朋友们啊，咱们眼部细胞，不管是角膜、巩膜、虹膜、睫状体、脉络膜、视网膜、视神经、晶状体、玻璃体等等等等，都是由细胞组成的。眼睛最深层的这个眼组织呢，是视网膜，它就像相机的底片，哎，能够接受光线刺激，并将呢它转化为神经冲动，通过视神经传导到大脑的视觉中枢，从而呢让我们看到东西。那么不同的眼病，不同的症状，都是由于对应的眼组织细胞衰老、那退化，以及呢眼部神经受损和眼部变性蛋白垃圾不能排出所引起的系列问题。所以说呢，滋养眼细胞才是眼病去根的关键。那么还能够既去根又防止复发，这是最有效的方法。我们研发组呢，对于稀世珍宝西藏天山雪莲，经过国际上先进的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提取出这种含有黄酮类化合物和谷胱甘肽过氧化酶的这个珍贵液体，一经问世啊，在国外眼病市场更是被炒到每毫升$7，被国际眼科学组织根据溯源地啊，那么源于其他的使用效果，正式命名为七天雪莲养不神液，每天只需七滴，眼球直接吃中药，7秒滋养眼细胞，7小时排除眼垃圾，7天提升眼视力，滴滴都是精华，滴滴都是无价宝。从古至今呢，天山雪莲也一直呢叫做稀世珍宝。天山雪莲生长在海拔3600米到4800米之间的风化带和雪线上的石器，那么悬崖峭壁之上啊，那里的气候呢极端恶劣，高寒缺氧，终年的积雪不化。然而天山雪莲呢却能在这样残酷的环境当中顽强生存，展现出令人惊叹的生命力。它的神奇孕育出眼病治疗特效药七天雪莲养目神液，治疗眼病遥遥领先的神奇效果。说到这儿啊，估计很多患者也都听明白了，这七天雪莲养目神液呢，不光能治眼病，还能防止复发，直接给我们的眼球吃中药，7秒就见效。以前大家的老眼病没治好，或者是反复发作，都是因为没有用上这新时代新医疗新方法的七天养目疗法。所以各位啊，听到本档专题节目的可以说都是非常幸运的朋友啊。所以如果您不管是多少年的这个眼病，那我相信呢，这5个疗程下来，我们都能够看电视，能看报纸，我们该下楼就下楼，那在家的能做家务活，能做饭，生活上都能达到自理状态，正常自理，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让大家都受益啊，所以说呢，我们这次活动当中啊，只让大家花少部分钱，1000多一点，1000出头，我们就可以把5个疗程完整的用量大家都拿到手。但是这次活动呢，由于咱们医保帮扶基金和厂家呢全国性的在开展进行，咱们的赠品数量呢也特别有限，所以说呢这次活动呢要提前结束了。那么还没有报上名的，大家就需要抓紧时间了啊，我们通过场外的报名电话你可以进行订购，

0: 快进行报名，跟咱们的场外老师呢直接的进行报名预约来预定，这是很关键，只有预定上才有名额，有名额才能享受咱们的优惠啊。那么这次活动呢，大家才有机会参加上。好，话不多说了，下面时间呢我们要交给大家，因为说呢想要跟王老师通通话的啊，想要让我答疑解惑的朋友是非常多的，希望大家别错过我们这次活动。那么下面时间我们就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1: 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新时代新医疗新疗法，21世纪眼病治疗最新成果，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七秒滋养眼细胞，七天修复眼神经，七天雪莲养目神液，七天疗法治眼病，双眼治完亮晶晶。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159-1399 400-159-1399 400-159-1399。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
2: 哎呀，是王老师吧？
0: 哎，您好啊，欢迎您这朋友。
2: 哎呀，王老师啊，我是哈尔滨的。
0: 哎、好好好、欢迎你啊。
2: 哎呀，王老师，我母亲吧，就说什么让我给你打这个电话呀？
0: 嗯，
2: 说1280元五个疗程的活动、
0: 嗯，
2: 随时都要结束了。
0: 没错。
2: 说让我给你打个电话呀，给他要报一个名啊，订上一份啊。
0: 好，参与活动来报名，是不是啊？
2: 嗯，
0: 这个报名
2: 啊
0: 真是咱们要抓紧，因为要提前结束活动啊。另外钱上面呢、老人可能也会跟您讲，省了大几千，是不是啊？大几千啊，所以这机会特别好，很难得。咱们呢，赶紧沟通，然后呢，相对于他的病情，我们进行指导啊，好不好？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啊，你是跟你母亲一起听节目吗？还是说，母亲自己听？我想问个问题啊，你知不知道我们治眼病的宗旨和主题是什么？
2: 哎呀，我妈天天都在听啊，我吧不怎么听。哎，她跟我叨咕，我也知道。哎呀，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呢。眼病那个治疗啊，说遥遥领先，就是我成天跟我叨咕这个事儿啊，
0: 是吧？对，因为咱们的这个七天雪莲养目神液，咱们七天养目疗法的的确确七年治眼啊，不如七天养眼，治眼病遥遥领先，真是很好啊！看来老人呢没少跟您说，是不是啊？我听听他的情况啊，咱们对号入座啊，他是什么情况？多大岁数了？什么类型眼病？我听一下啊。
2: 好，
0: 哎，
2: 哎呀，我妈吧，今年66了。
0: 嗯，
2: 哎，糖尿病都快10年了。
0: 嗯，
2: 他老说吧，就是眼睛干还涩、他都你看那眼球吧，我看都是红的。
0: 嗯
2: 哎呀，最主要吧，他遇到风的时候啊，这眼睛啊老是淌眼泪啊，天天擦的那眼睛，他就说的，哎呀，这眼皮都擦破了。
0: 哦、
2: 平时吧还老说那个眼睛啊，就是那个眼睛干嘛，再一个就是眼前老是有那个。雾似的，他说的，哎呦，我这看不清点啊、看不清楚啊，
0: 对，
2: 老像有个雾似的，眼睛视力吧，其实也不行。
0: 哦，
2: 这不去年嘛，我和我哥吧就带他去医院了，那愿意检查吧，哎，白内障、荧光流泪，那不眼睛红嘛，说现在吧挺严重的，这个左眼睛吧视力都0.07了，右眼睛0.1，说他这种情况吧挺严重，最好吧先做手术。
0: 哦，
2: 这不2月份吧，我就给他做那白内障手术了。当时吧恢复的也挺好的。但是现在你看不到6-7个月吧，也就这样。这眼睛吧又不行了。
0: 才半年又不行了。
2: 这天天说眼前那个雾啊比以前又多了。天天说眼睛嘛不舒服。哎呀，我们都到处给他买药啊，最后在广播就听你讲那个。七天雪莲养眼神液嘛，说这个药好，给眼球吃药啊，
0: 对，
2: 啊，那个效果也快啊，
0: 哎，
2: 是不？7小时排眼你就那个垃圾呀，完了就每天就是滴7滴，他说的啊，就能把眼睛给治好了，
0: 好
2: 这样嘛，我们就给他买了2个疗程的，用了也就1个星期吧，哎呀，他就说呀，哎呀，我眼睛不像过去那么干涩了，哎呀，现在吧，这2个疗程不用完了吗？现在眼睛一点都不红了，我们看到眼睛也不红了，哎，就是只有眼睛嘛，还也有神了。眼前那个白雾吧，他说也淡了。这个就是特别淌眼泪这个事儿啊。哎呀，他现在吧哈都不淌眼泪了。我母亲现在可高兴了，
0: 很好，
2: 天天听你的节目啊。
0: 啊啊，
2: 这听到有活动了，还能省钱，还能治好。

0: 好病、啊、哎呀说啥让我给你打这个电话呀
1: 好好好好，其实你看老人呐、啊、他的心思就一个、嗯、很单纯的，他就想把这病治好， 是不是啊，你看他寻求很多方法、
0: 嗯、
1: 其实我特别理解老同志得眼病的人啊，为什么他最为关键就是想自理、
0: 嗯、
1: 他一点不想脱离儿女，是不是啊，甭管你家里有几个孩子还、
0: 嗯
1: 啊、说是很多孩子，我告诉你啊，老人的一个宗旨就是我不想脱离儿女，他的心思非常的直接非常单纯，你看他也是一样的、
0: 嗯、
1: 回过头来还有一个人嘛，都是要考虑到自己的、
0: 嗯、
1: 他也不想遭罪呀、啊、是不是啊，
0: 对呀，
1: 你说他这个眼睛的遭不遭罪、
0: 嗯、
1: 呀，这边淌着眼泪回去还干得不得了，是吧，其实这眼睛真是这样很矛盾的、
0: 啊、
1: 为什么会这样啊，因为它本身眼睛的代谢很弱，它已经没有太多的代谢功能了，所以说大量的蛋白垃圾它是排不出去的、
0: 嗯、
1: 在里面呢形成什么呢，叫白内障，对吧，晶体完全混浊了、
0: 啊、
1: 完全出现了什么呢，误视的情况。那么这些代谢废物为什么不能及时排出呢，就是因为我们所存在的各类眼病，你像迎风流泪、
0: 嗯、
1: 为什么，就是大量的炎性物质和大量的蛋白垃圾它并没有完全的进行排出，所以说外界一有冷空气啊，一有风啊，这种刺激叫外邪，它马上有个感应、
0: 嗯、
1: 就跟那风湿病似的，你知道风湿吗，就是外面一变天、
0: 嗯、
1: 马上自己有感觉疼，哎，这个眼睛就这样、
0: 嗯、
1: 哎，一刮点风那边流眼泪，它叫反射性反应、
0: 嗯、
1: 哎，对，那么这种状态的患者就是我们的代谢障碍，一定要让眼睛恢复代谢，这个代谢恢复，你看咱们的七天雪莲养目神液就很好，就很棒，因为里面提纯出什么呢，咱们特殊的两种成分，一个是黄酮类化合物，另外一种是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0: 嗯、
1: 那么过氧化物酶现在帮助我们快速的哗哗哗哗全给它排漏，里面所有的垃圾都排，所以它一用就见效、
0: 嗯、
1: 堪称不开刀的手术刀，比它做手术好，你可以问他啊，你问问他，你说哎呀妈呀，你看看是不是比你做手术好，他一定会说对，真比做手术好，为什么呢，因为手术很遭罪，他没有管你为什么会出现误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像这个迎风流泪的情况，他只管换了晶体，剩下的病根啥都没管，而这种方法是什么呢，七秒到眼底了，唰到眼底了，你整个过程是利用酶类物质帮助它清理这种毒素的，里面所有的蛋白垃圾是排出去的，对吧，然后还用黄酮类化合物恢复眼底组织，恢复细胞功能，这个恢复完之后自己有能力代谢，自己能排出，自己能够有哎这个循环的能力，不用说是外来的药物，也不用做这个手术，所以说呢你看它是从根好起来的，对不对，他这种方法哎，给眼球直接吃雪莲，给眼球直接吃中药，你说能不好吗，对不对，能不好吗，什么肝呐、
0: 啊、
1: 流泪呀、啊、不到一星期我告诉各位各保各见效，没有一个说不行的非常好，所以他这个情况啊，其实按部就班的按照周期疗程治没问题，肯定能好，肯定能好，其实你们做手术、
0: 哎、
1: 我觉得这会儿都得后悔呀、啊、还不如早用这个了呢，早听着多好、
0: 哎、我妈都说了，
1: 是
0: 不是其实不要知道不做手术吧，还花那么多钱、
1: 嗯、
0: 做的手术干啥，还怪遭罪的，
1: 遭那个大罪、
0: 嗯、
1: 是不是啊，这回呢是两个疗程左右，我下面建议您啊，嗯，按照咱们的活动去给他买、
0: 嗯、
1: 因为年龄大了，我把巩固的都带出来给他，其实呢严格说来以后用的会非常非常少，但是呢我们按照活动政策、
0: 嗯、
1: 你会很省钱，比原来你就买两个疗程还要更省，因为我们现在是什么呢，两个疗程送三个疗程，1280，一千出点头、
0: 啊、
1: 是不是啊，你们都知道这么定就可以了，打电话就定啊，这就可以，好吧，
0: 好，
1: 嗯，好、
0: 那
1: 好、
0: 那
1: 就聊到这儿、
0: 那我、
1: 去吧、有问题来电话、快点啊，因为活动要结束了，
0: 场外电话、
1: 好，
0: 准备结束了，赶紧去打电话定，
1: 好嘞，
0: 你们
1: 再见啊，
0: 好，再见，
1: 会，
2: 好的，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反馈，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七天疗法治眼病，双眼治完亮晶晶，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159-1399 400-159-1399， 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王老师吧，
1: 哎，是我，您好，请讲
3: 啊，王老师，
1: 哎，
3: 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
1: 哎，
3: 眼病治疗遥遥领先，就咱们节目这个主题、
1: 哎、
3: 你看我说的对不对，
1: 哎呀，我得给您加100分，您说的太对了真是老朋友了是吗，啊，
3: 对呀，
1: 好好好好，
3: 我是老朋友，因为我用咱们七天雪莲眼神液吧，已经有两个疗程了、
1: 两个疗程，好啊，
3: 现在治的你得说特别特别

0: 别满意。我这不一听到有活动，买两个疗程赠三个疗程，一下就能省好几千块呢。这个优惠，那我也千万不能错过了呀。
1: 嗯，没错啊，这省了好多呀，是不是啊？省了很多。而且我听您说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您这个特别好。是不是啊？这是最关键的，治得不好你给我钱，倒找我钱我也不能再定了，
0: 我也不能再用了
1: 对不对？我因为我治得好，所以说你看有活动我就赶紧来啊。那这样老朋友，咱们呢需要打场外400那个热线啊，这是唯一的订购途径，唯一的订购方法，参与活动的这个方式。您知道咱们场外热线的号码吗？
0: 啊，咱场外那个号我知道。完、我想我先和你说一下我的用药情况。
1: 好，可以的啊，我先听听您的用药情况，您说说看啊。
0: 你看我视力一直都不太好，也就一米多远吧，我现在吧都看不清楚，就觉着这眼睛啊，春夏吧我的视力还行，看东西啥的吧反正还算可以，要是一到秋冬，哎妈，那眼睛就不行了，连门你也不敢出。眼睛白天看啥还行，要是到了晚上，这眼睛就跟瞎子差不多了。
1: 哦，
0: 是啥也看不着了，什么东西就没有一个是正的，就觉着什么都那么歪歪扭扭的。还去医院检查吧，大夫说我什么眼底黄斑变性，眼底出血，还给我开了一些上的药。那药啊还挺贵呢。可是我用完也没啥效果。就感觉这眼睛还一天不如一天了。完我在广播里这不听你的讲座，哎，我觉得你讲的挺在理，而且王老师你也挺为我们这些患者着想的，
1: 哎，
0: 还特别负责任。
1: 好，谢谢你的认可啊。
0: 最主要的是就你说的这个七天营养木疗法，靶向给药，眼球直接就能吃中药，
1: 是
0: 一小时就能排出眼睛垃圾，特别快。
1: 对，
0: 哎，我觉得我的眼睛吧比别人重，以前吃那无数口服药它也没有效果，可能就是没有治到这个病灶上吧。我就觉得七天雪莲养木神液挺适合我，我就买了两个疗程的。
1: 好
0: 你说我用到10天那个时候吧，这眼睛就感觉舒服多了，也觉着看啥不那么累了，
1: 哎，好，
0: 看啥也清晰一些。这现在两个疗程用完，看东西正着点了
1: 啊，正着了，很好
0: 啊，
1: 哎，
0: 最主要的就是眼前那个大的那个黑点子现在变淡多了，感觉就比过去小了好多。王老师，你再给我看看我现在的情况。你说我再用几个疗程的呀？
1: 我认为您的情况来讲，参与活动就直接按照两疗程赠三疗程的来就行，啊，因为整体的治疗呢，估计着在治疗周期内就不要变，一天还是七滴啊，咱们要用上再最少应该是三疗程左右。因为什么啊？我给你讲一个简单道理，你就知道了。因为您的发病的问题的病灶，你说了啊，我可能没治到病灶上，是不是啊？所以说我治的不好，以前啊，这回我治到点儿上了，是不是啊？正好到病灶上了，所以我治的很好。你的病灶在哪儿？眼底黄斑变性，眼底出血，听明白了吗？眼底是不是啊？这个地方啊很特殊，因为眼睛真是像大家想象当中是一样一样的啊，跟照相机那镜头似的，有镜头盖儿啊，有镜头那个玻璃，再往里头有什么快门，一个，它是什么呢？你看，这个结膜啊、角膜啊、晶状体、睫状肌，哎，在玻璃体，然后呢，这个往里头一层，直到眼底，他这个眼睛真的像那个故宫似的，皇庭大内，最外面是什么呢？什么神武门呢？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外面的宫殿呢，这个城墙啊，再往里是什么呢？是什么太和殿了？啊，还有什么什么的宫墙呢？什么的，这些是一层一层的结构。所以，如果说你想到皇庭大内，你没有点功夫能进去吗？你想一想，对不对？没有功夫根本进不去呀。我们可能在表层治疗，你连够都够不到，那你说说到里边的问题能解决吗？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们在治疗眼病过程当中必须是什么呢？叫针对治疗，而且得能够着啊，能解决问题才能够彻底的把眼病康复。那我们看我们的病灶在哪儿啊？不是在眼底吗？对不对？你的药力不够，药性不足，连够都够不着，那白用了，白花钱了，对不对？我们所以呢在治疗过程中走了弯路是为什么？因为本身您连够都没够到呀，啊，够都没够到，所以说以前就是白花钱，这回

0: 七天仰慕疗法不一样，它在七秒就可以到眼底。
1: 嗯
0: 嗯嗯，你想一想啊，因为什么呢？提取技术好，提纯是用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对吧？有益物质活性高，是啥？黄酮类化合物、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它是在七秒就在你眼底开始作用了。七秒就在眼底帮你排除变性垃圾，眼底出血的淤血了，是不是啊？七秒就已经开始工作了，所以说它又快又好。其实我们在第二天你就会发现大量的眼垃圾就会肉眼可见的出来，原因在哪？就是由于这个药力它不一样，这回咱就是用对了呀，对吧？病灶虽然在眼底，但是我能够着了，不仅能够着，还能强力的作用治疗，你看看，这个就是咱们治疗的关键所在啊，非常好。那我建议下面的治疗期应该考虑还是要用三个疗程的啊，三个疗程的坚持。剩下的药呢，我会再进行指导。我帮助你呢，就这次治好以后，永远不再犯眼睛上的问题啊。但是还一个前提是什么呢？我建议还是实时监控基础指标啊，基础指标。剩下的我们的场外老师都会进行相关的指导啊，你去定就行了。因为要结束了，咱们不啰嗦，就先拿到名额是真格的，要不然多花钱。是不是还多花钱啊？
1: 那我就
0: 在家
1: 买两个疗程到三个疗程的活动，
0: 没错，
1: 我有信心我的眼病一定能治好。
0: 哎，有信心啊，放心吧，到时候呢咱们随时沟通啊，我也指导你把这病全面康复起来，没问题啊，没问题。
1: 好，那我这就打400电话谢谢了王老师。
0: 哎，好，没事，就到这儿了啊。
1: 好，
0: 再见啦。哎，好。
2: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为响应公众眼病健康计划，普及中老年眼科疾病健康，为了能让广大中低收入眼病患者都能按周期用上七天雪莲仰慕神液康复各种眼科病，即日起厂家在全国举办眼病健康万里行大型救助活动，救助范围仅限农村以及城市中低收入患者。
3: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七天雪莲仰慕神液，五个疗程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是6000多块钱。活动期间，本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买两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只花这1000多块钱，就是1280元，就可以把五个疗程的药带回家，平均一天才几块钱，康复眼病不复发。
2: 请眼病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一次购药早日恢复光明，清清楚楚看世界，幸福度过后半生。
4: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再来接听电话。您好，
5: 你好啊。
0: 哎，您好，请讲啊。
5: 哎呀，是王老师吧？
0: 哎，对，电话接下来了啊，请讲。
5: 你好啊，王老师。
0: 哎，
5: 我家东北的。
0: 哎，
5: 哎呀，我现在用七天雪莲仰慕液，已经啊4个疗程了。
0: 好，
5: 哎呀，这眼睛啊，天天的见好啊。
0: 一天天见好了，好的啊。
5: 哎呀，现在看啥都清楚了。
0: 嗯。
5: 那眼前的小飞虫啊，那也少了很多。
0: 好，
5: 哎呀，现在正好赶上现在这活动，
0: 嗯，
5: 我想再买两个疗程，
0: 嗯，
5: 还挣3个疗程，一下省4000-5000块钱。
0: 对，
5: 王老师，
0: 嗯，
5: 我怎么才能参加上这活动啊？
0: 是这样的啊，咱们这活动这两天呢要提前结束，真的要抓紧，抓紧啊！唯一的订购途径呢，就是咱们场外的400热线，您到400那儿去订就可以了啊。那么呢，咱们这样通完话之后，看看还需要多少，咱们就直接到那儿去订就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看来您也是经常听节目了，我问问啊，咱们的节目的主题宗旨你知道是什么吗？
5: 那当然知道了。
0: 哎，
5: 7年治病啊，不如7天养眼
0: 啊。
5: 眼病治疗啊，遥遥领先。
0: 哎呀，真是知道。好，7年治眼不如7天养眼，眼病治疗遥遥领先。咱们的7天雪莲仰慕神液真的是名不虚传的啊，非常好。抓紧时间，一会儿咱们就参与活动去啊，看看对不对应，对应咱们就行动起来，不对应咱们再说啊，咱们再用其他方法啊。好，我听一下，你这个眼病多久了？什么情况？跟我讲一下。
5: 哎呀，
0: 哎，
5: 是我这眼病啊，也得有3年多了。
0: 嗯，

0: 钱呢没少花，好几万了。
1: 嗯、啊，
0: 什么大医院呢？什么口服液，又什么眼贴，还有偏方，
1: 嗯、
0: 哎，用的太多了。
1: 嗯，
0: 可是啊，没什么效果啊，不好啊。
1: 哦、嗯，
0: 最可恨的就是那眼贴。
1: 嗯，
0: 叫啥名字啊？那我忘了。
1: 嗯，
0: 贴了快一年了，那是一点效果都没有啊。
1: 嗯嗯，
0: 反而啊，这眼睛这个毛病还重了。
1: 哦，嗯。
0: 以前我也不知道您这七天雪莲仰慕神液呀，
1: 嗯，
0: 哎，还是一个老同事啊告诉我的
1: 啊啊，
0: 说他吧、
1: 嗯、
0: 眼睛以前呢比我还重，
1: 啊，比你还重、
0: 哎，就是用您这用了您这个药啊，好的，
1: 好，
0: 说直接啊给眼球吃中药，
1: 嗯，
0: 哎呀，效果可快了，
1: 是没错，嗯，
0: 哎呀，告诉我先听听广播，
1: 嗯，
0: 了解了解，
1: 好，
0: 我可用心听了，
1: 好啊。
0: 哎呀，主要也是我也让人骗怕了，
1: 用的多了，走弯路多了，花钱花的也是冤枉的很，是不是啊？啊，
0: 哎呀，我也听了也快一个月了，觉得啊，您说的挺好，
1: 嗯，
0: 也对我正，
1: 嗯，
0: 再加我的老同事啊，人家那治好了，
1: 嗯，
0: 哎呀，我就挺放心的，
1: 哎，嗯，
0: 哎呀，觉得呀应该买，
1: 嗯，
0: 所以啊，我就想买四个疗程的这药吧。哎呀，用了一个多疗程嘛，我就发现我的眼睛啊、
1: 嗯、
0: 不干了，
1: 不干了啊，好，
0: 哎呀，舒服了，亮堂了，
1: 哎，
0: 眼前的小飞虫啊越来越淡、嗯、
1: 好，
0: 以前呢可全是黑的呀，
1: 嗯嗯，
0: 哎，现在啊有点变成褐色了
1: 啊，颜色浅了啊，很好
0: 啊，
1: 啊，很好很好，
0: 这用到了四个疗程的时候吧，
1: 嗯，
0: 我这眼前的小飞虫啊，
1: 嗯，
0: 那就剩三分之二了，
1: 啊啊啊！嗯，
0: 现在的眼睛啊，是一点也不红了，
1: 不红了，好，嗯。
0: 哎呀，看东西比过去清楚多了，
1: 嗯。
0: 这早上起来也没有眼屎了、
1: 嗯，不错，嗯。
0: 哎，现在吧，
1: 嗯，
0: 药也没有几天了，
1: 哎。
0: 王老师，你看我参加这咱们的活动、
1: 哎，
0: 是不是这眼病就能全治好啊？
1: 其实毋庸置疑啊，其实您现在状态就是一步一步在走向健康了。是不是啊？你看早上起来你没有那么多肉眼可见的眼屎，也就是说我们的眼内垃圾已经排的基本上可以了，你再最多也就巩固一个疗程，把眼络组织全面进行修复就可以了，就能完成治疗了。那因为咱们的治疗方式是什么呢？您都知道，直接给眼球吃中药啊，是不是啊？直接让眼睛进行哎相关的治疗，眼睛吃个自己直接去吃这个雪莲了，非常好啊。怎么呢？因为本身的七秒就可以到眼底啊，就是咱们数七个数，这个眼啊直接滴住这个七天雪莲仰慕神液之后刷到眼底了啊。在治疗过程当中呢，是从眼表到眼底组织全面进行修复。您这小苍蝇小蚊子是哪儿的呢？它在眼睛的中层，其实很快，用不了七秒，三四秒就可以接受药理了。这个中层在哪儿呢？在玻璃体上头，玻璃体出现了混浊物，这个混浊物咱们利用什么呢？里面特殊有效成分是超临界流体提取的，叫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它的活性太强了，一下子给你拽出来，马上进行排除，就你肉眼可见的速度排除那眼垃圾，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眼屎，你自己可以看得出来，哎，排出来了，所以从黑变褐色，从褐色变成越来越淡了啊，从多到少啊，原来是满满的，现在什么的三分之二三分之一，越来越好，越来越没有了啊，全面恢复眼健康。所以这一过程当中毋庸置疑，你的这个眼屎开始逐渐小了之后呢，就证明里面的这种啊混浊物排的差不多了。那么我们下面就来利用黄酮类化合物修复眼络组织，修复好咱们就可以停药。咱停药是不复发的，因为你眼球直接吃的中药啊，啊，不复发，哎，所以最多一个疗程就够了啊。你这样，你跟这个400联系，你跟他说我跟王老师沟通上了，他可以给你记上你的名字啊，然后呢，我会特殊安排给老朋友一个疗程，也适当给你优惠啊。你去吧，没有问题，好不好？
0: 哎呀，那我知道了，哎，谢谢你啊，王老师。
1: 没事，没事，没事，那赶紧去啊。好，就到这儿啊，哎，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七天雪莲仰慕神液五个疗程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是6000多块钱。那么现在活动期间买两个疗程就赠大家三个疗程，只花这1000多块钱，就是1280元，就可以把五个疗程的药带回家，平均一天才几块钱，康复眼病不复发。但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就

0: 助资金有限，赠品数量是越来越少了，请广大眼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参加活动，康复眼病，恢复光明，健康后半生。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1: 您好，王老师。
2: 哎，欢迎您这朋友啊，请讲。
1: 王老师，谢谢你了。
2: 哎、
1: 要不是听你的话呀，
2: 嗯、哎，
1: 用了7天雪莲养目神液呀，
2: 嗯，
1: 我现在可能还在到处乱投医呢。
2: 嗯，那可不，有病就是乱投医啊。但是呢，咱们还有又有什么呢？有专业指导，这才可以啊。要不然的话，怎么叫遵医嘱使用治疗呢？对不对？好，那这是老朋友了。我先问一句啊，知道咱们节目的主题是什么吗？
1: 7天治眼不如7天养眼。
2: 嗯，
1: 养病治疗遥遥领先。
2: 哎，没错。啊，7年治眼不如7天养眼，眼病治疗遥遥领先。看来真是老朋友了，每天在听，是不是啊？每天听我讲啊。
1: 是的。
2: 好，那您是咱们的受益者了，对不对？
1: 对，我是咱的受益者。
2: 啊、哎，
1: 当时我买的时候买了5个疗程的药，
2: 啊啊，
1: 花了6000多块钱呢。
2: 嗯，
1: 现在才1280块，
2: 是
1: 这优惠的力度可是太大了。
2: 没错，没错，没错啊！这是奔着咱们活动来的。这次优惠呀、啊，是由于咱们啊，7天雪莲养目神液给大家呢治疗效果非常突出确切，所以国家相关部门呢把我们做定了。进行了一个指定的用药产品，也是由咱们的医保帮扶基金和厂家进行全国性的开展的这个帮扶活动，就这几天马上就会全面结束，而且还是提前结束的。可能您是老朋友，天天在听节目听到了，可能有很多新朋友还听不着就没有了啊，这就看谁有缘分了，是不是啊？是这样的啊。那咱们先说说您情况，看看咱这6000多花的值不值，是不是、啊、
1: 好的好的、
2: 哎、
1: 我听您的，你给我看看，
2: 嗯，
1: 我接下来参加活动再买多少呢？
2: 好好，我听听啊，您说说。嗯，
1: 我是青光眼，
2: 嗯，
1: 眼底黄斑变性，
2: 嗯，
1: 还有老花眼。以前吧，我总觉得这个眼睛，那个是老花眼，也没把它当回事儿，以为是人老了就会这样，戴上老花镜就没事了。可是我这眼睛啊，是一天比一天重。
2: 嗯，
1: 一开始吧，只是觉得这眼睛怕光，眼睛还经常胀得疼。
2: 哦，
1: 有的时候胀的呀，真的想把眼珠子拿出来。
2: 嗯嗯，
1: 后来吧，就感觉这眼睛吧，看啥都没有一个是。正的，
2: 嗯，
1: 都觉得是歪七八扭的，
2: 嗯，
1: 这眼神吧也不行了、
2: 嗯、
1: 在我家的2楼上要是往下看吧，只能看到一个人的大概的样子、
2: 哦、
1: 衣服的颜色还勉强的能分清、
2: 嗯、
1: 可是人长啥样是一点也看不清楚了。
2: 嗯，
1: 眼睛胀疼的呀是一天比一天重。
2: 嗯，
1: 要是上个火啥的、
2: 嗯、
1: 就觉得我这个眼睛啊就给那药炸了似的。
2: 嗯，
1: 这眼睛呢根本是看不到了。
2: 嗯，
1: 老爸看我这样就带我到医院去检查。
2: 嗯，
1: 检查说我是青光眼。
2: 嗯，
1: 说我眼底黄斑变性、老花眼。
2: 嗯
1: 嗯，说我现在的眼压挺高的。
2: 嗯，
1: 当时是左眼是30，右眼是26，说平时得做让我多注意些。开了一些口服的药和眼贴。
2: 嗯，
1: 可是用了一段时间也不好使。
2: 嗯，
1: 让我老爸在广播里听到你的节目了。
2: 嗯，
1: 说挺多患者用了咱们7天雪莲养目神液以后都治好了。
2: 没错，
1: 最主要你说的这个是7天养目疗法。
2: 嗯，
1: 七秒呀就给这个眼球吃中药。
2: 对，
1: 7小时呢就能排出这个眼睛的垃圾。
2: 嗯，
1: 7天都能提升眼睛的视力。
2: 嗯，
1: 每天只需要7滴就能治好眼病。
2: 嗯，
1: 我一想这么好的药我可得抓紧用上啊。
2: 嗯，
1: 当时定了5个疗程的。
2: 嗯，
1: 这一个疗程用完吧，我就觉得我这个眼睛啊比以前舒服多了。
2: 嗯，
1: 看东西吧感觉不花了、眼睛不是那么干涩了。
2: 嗯，
1: 用到第5个疗程的时候吧，看啥也不怎么变形。也不怎么变形了、
2: 好的，
1: 这个眼睛吧也不那么样疼了。
2: 好，
1: 也不怕光了。
2: 好，
1: 眼睛一点也不胀乎了。
2: 太好了，
1: 这眼睛看啥吧、就觉得清楚多了。
2: 清楚多了，
1: 就是上个星期的时候、我去医院做了个检查。
2: 嗯，
1: 说我左眼的眼压是20，右眼的眼压是19。
2: 哎，好好，
1: 就是说我这个眼病的各项指标吧都恢复正常了。
2: 好好，
1: 王老师，你给我看看我现在情况 是不是全好了？可以

0: 停药了吗？其实我觉得您听我不停的在说好，你这心里边就有底儿了，是不是啊？可以停药，没有问题。啊，可以停药没有问题，因为本身呢，您治疗的过程是堪称教科书式的治疗，真是很棒啊，真是很棒。其实我两个方面啊表扬一下，第一个方面要表扬您自己，为什么呢？很重视。对于眼病治疗呢，是咱们马不停蹄的在进行啊，不像有的同志真的是破罐子破摔了，是不是啊？哎呀，拉倒吧，就这么地儿吧，可能就是老了就这样了。不对啊，所有我们存在的异样眼病问题都是病情，它不是生理性衰老，而是病理性变化，都是需要积极治疗的啊。像您的情况其实很复杂的，青光眼是不是眼底出现黄斑变性啊，就是一个老式是属于什么呢？老花眼，它是属于我们正常的衰老过程，其他都是病灶，都是病情，积极治疗啊。那么高的眼压随时都爆炸呀，对吧？想一想，30的眼压就相当于血压都高到200了，是不是啊？随时有爆血管的可能，哎，所以在治疗过程当中，您是不停在上下求索的，这是很棒啊，是不是啊？很棒，没放弃，坚持治疗，总是会有希望。所以这一次你看，我们说了，幸运就是眷顾我们了啊，我们直接用上了咱们的7天养不疗法，7天血莲养不神液，非常好。它这个使用过程当中，你看，我们只需要每天的7滴，在7秒钟之内迅速直接到眼底进行治疗，所以你看，你马上就会觉得眼睛舒服。什么叫舒服啊？咱们眼压下来了，防水容积开始逐渐发生变化了，从原来的30的眼压到现在20，合理范围内了。那就证明什么呢？里面垃圾都排出去。很简单，咱每天背着200斤大米走路多累呀，你把这大米撂下，是不是啊？我们把它排出去，哎，轻装上阵，咱跑起来都行啊，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在治疗过程当中就是快速排出眼络垃圾。这眼络垃圾谁给排的？哎，叫什么呀？谷胱甘肽，哎，过氧化物酶，它是酶类物质，它的代谢速度非常快，活性极高。那咱洗衣服都知道用点加香加酶的呢，是不是啊？这洗衣粉好用，洗得干净。哎，同样如此，排眼络垃圾，咱们7秒到眼底，通过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快速排出啊，非常好。那么再来是什么？全面修复。我们用一个总称来代替，叫黄酮类化合物。其实它是有若干种的修复的各项的修复这个物质。那么在眼睛的眼表到眼底进行层层修复，全面修复，最终达到哎彻底治愈的效果。所以您这个情况而言，五个疗程就是全疗程治愈，没有问题了，不用再买了。啊，可以停药，
1: 哦，
0: 放心吧。啊，
1: 好的好的，
0: 没问题。哎，
1: 我还有个事想问问老师
0: 啊。啊，您说。
1: 就是我姐吧，她的眼睛也不太好，
0: 嗯，
1: 她是玻璃体混浊，还有老花眼，
0: 啊，
1: 她的血压也挺高的，
0: 嗯，
1: 你看她可以用咱们的7天血莲养目，神液不可以？
0: 可以呀，其实她这情况是更可以的，玻璃体混浊是一定要求治疗的啊，因为玻璃体混浊是致盲眼病啊，知道吧？虽然没您那么重，但是呢，它也是致盲眼病之一啊，可以治，而且效果很好。您自己有深刻的体会呀，是吧？其实不用我去讲，你跟他讲就可以了，是不是啊？正好趁着活动啊，像这个情况，你看他就少花钱了。您这虽然多花，但是早用早健康，是不是啊？他这个1280就够了。让他打400热线啊，好不好？
1: 好的，
0: 哎，好，
1: 那我赶紧给他打400热线，先给他订上一份。
0: 哎，
1: 谢谢您，王老师。
0: 没事，没事，没事，就到这儿。也祝您更健康啊！好嘞，
1: 哎，谢谢。
0: 好，再会啊！好，
1: 嗯，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新时代，新医疗，新疗法，21世纪眼病治疗最新成果，7年治眼不如7天养眼，7秒滋养眼细胞，7天修复眼神经。7天雪莲养目神液，7天疗法治眼病，双眼治完亮晶晶。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再来接听电话。您好，
3: 是王老师吧？
0: 哎，是我。您好，请讲啊。
3: 哎，你好，你好，王老师。
0: 哎哎，
3: 啊，我是河南的。
0: 哎，好，欢迎你啊。
3: 是呀，王老师啊，你这个电话呀，可真是啊，太不好打了。
0: 嗯，不好打电话。
3: 我都打了2000呢，才和你说好话。
0: 哎呦，辛苦了啊！因为咱们最近的这个活动，大家特别的关注，都在抢，好多新听众啊，真的都在抢。为什么？因为钱给大家省了太多了。再有，咱们名声在外呀，是不是啊？七天雪莲仰慕神液名声在外啊，治眼病真的是特别棒，是不是啊？所以说大伙都在抢活动啊，要提前结束了，所以说大伙都着急了，你看更难打电话了。啊，好，那看来你也是关注我们节目了。我先问个问题吧，这个知道咱们节目的主题宗旨是什么吗？
3: 七年之痒呢，不如这个七天养眼呢。
0: 嗯，哎，
3: 眼睛，哎，眼睛呢治疗的又有领先呢。
0: 哎呀，哎呀，真知道。好，七年之痒不如七天养眼，眼病治疗遥遥领先啊！也感谢您的认真呐、啊。这个我跟您讲啊，功夫不负有心人啊，就是认真二字是无敌的，那、啊、无敌的。我听听您情况，咱们来对号入座，好不好？啊，
3: 好的，好的，
0: 嗯，
3: 哎呀，我听这个好多人啊，都用这个的七天雪莲养目神这个液啊，
0: 嗯嗯，
3: 我把眼睛啊也治好了，
0: 哎，嗯，
3: 正好现在呢有活动，
0: 哎，
3: 还每两个疗程还整三个疗程，
0: 嗯，
3: 现在呢是1280，
0: 嗯，
3: 这也太优惠了，我也想报个名呀。
0: 哦，明白了啊，也想报个名。这个活动你可能知道了，咱们就是提前要结束啊，也随时可能就要没有了。咱们说眼病情况，然后呢，我们赶紧行动起来，对号入座啊。你先说说好不好，这位朋友？
3: 好好好，你看、
0: 嗯、
3: 我的眼睛啊，
0: 嗯，
3: 前面呢、啊、就像有一层这个塑料布一样，
0: 嗯嗯，
3: 看啥他都看不清啊，老是觉得、
0: 嗯，
3: 哎呀，都是有钱白茫茫的。眼睛啊还有干有湿，
0: 嗯，
3: 有时候啊还疼，
0: 嗯，
3: 疼的、啊、有点像那个针扎的那样，
0: 嗯
3: 嗯，眼睛啊还老是这个通红通红的，
0: 嗯，
3: 会怕光啊，那要是这个光强一点了我就不敢出门了。
0: 哦，嗯嗯，
3: 眼睛吧这个大神
0: 大闪哦，
3: 就像是那个放梨花那样，
0: 嗯，
3: 有时候吧眼睛会突然一下全黑了，
0: 嗯嗯嗯，
3: 哎呀就跟那死人差不多，
0: 嗯，
3: 可是呢过了一会儿吧就好了。
0: 嗯，
3: 去年呢、嗯、我去医院做了检查、
0: 嗯、
3: 我是这个白内障那个眼睛出血，
0: 嗯，
3: 还有这个角膜炎，
0: 嗯，
3: 我现在吧左眼啊视力是0.1，右眼那个视力是0.2，
0: 哦，
3: 我这个才让我这个最后啊还得做手术，
0: 啊，让您做手术啊、哦，嗯嗯，
3: 我也没有敢做，
0: 嗯，
3: 我自己啊也没那个没了这好多药呀，
0: 嗯嗯嗯，
3: 都是这个没有什么效果呀，
0: 哦，嗯嗯，
3: 这个提前学的养目神液啊，
0: 嗯，
3: 我一个好朋友。告诉我的呀，
0: 哎，
3: 说他姐呀，这用的呀很好
0: 啊，啊，好，
3: 哎，让我也用，
0: 好，让你也用用哦，好的，嗯嗯，
3: 你看呢，我又听了你的节目，这个王老师，你是一个真是个好大夫，
0: 谢谢你啊，哎，
3: 哎呀，确实是负责吧，还有责任心，
0: 嗯嗯，
3: 而且呢，哎呀，在眼球之间吃中药啊，
0: 嗯，
3: 七天的人吃掉那个自然眼细胞。感觉很科学、
0: 嗯、没错、嗯、
3: 老师啊为我们汉人着想啊、
0: 嗯、
3: 所以啊我就特别相信你也忘了、
0: 啊、哎，好好好，我感谢您的信任、哎、啊，感谢您的信任，看起来您也是认真在听节目了啊，另外还有家属给您介绍 是不是啊，嗯，
3: 对对对，
0: 好，好，那这样咱们说说您的情况啊，因为呢您看啊，这个眼病啊它的的确确分为什么呢，轻度中度重度，是不是啊，那您想一想，这个视力已经是几近于0.1 0.2了，这个是属于什么程度的呢，肯定偏重了，是不是啊，这个时候你心里可能咯噔一下，哎呀，王老师都说我重，是不是我应该做手术，其实我告诉你啊，你的这个情况和状态真要考虑做手术，可能会在手术的路上啊周而复始，知道吧，循环往复，为什么，因为白内障手术一次过后可能会多次再发胀，明白没，你不太适合，为啥，你眼睛还有个打闪的情况，视网膜容易脱落呀， 明白呗？
3: 哦，
0: 哎，有打闪放礼花似的啊！咱们的老同志们注意，这是一个信号，什么信号呢？这个信号叫视网膜随时会脱落的情况，所以你走路你都得小心，不能稍微蹲一下啊，说我淘气了啊，蹦一下不行。老同志说我也不淘气呀，但是就是哎，就是咱眼神不好，前面有个坑，你可能蹲一下都有可能脱落，能理解不？
3: 哦。
0: 嗯，所以咱们注意的事项很多很多，一会儿让我场外老师再给您指导，因为我节目马上结束了啊。那么下面我要重点说，七天血莲养目神液赶紧用，因为我们七秒，它比手术刀还快，七秒就可以到眼底了，明白没？你眼底出血迅速就可以控制住，你就查七个数就可以控制住了，在七小时左右，你就可以肉眼可见你的白内障，啥叫障？障翳，那里头的变性蛋白垃圾会往外排出，你直接可以看到它排出来，啊，然后炎性渗出，角膜炎炎症也在往外走，因为我是让你眼球直接吃中药的，直接吃雪莲的，七秒到眼底，可以快速起到相应的作用治疗。在睡一宿觉之后，你就可以看到你的垃圾在往外走了。那么下面你有信心，我告诉你就按照疗程和周期治，一般五个疗程左右。一什么呢？修复好眼络组织，利用咱们的黄酮类化合物，它是若干物质的总和，它不是一样东西，它是好多，它叫化合物，那在化合在一起了，所以说呢在眼睛内全面进行什么呢？哎，开始哎提升眼细胞的功能啊，从七秒开始一直到七天，再到咱们的哎这个逐渐的疗程周期进行推进。那么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眼睛全面被修复好，还有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可以快速的帮助你排除所有的代谢垃圾，包括我们讲的变性蛋白，包括炎性物质，包括眼底的一些啊障碍性的物质都要排出来。所以说毋庸置疑，其实朋友们啊，大家要发现就是亲戚朋友都给你说好的，这个东西差不了。为啥？你如果这个用不好，亲戚都没法做，对不对？你想一想。
3: 是的，
0: 哎，
3: 是的。
0: 所以这块你就放心大胆。还有一个，退一万步，我还让你放心。为什么？这次俩疗程赠仨疗程，你想一想，一共才一千出头，伤筋不？动骨不？能给你倾家荡产不？啥也不会，对吧？给自个一个希望嘛，是不是啊？所以这个人人都说好，那为啥咱就没事呢？到时候你讲话，哎呀，我就后悔呀，我没参加活动。你到时候六千多买，一看这个效果真挺好啊，你觉得六千多都值？那你现在一千出头，干嘛不用啊？对吧？错过活动拍大腿，拍死了都没用。所以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能治好你放心这一点啊，能治好这个你就抓紧时间去用，这是关键，明白没？啊，这位朋友，
3: 明白
0: 嗯。哎、
3: 哦、呀，太好太好了、
0: 嗯、
3: 呀，那我也真是明白，那、
0: 嗯、
3: 谢谢王老师。
0: 哎哎，好，没事儿，有什么问题随时沟通吧啊。好，那咱们就到这儿啊，行动吧、
3: 啊、好，
0: 哎，好嘞，再会啊。
3: 谢谢，
0: 嗯，
3: 好，谢谢王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购买时敬请认准药盒上的天山雪莲花图案和七天雪莲养目神液这八个大字。七天雪莲养目神液，七天疗法治眼病，双眼治完亮晶晶。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159-1399 400-159-1399。 听众朋友，下期再见。
4: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为响应公众眼病健康计划，普及中老年眼科疾病健康，为了能让广大中低收入眼病患者都能按周期用上七天雪莲养目神液康复各种眼科病，即日起厂家在全国举办眼病健康万里行大型救助活动，救助范围仅限农村以及城市中低收入患者。
5: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七天雪莲养目神液，五个疗程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是6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买两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只花这1000多块钱，就是1280。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你并不是很容易的事。
2: 九，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仅需60天就能彻底治好眼病专利新药六零眼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让利优惠活动，全国统一售价60天完整康复量2720元的专利新药六零眼保，现华夏眼病基因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您只需拿出1/4的钱，只需680元，您没听错，就要680元，几百元钱，短短的60天，您就能见证到眼病彻底治好康复的奇迹。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60天量27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脸上带着满足的微笑。一大片奇怪的人工建筑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1: 一场穿越世界的生死之旅，藏地密码正在播出。
2: 卓木强暴对着这些石块喃喃地说，这是什么人？岳阳说，每块石子上都有，都是这些内容，完全是一样的。亚拉法师从乱石堆中走出来，肃穆地说，是玛尼。
3: 玛尼？玛尼堆？
2: 卓木强暴心中一震，他曾有所怀疑，但是不敢肯定。首先，这里的玛尼堆是红色的，其次上面的碎石各种形状都有，与常见的扁平玛尼石也完全不同，而且它刻下的字体和字符也完全与常见的玛尼不同，倒有些像在地狱之门看到的两处玛尼堆。亚拉法师解释说，这上面刻的是祭文，如果用现代的话把它翻译过来，是这样解释的：我站立着，我存在，我骄傲，我是唯一。
3: 火阳队长忍不住说：“我思故我在。”
2: 不错，这也可以说是古人一种质朴的“我思故我在”的哲学思想。但它更是一种誓言，它表达的是不惧死亡的决心。这些玛尼堆便是墓碑。
3: 墓碑？
2: 卓木强巴一时无法理解这样的解释。亚拉法师说，没错。与你印象中的玛尼堆不同是吗？不是白色的，只写有六字大真言的玛尼石。其实啊，你们可知道啊，藏民的白石崇拜来自于远古啊，在六七年前的石器时代，他们就使用白色的石头作为工具了。两千多年前有了文字之后，他们便已在白色的石头上写下思念的话语，祈求神明的祝福。而玛尼石上的六字大真言，则是密教在藏区广为传播之后，才形成今天人们看到的玛尼经石堆和经墙的。
3: 法师接过卓木强巴手中的玛尼石，神情肃穆地接着说：“
2: 而这写有密语的玛尼石，则是古人为纪念勇士刻写的墓碑。”当他们因为战争而死亡，无法辨认尸体的时候，或者是根本找不到尸体，人们便将统计的人数以没有刻写名字的墓碑作为对英灵的悼念。他们深信勇士的灵魂便蕴藏在坚硬的白石的核心，在白石上篆刻下勇士的格言，以超度亡灵。所以这每一块石头就代表了一条性命。
3: 他庄严地把玛尼石放回了玛尼堆，口中在念诵着经文。
4: 岳阳好奇地说，哎，你是怎么知道的，法师啊？
2: 强巴少爷，家传的宁玛古经中不是记载着吗？先哲们度过暗无天日的地狱，时中存一，活着的人们相互搀扶着走向圣地的深处。他们找不到同伴的尸骨，便用血染的玛尼石刻下了生命的格言。我站立着，我存在，我骄傲，我是唯一。
3: 我站立着，我存在，我骄傲，我是唯一。
2: 那四行古文中隐藏着怎样的慷慨，怎样的激昂？卓木强巴再次放眼看，那密密麻麻的玛尼堆已经成百上千，而每一处玛尼堆

又都是由千百块的石头堆成。这里究竟堆积了多少无名烈士碑呀？刹那间，矗立在这些玛尼堆中的人们都感到了自己的渺小。卓木强巴的脑海之中仿佛出现了1000年前的那幅

0: 地，放眼这片充满着死亡的森林和那埋葬了无数同胞的黑色的海洋，他们还将继续前进，只能将自己对死者的哀思寄托在这如同被血染的小小的石块之上。他们把心中的思念篆刻堆放，随后他们又互相搀扶着向着那漫无边际的黑暗的深处前进，前进。长笛说：“这是不是死了好多好多的人呢？不是死在这儿的吧？应该是跟咱们一样。”岳阳遥指着大海的方向。张力顿时不说话了，卓木强把漫步在这如塔林一般的玛尼堆中，他的心情犹如踏入墓地一样凝重肃穆。那每一块石头都代表着一个生命，古人拥有的勇气和决心让卓木强把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他在心中默念着：“沉睡于地下的先哲们，你们可知道啊，一千年之后，同样有一群人踏上了跟你们相同的路。”张力突然说：“
1: 哎，我说，既然有玛尼堆，说不定这附近就有人住啊。哎呀，咱们就要找到哥巴族的人了吧？”
0: 不，岳阳指着最上层的玛尼石。上面的古文已经风化剥落了，他说，底下海的洋流保持着同向的稳定性，他将穿越地下海的船只送到相邻近的地方，一千年前的古人也是从这里踏上了他们的香巴拉之旅。别忘了，这些玛尼石可是致密的火山岩，他们比花岗岩更为坚硬，从他们的风化的程度来看，这些石头在这里已经被放了一千年了，也就是说，那些古人走进森林深处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卓木强巴在玛尼堆中静默了一会儿，他低声说：“我们也立一个玛尼堆吧，顺便把王佑葬在这里。”大家齐动手，打眼儿、埋药，准备炸几块红岩当作原材料。张力一边打眼儿一边抱歉说：“这个岩石它这么硬啊，这古人是怎么取下来的呀？啊，他们又没炸药。”胡杨队长说：“你没有看到吗？那些玛尼石有被烧过的痕迹啊。古人先将岩石烧到很高的温度，然后用冷水这么一浇，岩石啊就会自动裂开。嘿，这就是古人的智慧。”安好了引线，大家退避到远处。胡杨队长担心地说：“这个响声会不会惊动其他动物？”小文说：“不会的，如此巨大的响声，别的生物都会被吓跑的。按吧。”轰！一声巨响，红岩被炸裂了一个坑口。他们也取到了不少红色的岩石。他们把王佑放入坑中，又盖好这些碎石，并选取了其中形状较为工整的、足够大的红色的岩石，准备为那些葬身在黑暗世界的人搭一座玛尼堆。我站立着，我存在，我骄傲，我是唯一。一样的古文被刻上了玛尼石，每个人都在认真的雕刻，虽然那些字歪歪斜斜，但他们依然一丝不苟的在用心的雕刻。战友李红长眠安歇于此。岳阳看见赵庄生在刻下了古文之后又刻下了这样的一排字，刻完之后拿在手里长久的端详，神情寂然。岳阳碰了碰赵庄生，问他发什么呆。赵庄生苦笑着说：“

今天咱们给他们的礼杯呀、啊、明天谁给咱们刻字儿啊？岳阳拿着马尼石的手微微一抖。李红、李定明、楚岩、张翔、严勇、孟浩然、王佑，七条生命如今是七块石头，红色的石头。至于塔西法师，亚拉法师并没有为他放上红颜，解释说如今他们各自信奉的宗教仪轨和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所以不为塔西法师放马尼。大家围成了一圈，默默地为逝者送行，祈祷他们灵魂的安息，早入西天极乐，早入轮回。香巴拉的风送来了千里之外的耳语之声，我站立着，我存在，我就，我是唯一。这是他们留在这个世上的唯一的宣言，活着的人相信他们的同伴会永远与香巴拉相伴的。做完了这一切，大家又看向了卓木强吧。如今他们算是站在了香巴拉的第一层平台上，这巨人脚的一侧一直与山根相连，向前走可以直达瀑布的下方，再往里就是第二层平台下的凹院处，里面是黑色的森林，森林也分左右两侧，如今他们只在路的入口处，而地图显示从第一层平台上到第二层平台的唯一通道是在香巴拉偏右侧，但是那密光宝剑图形的微缩比例实在是太大了，诸如巨人角这一类的地形的特征在密光宝剑上是根本就找不到的，他们有可能在通道的右方，也有可能是在左边。如果密光宝剑的地图比例和地下核系统图的比例的相当的话，这香巴拉每一层横向距离有好几百里，如果走错了方向，一来一回那可不是说着玩的。更何况天知道那黑森林中有什么样的动物存在，在这不变方向的香巴拉里面没有任何方法可以确定他们目前的位置，他们必须要赌一把，和命运赌一把。岳阳站在卓木强巴的旁边恳切地说，强巴少爷，我们需要你的手为我们指引方向。张力也说，强巴少爷，你就说吧，我们跟着你走。你是队长。唐敏也睁着一双大眼睛，吕静南也在轻轻地点着头。卓木强巴缓缓地抬起了右手，他的食指有曲而伸直，终于伸得笔直，他遥指着远方。其余的人一句话也不说，各自背起了沉重的行囊，朝着卓木枪巴指出的方向大踏步的前进。不管枪巴少爷的手指向哪里，他们都将坚定不移地朝那里走，没有理由，没有原因。密林的深处到处都是看不见的陷阱，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着世间蒸发。唯有千年的风依旧吹得树林在沙沙作响，平静地看着每天发生的一切。一只约有一米长的阔鱼般的软体生物正沿着粗壮的树干慢慢地往上爬，啪，由于自身太过沉重而掉在了树底。一只约有30公斤重的大蜘蛛型的动物一见有机可乘，大力扑跳上去，按住软体生物就是两口，如同现代蜘蛛一样，先用额下毒腺麻痹对手，然后注入消化液从内部消化对手，接下来就等着享用美餐了。但是他的运气不好，另一只大型生物也看中了这个软体生物，这是一只约有一人高的大螳螂，他从高处跃下，将那大蜘蛛一刀斩作两段，但他

还没有反应过来，地上的软体生物已经腾空而起，巨型螳螂瞪着三角头两侧的眼睛，眼看着自己的猎物被一只体长一米有余的蜻蜓抓起来飞走了。而巨型蜻蜓刚刚飞了没多远，另一只也有约一米的巨蟒从天而降了，一下子把蜻蜓按在了地上，跟着是第二只、第三只。那巨型蜻蜓挣扎了两下就不动了。至此已经有21只巨蟒叠在了一起，他们争抢着美食。而就在这个时候，地面上的草皮和泥土一起松动了，一张大网腾空而起，把那些贪吃的蝗虫一网打尽。一个人从树梢倒挂着双脚从天而降了，那是张力。他哈哈地笑起来，对树上的人说：呵呵呵，一只没壳的蜗牛啊，就引来这么一大群蝗虫啊，哎呀，这回可真的不愁吃喽。岳阳在树梢说：小恩大哥说过了啊，是阔鱼不是蜗牛。张丽说：还不一样啊，那个放下点，把网收高点，收高点。他们深入丛林，已经15天了。在这15天里，他们正与吕靖南教会的独特的生存方式，逐渐熟悉、了解这片真正的原始森林。森林里长满了高达100米的蕨类植物，这些植物只有一根主干，没有分支。到了顶端，陡然伸展开叶片，像伞一样遮住一片天空。这些植物的叶子与常见的树叶是不同的，主干上辐射出去的其实是一条条的茎，无数的卵圆形的薄片好像鱼鳞般附着在茎上，那些就是叶子了。每片叶子的卵圆形的中心有一个梗，其实那些叶子也就是这些蕨类植物的种子。每片叶子飘落在地，便又会长成一棵巨大的蕨类。除此以外，在密林的深处还生长着一类更古老的原始植物，它们没有根，没有枝叶，只有茎，远远看上去和一条条巨型的蚯蚓一般，弯曲着盘绕在巨型的蕨类植物的上面，绕了一圈又一圈。起初大家还以为是一种动物，吓得不敢在巨蕨上荡过去，几番试探下来才发现是一种植物。巴桑也说不是他见过的缠人的那种植物，那些缠人的根茎没有如此的强壮的。至于密林中的动物，大多是体大无脑的原生动物，按照各自的本能在行着事，一旦了解清楚了他们的生活习性，对这群探险者是构不成什么威胁的。相反，在15天内他们见过的动物大都成了他们的盘中餐，而且按照肉质的高低还被分成了3、6、9等。诸如那条巨大的阔鱼，肉的质感虽然不错，但是有一股难闻的味儿，大大降低了它的品级。但是它却是密林中其余生物的美味啊，特别是那些巨蟒。巨蟒在森林的沼泽边缘群居活动，它什么都吃，虽然长相狰狞，但它们的肉质非常可口，尤其是那一双后腿壳里的肉，感觉和螃蟹肉有点像。只是这些巨蟒难以捕捉，它们常常是以群群的活动，活动范围非常的大，能进行低空飞行，搏斗的时候甚至可以依靠强有力的后腿直立起来。当它们直立起来的时候，差不多有一人高，而那带着尖刺的前腿和硬腭一般的嘴也能给别的生物造成极大的伤害。当卓木枪巴他们第一次遭遇这些巨蟒的时候，经历了一场艰苦的搏斗，巴桑还负了伤，不过后来就搞清楚了，这些飞虫最高的飞行距离也不过10米，几乎和那种巨型的古蜻蜓一样。他们便在高处设下陷阱捕捉巨蟒，同时他们还发现，越往密林的深处走，里面的生物进化的就越高级，器官就更复杂更完

0: 善了，动作也更加敏捷了。
1: 无论抓捕还是躲避，难度都提高了。这十五天来，他们自己估摸着从史前的 4.5 亿年走向了史前 3.5 亿年左右。当然也没有绝对的界限，只是肖恩称他的感觉是这样的。那些巨蟒头壳坚硬，四肢带刺有力，但是腹部却是极其柔软的，困在网里不久就不再挣扎了。吃完了蝗虫，将蝗虫腿部的肉剔出来打包装好，一行人又开始继续向右前进。
2: 众人经过奇怪而诡异的动植物，继续在香巴拉探索。他们居然惊讶地发现了带有人工痕迹的建筑，搜索范围逐渐缩小。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

0: 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

0: 啄木强巴一行人发现，越往密林深处行走，生物进化的就越完美。在香巴拉没有方向可言，大家只能靠最原始的方法标记方向。
1: 一场穿越世界的生死之旅，藏地密码正在播出。
2: 在香巴拉是没有方向可言的，他们唯一知道的是西藏几条大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冈底斯山脉、唐古拉山脉都是自东南向西北画出的弧形，他们前进的方向也该是自东南向西北在前进着。除此以外，这里的地磁场和外界似乎不太一样，所有的方向辨认仪器都失灵了。通过天空，通过植物，各种野外辨认方向的办法在这儿也无法使用，他们唯有靠最原始也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才不至于在森林中迷路，那就是做标记。张力在他们出发的地方做了一个小功率的电波发射器，然后他们只需要定时监测他们与发射源的距离和方位，就知道他们有没有在原始丛林中绕圈子了。只是那些未知的原始生物和丛林沼泽时常阻挡去路，所以每天前进的距离最多20公里左右。从多拉雪山一直到蒙达雪峰，直线距离有接近200公里，也就是说香巴拉的上空的裂缝开口约有200公里，而这个锥形散射下端的距离则远远大于裂口的距离，或许是2倍，或许还不止。总之按照目前的方向前进，他们认为他们的方向是正确的。如果是错误的方向，这15天也该走到香巴拉裂缝的边缘了。在树冠层用飞索飘荡飞行了一段距离，前方侦察的岳阳停下来了，对赶上来的大部队说：
3: 哎，前边好奇怪，有一层灰蒙蒙的雾气，不知道有没有危险。
2: 肖恩接过了望远镜看了一下，什么？又是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东西啊。哎，电脑呢？电脑呢？这15天方心教授的电脑可是帮了大忙了，凡是他们不认识的生物都在电脑里找到了答案，一些国外的科学家利用化石标本对一些古生物进行了3维复原，其基本形态结构还是正确的，尽管种类不是很多，但是毕竟让他们对古生物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张力在一株蕨类植物顶端的分叉处把电脑取出来，利用电子望远镜把其中的信号输入电脑，一幅清晰的画面出现在电脑里。卓木强巴等人仔细地看，那灰蒙蒙的雾气被电子望远镜放大了16倍，变成了淡青色的颗粒状物，前面的树冠层整个都被那些颗粒物所覆盖着。电子望远镜继续放大，发现那些颗粒状物呈毛茸茸的球形，每个球又是由许多细绒毛组成，有些像蒲公英，它们全都漂浮在空中。这什么呀？张力一边问一边点击着电脑软件进行截图比对。

0: 要弄清楚前面的东西是什么之前，他们都不会贸然前进的。大约过了半个小时，电脑查完了所有库存图片，只找到了几类蒲公英和雪花的图片，但是相似率都不足50%。显然这又是一种全新的物种。目前那片绒毛球状的漂浮物距离他们大约2公里，远远看起好像是浮云，他们在随风飘动。经过岳阳辨认，在浮云的中心的部位像是有无数的泉在喷涌。岳阳说，我想靠近看看。卓木强妈说，记住不要靠得太近，那些东西不知道对身体有没有害。
1: 知道了。
0: 不一会儿岳阳就回来了，
1: 在下面那种东西是下面的一种一种喷射上来的。
0: 张丽说，哎呦，下面的一种什么呀？
1: 我说不清楚啊，你们看看就知道了。还有，我发现
0: 在那浓雾正下方的沼泽中啊，有很多死气的动物，这种东西估计对生物体是有害的。卓木强巴说，好，我们下去靠近看看，如果不行就绕过去。离开了树冠层，森林中的光是很少的，大多数蕨类植物的根系是浸泡在水中的，大片大片的水洼和沼泽布满了底层，它们像活物般的蠕动流淌着，冰冷的，潮湿的，阴暗的，这就是原始丛林所带来的全部的感受。由于那些绒毛状物是漂浮在空中的，他们没在树干间荡飞索，而是下到了地面，踏着半湿滑的泥土缓慢地靠近。没走了几步，就看到了岳阳说的那种奇怪的东西。那应该说是一种树。但是在树干靠近树顶的地方，有5-6个并排悬挂的肉囊状物。它们的直径大约有7-8米，占了树身的一半以上，好像椰子，不过尖头朝上。那些椰子形的肉囊在一刻不停地收缩着，好像跳动的心脏。每收缩一次，就将无数的毛绒漂浮物喷射到上100米的高空，那就形成了岳阳所说的好像地下泉水一般的喷涌。而且那种矮树大约仅有不足20米高，实在难以想象他们是如何在这丛林里存活的。前面一整片丛林都是这些奇异的植物，无数的肉囊喷射出大量的絮状物，好像蘑菇云把整个的天空都遮蔽起来，绕行也只能从密林的下方通过了。唐敏惊呼说，天哪，那是什么？胡杨队长也说，
2: 那是植物上的生物啊，还是植物本身呢？
0: 在胡杨队长的常识里，就算是食肉植物也无法做出这种好像肌肉活动一样的运动啊。可是看那肉囊，根本就是长在植物上的，还有喷射出的那些毛绒物，很显然也是具有植物特性的东西啊。张丽说，
1: 用电脑查呀。
0: 小安说，不用了，
3: 肯定是查不到的。如果真的发现这种生物化石，古生物学界早就轰动了，我一定会知道的。或许这就是一些古生物学家提出的动植物的分水岭，它们像植物一样生长，却拥有部分动物才有的运动能力。
0: 岳阳说，什么
4: 动植物的分水岭
0: 啊？像植物一样的生长，像动物一样的行动？我的天哪，这太离奇了吧。
5: 卓木强妈也说，我可是从来也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
0: 小恩哼哼一笑，
3: 是的，这不是人人都知道的。在进化学提出的时候，这种争论就存在了。有的生物学家认为 在早期菌类等原生物存在的时候，动植物就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划分，各自向着各自的领域在发展。

0: 展。可是呢，还有些生物学家却认为，在单细胞生物的形态的时候，动植物是没有明显的决定的。而后呢，进化到更复杂的生物体的时候，动植物也不是完全分离，各走各的路的。它们的发展趋势应该是像电波一样分开，然后合拢、交叉，然后再分开。如果没弄错的话，这或许就是单细胞生物在结束之后，原始动物和植物的第一次交叉点。就算是现在，也还有许多这种形态的生物在存在着。
1: 什么？这是不可能吧？
0: 张力说。小恩淡淡地说，知道维氨酸复合军团吗？用你们中国的古话来说，叫太岁，看起来好像是肉，但是确切的说，应该是大型的军团。它们能够长时间的生长，生命能达上万年，但是很难说清，那是一个生命体，还是无数的生命聚集体。不过某些特殊的太岁，当人用手轻轻地挠它们的时候，它们像肌肉一样的收缩，就好像人被挠胳肢窝一般。传闻之中，它们甚至还能够发出笑声。人们管这种太岁，所以又叫孩儿羊。那东西可以说是复合菌类，也可以称动植物结合体。
2: 亚拉法师和吕京南对望了一眼，心中都想，这个肖恩看起来不简单。
0: 这个时候，肖恩又把注意力从那些植物上转移到植物周围的地面。那些死去的动物皮下明显有凸起，好像树根盘根错节地埋在了皮肤之下。更有甚者，眼、耳、口、鼻处有无数的幼苗生长出来，诸如距离他们不足百米的一只巨蟒，一株幼苗就撑破了巨蟒那坚硬的头壳，就好像巨蟒的头上长了一根刺。那根尖刺的周身又布满了蘑菇状的半圆形的包子。
2: 小安心头一惊说，看来
3: 咱们必须绕路走了。是寄生植物。
2: 什么？寄生植物？
3: 对，还记得我们在美洲丛林遇到的那些菌落吗？这种东西和那种是相同的，只是巨大的多。它们被母体抛洒到空中，随风而动，一旦被动物吸入体内，遇到适宜的温度环境，它们就开始生长，在动物的体内扎根，吸收养分，最后会破壳而出，长成另一株高大的母本植物。
2: 绕开它们，如果不想死。
4: 亚拉法师不由又和吕静南对望了一眼。
2: 孤独，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
0: 巴桑的脑子里嗡的一声，肖恩的话勾起了他的回忆，他想起来了，在那茂密的丛林，
2: 是雷。
0: 他嘴里吐着白色的泡沫，他艰难地哽咽着，他说，
2: 我感觉到了，他就在我的身体里，他就在我的身体里，他每天都在长，在长，我好痛苦啊，我真的好痛苦。求求你，队长，让我解脱吧，求求你了。
4: 那可是最强悍的战士啊，
0: 他有着比钢铁还要坚硬的神经。
4: 究竟是什么？是什么让他痛不欲生？巴桑闭上了眼睛，只见脑海中的雷圆睁着双眼，半张着嘴，嘴里不停地吐着白色的泡沫，没有呼吸，却有心跳，没有肢节，却能不由自主地抖动他的手脚。
0: 队长拿着尖刀划破了雷的皮肤，鲜血涌出来了，他们像打开轿车的前顶盖一样打开了雷的胸腔。哦，天哪，那是什么？
4: 紧紧地包裹着雷。

0: 雷的心脏早已经停止了工作了，是他在收缩，在跳动，他的触须像八爪鱼一样沿着心脏向八面散开，一条条如白色的触须扎进了雷的神经和血管，他一面吸收养分，一面破坏雷的感觉和行动的能力。让雷感到痛苦万分的就是他了。队长的刀插入雷的心脏的时候，那白色的东西抽出了触须，当空乱舞。第一次看到这一幕的人，简直就像看到了外星怪物。走吧，绕过去。卓木强巴淡淡地说，看着浓雾中遍地的尸体，他们不敢当空荡过。只能再次踏着危机四伏的湿滑的泥土慢慢的前行。刚走没两步，只听左边嗖嗖作响，一条约有5米长的多足蜈蚣窜出来，它身披厚厚的铠甲，好似一架加长的重型卡车，此刻却正仓皇逃离飞絮的包围圈。一见前面有挡路的，上半身随之翘起，高高的扬起的头足有2米高，两条触须在甩动着。不过这群人已经是见怪不怪了，卓木强巴冷冷地说，开火。前面的岳阳和肖恩手中的枪喷出了火舌，那条巨型蜈蚣只挣扎了片刻便瘫趴在那里了。再往前，地面上出现了一个个大坑，坑口布满了白色的丝状物，岳阳拈起了那好像纺线一样的白丝，奇怪地说，这什么呀？忽然，前面的一个坑中探出了一双刺鳄，一个肉乎乎的八角的生物爬出了大坑。不只是一只啊，2只，3只。别的坑中也爬出了足有脸盆大小的，那好像是蜘蛛。肖恩说，是中土猪的巢穴呀，快走。大家好容易逃过中土猪的巢穴，爬上了一处斜坡，张力脚跟未稳，从斜坡滑下，撞到了一截枯木。他哎呦叫了一声，接着他就喊起来：“
1: 喂，快来看，这什么东西啊！”
0: 一行人从斜坡走下，来到了张力的身边。只见被张力撞到的那截木头中间竟然是被掏过的，有一道长1米宽半米的巨型的凹槽，从那整齐的切痕看，那一定是人为造成的，难怪张力会喊起来。卓木强巴触摸着凹槽的边缘，整齐而平滑的边缘，那绝不是自然形成的，他断言说，没错，是人工制造的，这附近应该有人。岳阳奇怪地说，
1: 那用这截木桩干嘛？盖房子？
0: 肖恩说，不，按这个样子是木骨，应该是最原始的一种骨，古人掏空了木桩，敲击已发出声音，好多地方都有这种原始木骨的。说着他随手捡起了一块石头，敲击木桩的边缘，木桩发出了梆梆的声音。卓木强巴说，好了，既然发现有人工的器物，我们就在附近搜，两个人一组，朝东南北三方辐射，记得保持联络，注意可疑的动静，小心陷阱，如果碰到有人，保持冷静克制，尽量不要和他们发生冲突，都明白了吗？好，出发。巴桑和肖恩一组，岳阳和赵庄生一组，胡杨队长和吕静南、亚拉法师和张力、卓木强巴和唐敏，五组人分别向5个方向散开了，彼此间用原子表联系。卓木强巴和唐敏朝北走出了500米左右，其余几队人早已经消失在密林了。用原子表上的通信器向各队打听了一下情况，都没有什么发现，卓木强巴决定继续往丛林的深处走。 汤民手里端着枪，还是很害怕。他紧紧跟随在卓木强巴的身后，每每听到虫鸣和兽叫，他都会停下来。卓木强巴安慰他说：“不用紧张，没事的。”又走了三五百米，卓木强巴拉过了汤民，细细地说：“你听。”唐敏侧耳细听，微笑着说：“水的声音，前面好像有水。”唐敏抬头看，又疑惑了：“这没有瀑布啊，怎么会有水声呢？”卓木强巴拍了拍唐敏的后背：“你忘了吗？除了瀑布，还有山涧水呀、啊，走，去看看。”有水就意味着有人居住的可能，因为靠近水源居住，那是人的常识。水声由小变大了，前面还不仅是一条小溪这样的简单。不过数分钟，卓木强巴和唐敏就来到了水源处。只见潺潺溪流划破了树林，从无数蕨类植物的当中穿行而去。接近百米宽的河面上，依旧长满了高大的树木，树枝树根垂到了水面，形成了林中曲水、水中森林的奇观。大河很宽，但是很浅，像一条丝巾平滑地铺在林中，指引着方向。河水的下游在密林中拐过了一个弯，便消失于视野之中。只是看它蜿蜒向前的方向，竟似能直接通到海边。更令卓木强巴感到惊奇的是，当他想到海的时候，仿佛还听到了浪花的声音。卓木强巴和唐敏一面溯溪而上，一面将情况告知别的小组。亚拉法师和张力也看到了林中溪水，同样溯溪而上。岳阳他们同样听到了水声，并且找到了一些被人工砍伐过的树痕。而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在丛林中发现了两条金属轨道，好像是火车的铁轨。张力则认为，这更像是道悬空寺里的那些供铜人移动的轨道。他们唯恐触动了机关，正绕道而行。胡杨队长和吕静南他们已经到达了山根，发现一些有打磨痕迹的石块，目前正沿着山脚继续向右绕行。在他们那里也发现有金属的轨道，并说那些轨道好像一直通向了村里。大家搜索的范围开始收缩了。
2: 越往前走，人工留下的痕迹越明显，队员们越来越肯定这是戈巴族人的村落，但是却安静而美丽的有些诡异。

0: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3: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4: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5: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2: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4: 你这不是骗人吗？
6: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2: 你怎么插队呀？
7: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1: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8: 好，欢迎各位收听速帮律师时间，我是天明。
9: 我是达律。
8: 我们连同达律的速帮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的法律咨询啊，而且呢我们一块合作了这么一个活动，就是在四月份啊，为了这个世界法律日嘛，
9: 对，
8: 我们面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所有的我们100.1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个什么活动，就是说大家如果是在这个劳动纠纷呐、或者婚姻纠纷里面遇到了一些问题需要我们的律师求助的话，免费为大家来进行这个一对一的咨询啊！
9: 对对对
8: 啊！大家只要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246-3456，说明自己的诉求啊，报名参加这个活动就可以得到这个免费的这么一个福利了啊！
9: 对
8: 啊，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85815688，85815699啊！各位有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我们来接听今天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哎，这位朋友你好。
10: 哎，你好，我今年32了，也是咱们长春的。我老公现在为什么要跟我离婚？我不想离，我想问一下能拖多久啊？
9: 你先别急着问这个能拖多久啊，你先说说你俩因为什么要闹这个离婚呢？
10: 说来话长，我从小我爸妈就离婚了，我跟我妈一直在一起生活。以前没结婚的时候，我妈就比较依赖我，结婚之后也是跟我们住在一起，她管我管得比较严，我老公就实在受不了的。
9: 你妈管啥了？说具体点。
10: 就是，哎呀，我妈给她定了一大堆的规矩。早上7点起床，晚上9点半之前就到家，工资卡上交，每个月只给他500-600的零花钱。
8: 啊，就是哦，是您的母亲给你老公定规矩，然后给他500-600零花钱，这年头500-600能干啥？加个油都加、就没了。
9: 就是那你老公这个工资卡上交是交给你了，还是说交到你妈那块了？
10: 钱我妈那存着，结婚太多了，一直都是这样的。我妈把家里面的外债都给罚了，说我老公打了这段时间，还有一次我老公晚上回来就晚了一会儿，我妈就在小区门口就给他一顿骂。
9: 挺邪乎，说我听过这个老爷们把这个工资交给媳妇儿的、还头一次听说这个上交给丈母娘的。就一个男人本身赚钱养家就挺累了，你妈这是一点气不让喘呐、那你老公就因为这些事儿没反抗过吗？
10: 反抗过，有一回他想出去跳槽多赚点钱带我去外地，就离开我妈妈，然后我妈就坚决反对，死活不让。
8: 女士，您说电话效果不是特别的好啊，你看看调整一下子，这个我们听着不是特别清晰啊。再一个，这听你这描述，这日子过的，你老公想跑，换谁不跑啊？大律，
9: 对，就那你这种情况，那你呢？你是向着谁呀？就你妈这么干的时候，也包括就是说你老公的时候，你拦没拦着呀？
10: 我家里中间我太难了呀，我妈也都是为了我好，我都不知道我老公。
9: 你不知道在干该怎么办，那你有点在中间和稀泥了，你知道吧？就你妈欺负你老公的时候你不吱声，完你老公现在被你妈气跑了，你又不想撒手， 你不想跟人家分开，说你还委屈上了。你就现在就是除了这些烂糟事儿，你老公非要跟你离婚，就是说肯定还有点别的事儿吗？那导火索是因为啥呀？
10: 我们吧买了一个这边的菜市场，都是我公婆卖了老家的牛，凑了30万，我家出了10万，凑的房子
8: 凑了多少？凑了多少？卖了牛凑了多少？这边听不清啊。
10: 凑了30万。
8: 啊，就是你的公公婆婆卖了他家牛，凑了30万。
10: 我家也出了10万。
8: 啊、哦，然后呢？
10: 凑的首付嘛，房子写的也是我和我老公两个人的名字。后来我们老公干活就摔伤了，下半身不太方便，就想来这边就治疗一下子，然后就暂时住在我们这个婚房这里。我妈也是坚决反对，怎么都不同意。是我俩这边把门锁换了，我妈说这房子太有事儿，怕我公公来了影响我们生活。
8: 那女士，你是戴耳机呢还是怎么着的？就是能不能换一种那个跟我们交流方式，我们是听不清你说话、啊。
10: 现在能听清吗？
8: 现在就是非常勉强。你是戴耳机呢吗？还是开免提呢？还是怎么着？
10: 我没戴耳机呀、
8: 啊。啊，行，那我们继续说你的事儿来。
9: 行，就是你公公来理疗，他本身他也不是来常住的呀。那就是你妈把这个门锁换了，那你老公他能不心寒吗？
8: 嗯，
9: 就是你家的房子，你妈住就行，就是人家你老公他爸爸住就不行。那当时就是说发生这些事儿的时候，你做了点啥，或说没说点啥呀？
10: 我也说了呀，我跟我老公说，我说咱们就再租一个房子给他爸住呗。我老公当时立马火就上来了。
8: 哎呀妈，这火就对了。你我跟你说啊，你这可不是解决问题，你这纯火上浇油啊。你说你公公啊，当初你买房的时候出30万，人出三，但现在你连你家门都进不了，完全还给让人租房住。你说白了，你老公现在才想跟你离婚，我觉得他都是挺能忍的了都。
9: 对，你看啊，就是来我问你啊，就你妈定的那些规矩，你当时是不是也同意了？就比方说你老公晚上回来被你妈追到小区骂，你是不是也没拦着？就你妈把这个门锁换了，不让你老公公进门，就你不是也没替你老公说过一句话吗？就你老公感觉就是说这个闹心，我觉得人家不犯毛病，
8: 不犯毛病，
9: 这事儿、

0: 打住啊，就你妈是为了你好，就得让你老公窝窝囊囊的当奴隶。你妈为了你好，就让你这个公婆出钱买的房子都进不了门，你这不是孝顺啊，你这是愚孝。就你老公一味的忍让，说白了是人家那也不是说怕你妈，是因为就是说你老公他爱你，你知不知道这种情况？
1: 而且就是你老公人你。

0: 就得让你妈搬出去，立刻马上，就你们两口子这个日子自己过，就别再让你妈插手你们的生活了。你像刚才你说这个工资卡啥的，你就还给你老公，你把自由还给人家。你像婚房这个锁，你本身就是说你这个老公他都拿钱了，你把锁得换回来。你公公该理疗理疗，你要是能做到啊，我觉得这些事你老公还能给你一些机会。你要是做不到，那咱趁早咱就放手，也别给你纠结这事儿。你就再一个，如果说你现在是不想离，你也拖不了多久。就我觉得你老公要是说针对啊，这是不是一般老爷们儿，挺能忍了，
1: 挺能忍。
0: 就是他要是说起诉你离婚，就是他的工资啊，就你们所谓就是你们收上这些工资，你最起码有一半是人家的，
1: 对呀，
0: 共同的。就你妈占的那部分，拿走那部分，他也能追得回来。你跟你妈就是处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就是不太那啥，不太地道。那这婚姻本来实际就是说是你们两口子自己的事儿。
1: 嗯。
2: 那我夹在中间，我妈这么多年一个人把我带大的。
0: 夹中间啥呀？你夹中间呢？你根本就没站对这个位置。那咱从婚姻这个角度出发啊，你这个结婚过日子是你和你老公过，不是你妈跟你老公过。那你妈这么管你老公，你不但不拦着啊，刚才问你，你一句话也没有，就你还觉得他为你好，你可没是站在中间啊，你是完完全全站你妈那面了。
1: 嗯，
0: 给你老公夹的挺难受，
1: 挺难受。
2: 那好吧，那我现在争取一下吧，到时候找我老公再。承认
0: 他
2: 错误以后，也不能总站在我妈那边，也得为
0: 他
2: 多考虑考虑，这样能行吗？
0: 嗯，你这个事儿啊，不是说你问我行不行，说有没有用，主要还得看你老公愿不愿意给你机会，知道吧？就记住啊，还是刚才说的婚姻这个问题，结婚是你俩，而不是说这个事儿得你妈再去做主。那有好多就是说这个妈宝男，我看你这个有点像妈宝女这个问题。你要是再不清醒一点，那你这个家那谁也保不住，也真就是散了。
1: 嗯，行了，回去好好寻思寻思吧啊！好，再见啊。

0: 这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世界
1: 哎呀，第一个啊，这是情感问题啊。
0: 嗯，来吧，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两部热线电话啊。大家有事可以来咨询，我们有什么法律问题都可以畅所欲言。同时呢，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微信，我们的律师微信是24634562463456，加上微信之后，你就天天在朋友圈里看他发的一些普法知识，也是挺有效。有的时候他发的那些内容啊，确实是我们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是特别明白或者不太懂的一些事情。
1: 对
0: 啊，
1: 而且本月啊，这个4月份，咱们这个苏邦律所，也就是说开展了这个世界普法日这个优惠活动。
0: 嗯，
1: 咱们针对就是各类型案件，包括各类型案件这个代书啊，还有这个婚姻，就是咱们的婚内的财产协议啊，各种的啥的，都是打八折啊，打八折。
0: 大家有什么需要的话，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参加报名这个活动的话，而且呢，婚姻方面还有这个
1: 劳动
0: 方面啊，劳动争议方面都是免费给大家来做解答啊。2463456，2463456，我们继续接电话。3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哎。
2: 律师好。
1: 哎，你好。
2: 我吧，那个今天来那打电话就想说一个事儿。
0: 嗯嗯，你说一说。
2: 我今年35岁了，然后自己就是开一个西餐厅。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老公吧，现在带着我的婆婆回老家了，就是非要跟我分开，我就觉得他这个人格局也太小了。
1: 嗯，咱先别着急说别人啊，我先问你一下子，你跟你老公在一起多久了？有没有孩子呀？
2: 我俩在一起已经10年了，有两个孩子，大的7岁，小的5岁。我老公呢，今年比我大2岁，37岁了，工作也挺稳定的，挺好。

0: 反正5000多块钱。
1: 嗯，那你一年大概能挣多少啊？
0: 我开西餐厅，一年赚个60-70个吧。
2: 哎，你这个收入差距还是挺大的、啊、
1: 确实挺大。
2: 嗯，
1: 就那他为啥要跟你分开呢？
0: 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两个人这个消费观念不太一样。
2: 嗯，
0: 我这个人吧，说现在大家日子都好过了，你就是我总想着提高点生活质量呗，我就每天吧让他说得多给我做点菜，你像做个6-8个的这个精致点的小菜，是不是大家吃的挺好的，用那种小碟子装着，我想就浪漫，就是花样多一点，是不是看着他也有食欲呀、啊、完了你像中午吃剩的菜啥的，吃剩菜也不好，就晚上咱们就到了呗，你说也不是说吃不起，那吃见不健康啊，咱得健康生活。他这个人吧是咋的呢，哎，就吃饱就行呗，大家都吃就行呗，做2-3个菜，完了剩下的呢还得留到晚上吃，你说多气人吧，你说
2: 可真气人。
1: 8个菜啊，就你一家四口能吃得完吗？
2: 嗯，
1: 那法律上可不要求这个配偶必须按照你的标准去给做饭啊。
2: 对 对, 对，
1: 这没有这一说。
2: 嗯，
1: 你说咱再说啊，你老公月薪5000，
2: 嗯、
1: 还有养2个孩子，还要给你这个买菜做饭，那你一年能整个60-70万，那你这个钱都给家里花了呗？
0: 那我挣钱是我有能的，嗯、再说了，我也得花点儿。我花，那你说我也没拦着他呀，那他有能太多挣钱，是不是？我让他做菜那也没毛病啊，做8个菜怎么的，就是让他提高点厨艺，没事练练，是不是对他也有好处啊，这吃着也得劲儿啊，这生活也舒服啊，我这不也是为了全家人的生活品质吗，那咋就不行呢？
2: 咋就不行呢？这个嗯，8个菜这个事儿，就是那你看啊，咱说说这个掰扯掰扯，你说你挣的钱是你的，他挣的钱呢得做8个菜的钱，得买这个菜的钱，你说这账你算的挺明白，那你咋不自己下厨呢你？
0: 那我还下厨，我这一天挣钱忙西餐厅的事儿，妈一天到晚给我累的，那么容易呢，哪有时间做饭呢？他一天在单位就坐个办公室，嗯，喝点茶水，那清闲的老清闲了，多做几个菜回家干点活不应该吗？
1: 嗯，行了行了，你这个做饭的事儿咱先不说啊，还有啥别的原因不？就你老公不可能咱就是因为你做的点饭跟你闹分居吗？
0: 哎，反正他这个人吧，我都琢磨不透他，就是我花钱这个事儿吧哈，他就不愿意，就意思说我乱花。我这不是前些日子嘛，就是花2个W 吧，就是买了一只狗，挺名贵挺好的，那我喜欢呢，那我就买呗，我挣钱我花点咋的。完了我再一个我就说，我说的你说他说他干家务啥累的啊，我说这回你给我伺候狗，你就把工作辞了，完了在家呢带着孩子，
1: 嗯，
0: 再给我养养我的爱狗，
1: 嗯，
0: 完了你不挣5000吗，
1: 嗯，
0: 你别干了，每个月我给你翻一倍，给你开10000，
1: 嗯，
0: 完了他不干，就意思说哎呀哪有说的指着我那么好工作，我说你是不是就是不知好歹呀。
1: 行了啊，这人家一个月挣5000多，工作挺稳定的，你让人家辞了，那回家我听你这么说就是给你这个狗当保姆呗，完你给人家你给人开了10000块钱，你觉得就他还得感恩戴德感恩感恩你呗，
0: 那我不是给他都翻倍工资了，在家说多好啊，就是给大家都凑合背负的，那我而且就我有能耐，我在外头挣的多，那像这家不就得听我的吗，经济地位主导一切呀，
2: 嗯，你看你就听你不给人整跑了吗，人家不就不想跟你啥都得听你的，你我跟你说你这你没把人家当老公，你这不把人当员工呢吗，两口子之间那得互相扶持，那不是说你老公就得说我要给啪给你脸上摔俩钱，你过干这过干那，他不是这么回事儿啊，
1: 来你继续说说还有啥事儿。
0: 那你说主持人说是两口子，那你说我不也给他开钱，我能给别人开那些钱吗，哎呦最气的事儿还有一个事儿呢，律师，就是我吧哈跟我这帮姐妹约好了，我这不是爱狗吗拿来了，我先给我的爱狗过个生日，结果呢你说他可倒好，

0: 了，在 ICU 呢。意思说有病得让我去陪着检查去，那我会啥呀？那你妈在住院住院呗，有啥了不起的？那我去我也不会看，完我就没去，完我就那你说再说我都跟姐妹约好了，给我爱狗过生日，我就去给那狗过生日去了，我没去 ICU。
1: 哎呦我的天哪，这我哎呦我好同情你丈夫，这你老婆婆都住院了，都 ICU 了，你给狗过生日去了？你是认真的吗？
0: 哎呀，主持人，那他妈有病了，该看看呗，咱该拿钱拿钱。我跟我姐们都约好了，那我不能省约呀。再说了，后来他妈也没啥事儿了，出来了，现在出院了。
2: 你婆婆进去 ICU， 你不去医院？完之后你去给这个狗过生日，真的你老公心里他得咋想啊？你就是你这个婆婆那不是人家亲妈吗？
1: 可不，
0: 对呀，他亲妈他去看呗，我也没当着。那我当时是咋想的呢？医院有医生，我去了也帮不上忙，我也不会看病，那我出钱就行了呗，就够意思了。那我这爱狗刚接来，您过生日了，这生日大家都知道一年就一次，那再说跟我姐夫都约好了，人都等着呢，那我去了这有啥错呀？
1: 那没错，你没错，你我听明白了，你的逻辑里面你的老婆婆根本不如你家的这条狗，对不对？
0: 妈，我可没说不如那啥，我可没说，我就是觉得吧，这人病了那你就是看医生呗，有医生。那狗狗过生日了，那你得有人张罗呀。
2: 行啊，那后来呢？你婆婆出院以后又发生啥了？
0: 那不是他出院了嘛，完了就好了，好了嘛，我就问他，我说的那个你来我家帮我带孩子吧，完了连看着这个狗狗行不行？你要不来我就雇人了。完了他说给多少钱？我说给10000块钱。完了他说哎呀我能干。完了这不行，我寻他能干，咱这便宜不输当家，是不是？我就寻他就干呗。哎呀妈，结果给我气的呢，他一天呢手忙脚乱的，你说这，哎呀，把我的宝宝，把我家孩子都给磕了，那也没一会儿磕个口子，我缝了一针还，完了把我狗呢也给整的，就是蛮脏不洗的，他到岁数了，他不咋会伺候，完了我就跟他，我就急眼了，然后就跟他吵了，吵一架，完了呢，你瞧瞧我老公就来劲儿了，带他妈就回老家了，就非要跟我分开，
2: 嗯。咱说这事儿啊，就你婆婆刚出 ICU， 你就让她来过来给你带孩子养狗，那你这个心挺狠呐，你这心是铁打的。
0: 不怨我呀，那你说我说雇人儿，他舍不得，他说他能干，那他能干他就干呗。再说我也不是白让他干呢，我说了，我就都一月给他10000块钱呢。
1: 真的，就是你不挣钱谁挣钱呢？真一般人，我发现干不过你，整不过你还说不过你呢。你不让他白干，一个老人，他不是说旁的老人，他是你老公的妈妈，是你的老婆婆，刚出 ICU， 你让他来给你当保姆，看看狗，看孩子，他不是钱的事，你这个是刚出医院呢，你不怕出人命啊？
0: 妈呀，那刚出院，他自己说行的，那他就能干。再说了，他不是我老婆婆，外人我不一定给那么多钱呢。那他没给我干好，我说说他咋的？那他确实没做好啊，我花钱雇他的呀，他就得好好干呢，我干不好还不让说呀。
2: 嗯，行啊，我再问你啊，就是你所谓的你这个买卖开西餐厅的钱是哪来的？就是你们两口子，就是你老公家里头拿没拿过钱，帮没帮过你？
0: 哎，别提了，就刚开始时候，他家吧出点儿，但是最后不还是得我自己干吗？我自己有能力能干吗？那看现在我是成功的，那是我本事。
2: 嗯，你自己能干完，你老公跟你在一起10年，你挣70万，你给没给过他一分钱？就你老公一个月挣5000，还得养2个孩子，就是还要给你这个做这个拔个菜，你这1年70万分一分钱不往家里头拿，你还得让人家辞职去养你的狗，那你咋想的呢？我就挺好奇了，就你摸摸你自己那个良心呗。
0: 那他为这个家付出点不应该呀？那他我也为家挣，他也为家挣，咱不得说找最好的多挣钱的方法吗？我那不是想让说的这个家都提高点生活质量吗？我挣钱多，那我就有话语权。那他想要累挺，想要长。 地的，那他出外多挣啊，把我这份挣出来，我在家送他呀，我讲理吧，凭啥你让我降低标准啊？
1: 你这明显你这是啊，我挣钱挣得多，那我就是大爷，是不是？你这个观念不就是这个吗？那你现在这个大爷当不成了，老公跑了啊，那你现在给我们打电话干啥？你慌了？
0: 嗯，我吧，其实也咋说呢？嗯，不是慌，我就觉得吧，他家人好像有点不识好歹，包括老公。你说这我这么能干个女人，上哪儿找去啊？那我对他多好啊，我讲话给他花钱，他花的大钱不都我买的？像我们家住着房子，那他咋还不知足？有啥不知足的？
1: 哎呀，可不，
2: 你对他好是不是？按你这个说法，
0: 对呀，
2: 那你给过他钱吗？
0: 也给呀，咋不给？
2: 你所说的你让他住这个大房子啊，我明确的告诉你，这是你这个就是所谓的你个大房子，那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你说你正式挣七十万，你一分钱不往家里头拿，家里的开销还得你老公扛，那你觉得你对他好在哪儿啊？
0: 那我家那房子车，大炮钱，那不都是我挣钱买的？就指他那一月五千块钱，他能买起啥呀？我不是小瞧他。
2: 哎呀，我发现你这人啊，你眼里只有你自己，就是你挣钱买的，你开西餐厅的钱，你老公家里头帮过你，你刚才你自己不也承认吗？你说人没有人家家里的支持你，你能有今天吗？你啥事你不得翻过来调过去去想吗？你说现在走成现在这个牌型，你现在翻脸不认人了？
0: 那也不是，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他帮那点玩意儿，但是现在是我自己在经营啊，他家里帮那点儿，我早就还他了。
2: 拿什么还的呀？拿你老公的工资还的？你自己挣的钱都攒着呢吧？
0: 嗯，我吧，哎呀，你要这么说，那我攒钱，那为了啥？我不也为了家吗？你说俩孩子呢，那我攒点钱，为了孩子将来考虑啊。那将来攒着给孩子们上学呀，将来成长啊，路上啊，不都得花钱吗？
1: 可拉倒吧。花2万买狗，给狗办生日 party 啊，给孩子攒钱，你说这说这话谁能相信？那不是过正经过日子人，你这。
0: 那你话不能这么说，那我喜欢狗啊，狗是狗，孩子是孩子，那两码事儿。咋的？我挣的钱，我对孩子我也舍得花钱呢。那只不过是孩子没长大呢，没到时花钱时候呢，到时候我也花呀。
2: 行了啊，就我也不想跟你犟这些事儿。就是我现在告诉你啊，你老公带着婆婆走了，不是说人家你老公格局小，我觉得是你压根儿不配当这个媳妇儿。就你这种行为，法律上叫重大过错，离婚时这个财产分割对你也是不利啊，孩子的抚养权你也够呛能拿得到。
0: 凭啥呀？我挣的多，那孩子这谁挣多，谁能给孩子最好的生活，那孩子就得归谁，就得归我。我可以给孩子请保姆，我忙的话，我给孩子都请好的，什么老师啊、保姆啊，到时候伺候的。
2: 停啊！谁说挣的多就归你啊？法院看的是谁对孩子的成长更有利，不是说你谁钱多他就得归谁。就你连你婆婆住进 ICU 你都不管，连老公辞职养狗你都得逼着他去做，这法院会认为就是你有这个家庭责任感吗？就是我再送你一句话啊，你自己觉得有点钱就能吆五喝六了，你殊不知说你早都把人得罪没了，你把人心搞没了。就钱是能买来狗，但你买不来这个家。你老公带着婆婆走了，不是说人家男的格局小，我觉得是这个女的她压根不配。
0: 那听你们二位这意思，就是我挣钱完这样是对他们，难道是我错了？
2: 你咋还能问出口呢？你自己寻思寻思吧啊，挂了吧啊，别耽误时间。
1: 哎呦我天！啊，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速帮律师时间。各位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88，85815699。我们听一段广告。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士顿眼科，意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速邦律师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我们来继续接电话啊。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哎，律师你好。
0: 嗯
1: 嗯，我现在打算呢，跟我老婆离婚。我想咨询一下财产分割的问题
0: 啊，
1: 还有一些其他的事儿啊。
2: 嗯嗯嗯，先说说吧，你这个离婚的原因是什么？
1: 哎呀，我主要觉得他不顾家，
0: 嗯，
1: 还有点不会过日子。
0: 嗯嗯，
1: 我今年35岁了，
0: 嗯，
1: 我老婆30岁，
0: 嗯，
1: 结婚4年多了，有个3岁的姑娘，
0: 嗯，
1: 我说当初是相亲认识的，
0: 嗯。
1: 当初看他说话不多，还挺老实，还得挺勤快的，长得还可以吧。
0: 嗯
1: 嗯嗯，完了看着挺会过日子，我就跟他结婚了。就结果发现他不是像我想象那种人啊。
2: 嗯，他怎么个不会过日子？你就具体展开说说。
1: 他花钱有点不会算计，有点大手大脚的。
0: 嗯。买啥了？
1: 前两天。我帮他拿衣服就取快递的时候，发现他你买这些东西花多少钱呢？他说花200多块钱，那200多块钱就买3件就很普通的衣服。那我一个月给他2000多块钱生活费，他在家也没有工作，就带着孩子，偶尔那些看看我妈，也平时也不出门。他也不需要，老天天老换衣服啥的。
0: 你等会儿啊，等会儿啊，就先。200块钱买3件衣服，真的不贵，真的很不贵，这都不是啥那个，这太普通了。那女生听你件衣服，那穿着舒服好看点不好吗？你看你媳妇穿的那个乐乐车，你开心，你不难受啊你？
1: 不根本不像你说那样，他在家带孩子，你穿啥好坏也不出去见人，随便穿着就行了呗，也没有必要花着钱浪费买东西。现在挣钱也不容易，而且我妈还有慢性病，一个月吃药打针就得800多块钱。
0: 嗯，
1: 他买衣服这钱，那就是拿着一个我妈妈治病的钱去买东西。你看这，哎呀，这，哎呀，他都没有替我考虑考虑。
2: 你刚才说的，你一个月给他2000块钱，这里面是不是包含了你妈那800块钱的药钱吧？
1: 对呀、啊，加上孩子开销，让生活费。
0: 嗯
2: 嗯，
1: 这够吧？现在是房屋水电都我交。
0: 嗯，
1: 那我现在挣钱不容易，我天天跑滴滴，这没白天黑天的，一个月好了能万8的，不好了也就4-5千块钱，我还不咋的得存点钱，给孩子将来上学，你还得结婚啥，你不得存点啊？
2: 嗯嗯，你们一家四口人，完之后跑去你妈那个800块钱要钱，1200块钱涵盖你老婆孩子的花销，你说不定像你说的还得涵盖你这个日常吃饭呢。你根本就不够啊！就你老婆就是那3件衣服才200，你还得说你媳妇不会过日子，然后你现在就是因为这200块钱的衣服就要离婚，是不是？
1: 也不全这样。
2: 嗯，
1: 这就是一个导火索吧。哎呀，我说叫他把衣服退了吧，你拿着钱好好过日子。现在不是你在网上买东西退也方便呢，他就是不退，还是我限制他。我当时有点生气了，我就着点急了，我就没事特别使劲就拍了2巴掌，完他把孩子扔家了就回娘去了。哎呀，你这不你看我寻思，你就这点事儿你就回娘去了，是不想跟我过了？我就想跟他离婚。嗯，就快点跟他找一快点方式就跟离了吧，反正就这过了。
2: 那你现在这个行为就是家暴了呀，而且你说这个衣服是导火索，就是那咱说明白了这类的这种事儿啊，不肯定是不仅是一件呢，就是现在是你主动要跟你老婆离婚，他没说要离婚是不是？
1: 他没说离婚，他还没婚过也不好找啊。哎呀，我就不想跟他过了，你这真他的，哎呀，他的日子过得，你看这在家里穿那么好衣服干啥？那不是有点虚荣吗？
2: 我现在倒没看出你老婆是个虚荣的人啊，反而我觉得你这个做法我不太认同啊。你这一个月你给自己花几千块钱，那你是不是在外面这几千块钱花的有啥事儿吧？
1: 哎，男的嘛，这些，
0: 哎呦天，
2: 你就赶紧说实话得了啊！你不打进电话想解决点事儿吗？
0: 对，说实话，说实话，怎么的了？
1: 我是就是你是说实在就是办点事儿。我这不是开车吗？没事儿，我在车上坐着，就看什么微信呐、啊、快手啥的。我在平台上认识一个女的，那个女的她家吧，就是，也就是南方，也不是南方，就河北那边的，那边重男轻女，就把她就赶出来打工来了。完了，她中间还处过对象，也就伤害过。我就觉得这人挺可怜的，我就寻思，那这么出来这么可怜的人，就给她刷点礼物，转点钱啥的，那差了差不多10来万块钱吧。
2: 哎呀！
1: 完了，我这两天给转了5000块钱，就买保险了。
2: 咱说啊，你老婆花200块钱买3件衣服，你说人家不会过日子，完你给外面的女人连面都没见过，就给你转了5000块钱，然后前前后后给人花了接近10万，那你觉得你会过日子是不是？那你心疼外面的女人，你不心疼你自己老婆？那你闺女和你妈谁也没花着你啥钱吧？这还有啊，你说这个所谓可怜的姑娘，那她不就是一个女主播吗？你还做好事好人多了，那轮得着你去做吗这些事啊？
1: 哎，我见得可怜，而且呢，我们见面了，也见过面，问题她这女的长得反正挺会说的，能还挺受我心眼子的。跟她在一跟前吧，我就感到一切都顺心，什么都顺。还有一件事就是她现在都给怀孕了3、4个月了，而到医院找人检查检查，还是个儿子。哎呀，如果我不快离婚的话，那他又把孩子打掉。那我好不容易碰到一个我真喜欢的人，还怀个儿子，你是哎呀，你说我的话，哎呀，我就想快办法跟我老婆离了。
2: 说来说去，你这不就是出轨了吗？你还整着怜香惜玉，整着这套了。就我告诉你啊，你这个行为就是明确的一个出轨，在咱们法律上来讲叫这个婚姻的过错方。就是还有更难听的呢啊，现在就是在节目上我就不跟你说了。那你说说，那你现在你就这种行为你还想咋的？
1: 我就现在就想离婚，我跟你看看家的财产怎么能跟我分一下。
0: 还想分呢？
2: 你跟你老婆是合法的夫妻，怎么就是说跟你老婆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包括这个钱啥的怎么去分？那肯定就是说你过错方你得少分呢。再说你这媳妇不是你自己娶进门的吗？你现在分你家都有啥呀？
1: 我有一套房子，首付是我出的，贷款一直我现在还着，这东西是不是？你看我这就说一句话，这房子就是我买的，是不是应该归我呀？
2: 你这个婚后的还贷的部分虽说是你还的啊，但是也属于这个夫妻的共同财产，所以这房子你就是得跟你媳妇儿共同去分割啊，不是你说那情况。
1: 他们一出分一分钱没出，他跟他有关系呢？我还有一辆车，也是婚后啊，我跟我亲戚借的买的，车贷我自己都还完了，你说这跟他也没关系了吧？
2: 有关系啊，只要是婚内的，跟你老婆都有关系。车子是婚后买的吧？那就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你老婆有权分啊。不过就是借钱的这部分，如果你已经还完了，他就不再承担这个还款这个债务这部分啊。
1: 那还有，我结婚给他88000块钱彩礼呢。你说这个离婚后能不能给我一半啊？
2: 你咋想的？你们结婚4年了，孩子现在都3岁了。你现在我觉得你自己得搞清楚啊，是你出轨了，然后你跟人家张嘴要彩礼。
1: 哎呀，那要不回来，我们结婚4年，他就在家看看孩子，也没干出什么，也没问家挣什么钱呢。那你实在不行，他的结婚的时候他们家给他买的什么3金那一碗这东西，我能不能留点啊？就是嫁妆。
2: 这位男士啊，咱们现在没到晚上呢，你咋还做上梦了呢？彩礼咱都刚才都告诉你都要不回来了，你还惦记上嫁妆了？就我再跟你强调一下啊，你属于这个婚内的过错方，你在外面那位不是你所谓的真爱吗？那不叫真爱啊，那叫第三者。你花了接近10万块钱给人家，这10万块钱你老婆她是有权利要回来的。 就那是你们的钱，不是说你自己的啊、
0: 嗯。
2: 还有就是你打老婆，再一个就是说，咱说听众一听，他妈太来气了，
0: 嗯，
2: 就因为200块钱衣服，200块钱买三件，完你打人家，你这也叫婚内过错啊，是一种行为。就你老婆在家带孩子照顾你妈，她同样有权像就是每回咱们解答这个问题似的，向你要这个家务补偿。
0: 嗯，
2: 你还在这寻思上了呢？
0: 哎呀。
1: 哎呀，还这样啊！我婚姻30多了，如果我不想要这个孩子，那我每月能出多少抚养费啊？
2: 嗯，按照你正常的月收入，大概抚养费应该在1200到1500吧。还有就是，你老婆要是知道你在外面有人，她离婚的时候，她能多要求分割财产，还能向你要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啊。
0: 嗯，
1: 哎，这是这么麻烦的，那我就明白了。没有别的问题了，
0: 嗯，
1: 谢谢您的律师。
0: 行，祝福你啊，这位朋友，祝福你跟你这个真爱能够过好日子啊。
2: 哎呀，纯纯的听懂好来话，听懂好来话。
0: 好了，速帮律师时间啊，接下来我们要听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85815688，85815699。
3: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5: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6: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方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

0: 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 8 2 3 8，5 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来，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素邦律师时间正在直播，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88581599，我们来继续接听一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
2: 是这样的，律师，就是吧，我现在是怀孕了，然后有4个月了。
1: 哎呦，
2: 我老公这边就说是打算要等我生完孩子，这边要跟我离婚，但是我现在就不想离。然后我想问，现在怀孕期间法律是不是保护孕期这个妇女呢？所以想问一下，这婚能离成吗？
3: 正常情况下啊，法律肯定是保护这个孕妇的。但是你别着急啊，咱们了解一下情况。你先说说你们结婚多久了？这平时感情啊，各方面啥的怎么样？
2: 我们结婚快4年了，然后我身体吧平时不太好，就是好不容易才怀上这个孩子。之前我俩感情还行，就是最近吧出了点事儿，然后我老公就是对我就是，哎呀，看不上，就是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
3: 出啥事儿了？
2: 然后就是吧，我是怀孕4个月的时候，然后我就是想要去那个月子中心待产嘛。然后但是就是因为一个月挺贵的，我老公他也就是农村出身的，大概一个月也能挣10000多块钱。一开始吧就定的是我老婆婆说她要来照顾我，但是因为就是我老婆婆她毕竟也是农村嘛，可能有一些那个习惯呀比较邋遢啥的哈，干活呢也就是没那么利索，所以就没让她来照顾。后来我就是坚持说要去月子中心。
1: 这个反正你现在怀孕啊，我就简单的说，你到目前为止呢，你总是提起你老公，提起你老婆婆，总是一口一个农村的，一口一个农村的，农村咋的呀？没有农村，没有农民，你吃啥？你喝啥？你还臭美啥？是不是以前姚斌演的？是吧？就算人是农村的，人大老远的过来照顾你来了，你不领情呢，你还在这想人家？
2: 没有，我就是觉得吧，他这个生活习惯不太好，然后也怕影响那个孩子正常发育嘛。
3: 咱说这个月子中心吧，现在的价格也不便宜，就是你刚怀孕4个月就去月子中心，你在那至少也得待6个月呀。那你老公这个经济实力就非常非常好呗，这个条件。
2: 这个吧，不是说就是经济实力有多好，而是就是我觉得吧，因为我本身身体原因吧，再加上就是想着为着孩子，我是认为这个吧，就是一切都是为孩子考虑嘛，所以本身其实没啥毛病。
3: 那你老公现在到底是因为你嫌弃你婆婆要跟你离婚，还是嫌你花钱太多了？
2: 倒其实也不是全部这个原因。就是吧，就是因为那个，我前男友他是修车的，然后吧，前段时间就是出点意外，人没了，然后吧，他父亲就是也病重，说自己吧没办法养，就把他那个，6年前跟他儿子生的那个女儿给我送来了，他也就是没跟我说，也没经过我同意，然后就直接偷摸着给我送家里了。因为当时我也在月子中心呢，就是我特别无语。
1: 等会儿，现在还有，我给捋一捋，就是你现在说你们家的事儿，这又牵扯出另一家来，就是你的意思，你跟你的前男友有一个女儿，是吧？

0: 这个事儿你结婚这些年你老公不知道这事儿是吗？
1: 对，因为我一直也没敢说嘛，然后因为怕他接受不了，就是现在是没办法了，我只能跟他说这事儿。
2: 嗯，你这什么叫怕呢？你这事儿搁谁身上谁能接受啊？你这属于就是婚前就没打算坦白，纯是骗你老公四年呢。而且你怀孕四个月就去月子中心，你说到这儿不也是为了孩子吧？就你是怕就是这种事东窗事发的情况出现吧？完、啊、你出去躲去了吧？
1: 我去那个月子中心，就是想要把那个、
2: 嗯、
1: 因为身体是想养胎，就是没有打算躲着他们。而且我也没想到啊，就是哎呀，他妈妈就给送我家去了。
2: 嗯，那你孩子送来了之后你怎么处理呢？
1: 因为我就是打心眼里吧，就是不太喜欢那个孩子，我也不想让他去破坏我这个家庭，所以就是趁家里没人的时候我就跟他说那个他爷爷吧他不行，所以就给他订了这个顺风车，我就想要把他送到他爷爷那去。但是我就是当时嘛，我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孩子他会跑丢呢，而且后来他自己就找回来了。
0: 行，等会儿啊，你现在怀着孕呢，我就不想按照我平时的这个风格以及语言的表达形式来对你说话了啊。但是我想问问你，拿你这个女儿当亲生的女儿呢，或者说你拿她当个人了吗？啊，我觉得仇人之间也就这样了吗？
2: 嗯
0: 啊。
1: 然后后来吧，就是他爷爷就来我家骂我，还说那个就是跟别人造谣说我扔孩子。后来就是结果我老公就知道了，他就特别生气，说我心太狠了，就打算要把孩子生下来之后就跟我离婚。
2: 行啊，你先等会儿啊，这事儿听明白了，就是你是又嫌弃你婆婆，你又得就是坚持你自己这个高消费，然后你还隐瞒你这个分婚生这个女儿这个存在，完你还把这个亲生孩子就是你骗上车，完导致这孩子走丢了，完你现在给咱打电话大言不惭的问我能不能离婚，那法律还能不能保护你？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对，因为我现在是怀着孕嘛，他就是正常的，正常的不应该提离婚呢，因为法律上不是有规定吗？
2: 法律确实规定这个女方怀孕期间男方不得提出离婚，但这个保护也不是无条件的，你干的这些事儿已经严重的伤害了夫妻之间这个感情、
0: 嗯、
2: 甚至涉嫌到违法、
0: 哎、
2: 就你这种情况下法院完全有可能会例外处理你老公这个离婚的请求的。
0: 对啊，大律，就是说这法律保护的是正常的咱们这个孕期的妇女。我说这位女士她不是保护你，这样我说句不好听的，你这都有点拿孩子当累赘啊，你给人还整丢了，你这啥情况，法律不保护你啊？
1: 但是因为我也不是故意的呀，就是我就是害怕她在破坏我的家庭。
2: 你不是不想让他就是得破坏家庭这个问题，你是压根儿没把这个小孩当成人看，跟田平老师刚才说的啊、
0: 嗯、
2: 他是你亲生的女儿，你骗他说爷爷不行了，你把他一个人扔到车上，就是在法律上这叫遗弃啊，就他要是真丢了，那你知道你要负什么责任吗？你还有你说这么大个孩子，你说你能给你老公瞒得住吗？
0: 嗯，
1: 因为就是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那这种情况我能不能不离婚呢？
2: 你现在不是该想怎么能够保住这个婚姻，你是该想怎么弥补就是对那个孩子啊还有你老公的伤害。你老公要离婚你拦不住，你要是说真想争取挽回一下啊，你就拿出一些实际行动来。
0: 嗯，
2: 就是你说的这些事儿咱真有点听不下去了啊，你这心也真够狠。
0: 嗯，
2: 就是换谁跟你过日子啊，一个你自己亲女儿都不认的母亲，你咋跟你过？
0: 多吓人。
1: 我就是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0: 你该怎么办？你问大律，大律他该怎么办？你说是？
2: 首先啊，就是你这个作为一个母亲，既然就是说你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了、
0: 嗯，
2: 你作为母亲有母亲的责任，就你跟你前任比方犯的这个错误，你不要怪罪一个就无辜的孩子身上。
0: 哎，
2: 如果你老公他是说原谅你啊，你就更没资格嫌弃，就是说人家的出身，一口一个农村的，一口一个农村
0: 的，就是
2: 想着好好过日子的事儿。还有，你就别再想着就是用你现在这个怀孕当挡箭牌，你就说来说去不就想当挡箭牌吗？
0: 是，
2: 你这种行为啊，已经让你失去了就这个特权，
0: 嗯、
2: 就是啊，我这个怀孕了你就不能提离婚？
0: 还是姐妹

0: 我觉得你现在你不是委屈的时候，你还委屈上了。哎呀，我告诉你，你说点不好听，你承受住啊，你这有点没人性啊。你把亲生女儿当累赘就给撇了，打个车咔就给扔出去了，你还指望法律能保护你？
1: 送你一句话啊、哦，咱们法律保护的是母亲、
0: 嗯，
1: 不是伤害孩子的人，
0: 那可不。
1: 就是你肚子里的孩子，你现在没出生的，你就别让孩子一出生就有个不靠谱的妈。
0: 嗯、
1: 就是你作为母亲，你得担起这个责任。
0: 对。
2: 那我就是现在想要改的话，就是我老公还能够复合的离婚吗？
1: 你说这个情况，我们就做不了主，我们也不知道了、
0: 嗯。
1: 就是那你本身说这个事儿吧，就要看你的诚意和行动。你要是说真心悔改，就善待你之前的那个女儿，
0: 嗯、
1: 尊重你婆婆，跟你老公好好沟通沟通。也许啊，只能说是也许，还有机会弥补弥补你的错误。但你要是继续，还是说你这种心态，你这么去左右了，谁也救不了你。
0: 谁受不了啊？这是真受不了啊！你自己好好寻思寻思吧。说到这儿，哎，再见。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说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法律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律师微信啊，2463456 2463456。那今天节目呢，跟大家说到这儿，我们明天再见。
3: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2: 北京时间8:0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辉老师。小辉老师早上好。
4: 欢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2: 哎，听大家好，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也是提醒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我们房子这一块哈，带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添加我们小辉老师的微信啊，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4: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不一样的楼盘哈，是天定山山里院子啊，原来的话对外输出的时候天定山一号院天定山小镇是吧，但是现在定下来了这个名字呢，叫天定山山里院子。那这个项目呢，之前我们至少得去过6-7次吧，然后每次
2: 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分享过
4: 哈，每次去之后呢就是感触都不一样，然后每次去了之后呢，我也都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把我的所见所闻所感所获然后分享给大家。那最近他们有一个最新的一个动作，就是1号院这一部分啊，这部分组团已经开始认筹了，而且呢我看了一下这个销售政策也是非常感人哈，跟着不要钱似的是吧。那么我们先把这个项目概括性的说一下哈，有的人可能不太了解这个。